0: 及肠胃这种益生菌慢慢的调理，这个才是最靠谱的。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特别挑食，不爱吃蔬菜，不爱吃水果，就喜欢吃炸鸡、汉堡和薯条这一类油炸的食品，还有那个甜食零食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2-3天呢才能排一次大便，然后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劲呢，有时候呢他说还会肛裂出血，然后肠胃呢也比较敏感，稍微吃点油腻的啊就容易拉肚子。他说我也想给孩子呢补充点益生菌，想问问您，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那服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这位家长朋友啊，你也别太着急，给孩子呢选点益生菌，给他调理调理肠胃。不过呢，您要记住几点，这就够了。哪几点呢？第一点，菌株温和安全，一定要选经过儿童试用验证的、无刺激的、无多余添加的这种益生菌。孩子的肠胃娇嫩呐、安全呐，它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选益生菌呢要选针对性的那种菌株，优先选适合便秘呀、消化弱呀、肠胃敏感的这类菌株。第三个呢，就是服用的方式呢要简单，比方说用温水冲泡一下就行啊，或者呢这种益生菌可以拌到牛奶里呀、粥里呀、酸奶里呀，这孩子更加容易接受啊。第四个呢，就是水温，就是给孩子吃益生菌呢，水温坚决不能超过37度，水温太高了，把那个活菌都给烫死了，那这个效果不就大打折扣了吗？而且您自个儿呢，在市面上也要去多对比对比。还有孩子的肠胃啊，正在发育阶段，一定一定要少吃油炸的、高糖的、重油重盐的这些个零食，因为这些食材最伤肠道的菌群，孩子呢越吃越挑食，肠胃呢也就越来越弱。那平时呢还要配合一些饮食的调理，让孩子呢多吃点各种各样颜色的蔬菜水果，还有什么粗粮，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哎，这个呢我说的就是这些食物啊是益生菌的粮食，咱们要是搭配好了，那么孩子肠胃的调理的效果呢就更加到位了。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想要了解啊更多肠胃调理、益生菌科普、家常养胃美食的知识，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比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两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给我捂住嘴！
1: 俺今天就卸了你的胳膊，卸你的腿，赶紧好好找找去！
0: 哎呀，停！
1: 快！
0: 哎呀呀呀！
1: 你快！
0: 哎呀呀！停停停！
1: 茂平，俺没赌，没赌啊！
0: 那茂平呢？拿回来！
1: 那茂平是在路路那儿，被郭贵药给啐了呀。
0: 你说啥？
1: 不是，那郭贵药就不啐这个，是不是还能卖点钱？俺玩两把还能回来点本儿，这样我也不用拿咱家地契了。
0: 周子。
2: 你这样给气的，俺弄死你！哎呀呀呀呀呀！
0: 弄死你！
2: 哎呀，二叔，二婶啊，
3: 疯了，疯了，要砍死我！哎呦，俺那娘哎！
4: 两口子打架，拍两巴掌就行了，还用刀啊？
2: 二叔，你也评评理吧，
4: 他要拿着地契去赌啊！
2: 败家玩意儿，你赌什么赌？不过日子了？
3: 不是，那不因为大脚跟人露露喝酒喝多了，我那瓶子才啐的吗？
0: 那
3: 柱子哥。
4: 大脚喝多了，
5: 他跟露露喝酒喝多了，把桌子翻了，完了跑了。跑哪儿去了？
6: 俺哪知道？
7: 咋回事啊？
8: 笑笑，笑笑，
9: 嫂子，爹回来了，一会儿要去赌馆子抓你哥，
10: 你赶紧陪俺去看看，
9: 俺怕你哥又打俺。
10: 爹，娘，俺跟去看看。
7: 看看大脚在没？
10: 要要你干嘛去？你要去，你得照顾着点啊！
7: 他还还这俺孙子呢。放心吧，婶子，
10: 小心点儿。
7: 哎哎哎哎，你干嘛去？跟媳妇回家，
10: 帮个忙。
0: 你过来！
7: 哎呀呀，
0: 收拾！
7: 不是，
0: 等等等等，
7: 哎呀呀，疼疼疼疼！
0: 我怎么收拾？ 别管了，筐子！
7: 俺今天就要关门打狗，好叫我去你这个忘恩败家的狗来拜！你骂我是狗崽子，那你怎么等于骂你自个儿呢吧？
0: 别！
7: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呀，雨都掉了，爹，你撒手啊！哎呀，爹，爹，这他烫死俺了！爹，哎呀，爹，你别生气呀！
1: 俺能不生气吗？
0: 都起开！哎呀，
1: 俺告诉你啊，再来，俺打折你腿！
2: 当家消消气儿啊！
0: 消啥气儿？哎，你走吧。

0: 子欠俺的钱还没给呢。您砸的家伙事儿，还有大脚砸的家伙事儿，您可都得给俺补上，要不然，俺可不会让你走的。
1: 俺又没在你这儿赌，你干俺要不着。
2: 哎呦喂！哎呀，您这是明着要赖账啊！
0: 要不，俺赌您家门口不要紧。
1: 你就是抱着铺盖卷到俺家来住，俺还是那句话，你跟俺要不着。
2: 好，
0: 那回头呀，俺就住到你们家。跟你们爷俩啊好好算算。
1: 走，光子。哎，
2: 回见啊。
1: 走慢来了。
3: 大脚呢？
2: 自个儿家爷们儿自个儿咋不看着呀？大脚哥跟俺喝酒喝多了，在俺屋里头躺着呢，你要不进去看看？
1: 哎，我
4: 你坐坐，慢点儿，慢点儿坐，慢点儿坐。
3: 爹，娘，
5: 啊，
3: 大脚回来没？
6: 没有啊，他到哪里去了？
3: 俺觉得他是被那露露灌醉了，没脸回来。
5: 他不在露露那儿？
6: 呀，自己儿子也知不道。他要是灌醉脸在外边，不会在那儿的。秀啊，不急啊，俺和你爹找去。走，
3: 俺也去。
6: 你这身子不行。
3: 行，
6: 哎，慢点，慢点。哎，哟，
5: 大脚。
3: 大脚，
5: 大脚，
6: 他爹，他爹，你别跟俺们一块堆儿，你到那边找找去，俺到这边找。
3: 慢着点啊，爹。
5: 哎，
6: 这孩子知不知道在哪里窝那睡着了呢？哎呦，这一宿的露水，那要是进到骨头缝里，可了不得。大脚，
3: 大脚，大脚。
6: 哎呦，他要是能应声，那就没喝多。你可别使劲喊啊。咱就找
3: 大脚，
6: 别使劲叫，别使劲叫，要不咱到那个铁桶那个窝棚找找去啊。
3: 好。哎，娘娘，
6: 耶，
3: 大脚，
7: 大脚，
6: 你咋这待着呢？哎，大脚，醒醒，醒醒！哎呦，快起来！你别动，你别动，死沉死沉的，你在这看着他，俺回去叫人拿门板来抬他。啊，
3: 哎，
6: 你看喝的这熊样，
3: 难受坏了。
0: 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
3: 哎呀，你别过来！他这么一个实心眼的老实人，你骗他喝这么多酒做什么？你看他这么难受，你输他了。你那么爱喝，那么想喝是吧？俺陪你喝，你敢跟俺喝吗？
0: 俺有啥不敢的呀？俺又没干亏心事儿，俺有啥不敢的？别说是喝酒了，吞刀子俺都见过。就凭你跟俺喝酒，俺怕你输不起。
3: 好，俺就跟你赌一把，就赌喝酒。你输了你走，俺输了大脚让给你。
0: 好，赌就赌，啥时候喝，在哪儿喝？
3: 明天就这个时候，就咱俩憋顶子各自带酒。
0: 不来的人是狗子。
8: 大少爷安分了没有？
9: 啊，这回真安分了，摸出去很踏实。
8: 再折腾俺一个子儿都不给他。光子
9: 啊，
8: 你问问俺衣服上有香味儿没有？
9: 磨呀！
8: 你鼻子不好使，俺闻着就有。一股子很邪性的香味儿。这个褂子上还有，俺浑身哪哪都有啊。俺脸上有没有？
9: 东家，那少哈点哈，俺给你弄上煎饼去哈。
10: 吃饭了啊！来，你的。哎，给一个啊！哎，来，快点的。
9: 能多。

0: 俺家馍馍吃不饱。
1: 咱第一天在俺家干啊，一人一个。
0: 这不还有吗？这不是。
1: 哎，等等。
2: 李大头。
0: 哎呦，东家，您来了。
2: 你家地都种完了啊？
0: 嗯，回东家，差不多了。
2: 俺说你咋跑来给俺扎米汉来了？
0: 不瞒东家您，俺们是想出来赚点钱买种子，家里还有一片地，就想种苞谷，但是没钱买种子了。
2: 还是你会算计啊？租俺的地，又回头来给俺当米汉子，赚俺的钱买种子，
0: 这不是近点吗？再说了，俺愿意给东家干活，不想跑那么远干米汉。在加拿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也离不开，
2: 好好给俺看着这些外来的密汉，别让他们都懒儿啊！
0: 哎，好嘞，我指定给你看好了啊！哎，东家，能给你商量点事儿吗？你看俺干密汉这个工钱能调调吗？
2: 咋就不要了？可以啊，
0: 不，
2: 你是俺的佃户子啊，给俺白干也是应该的。
0: 东家，那个，俺的意思是说，俺这个工钱，咋的也不能比他们少吧？俺干活可卖力气了，不信你问问他们。
2: 你给俺干活，出力气是应该的。你是俺密汉子，靠俺吃饭的啊，你跟他们不一样。俺跟你说啊，你爱干不干。不干有的是人干，
0: 不，干干干，我好好干。
2: 光子，
3: 啊，
2: 剩下的馍都给俺拿过来，俺带走。
3: 哦，好。
0: 哎，东家，
4: 真是散。四条，吓一跳！
5: 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走路没动静了呢？
6: 今儿怎么人这么少？
4: 宁可金没来，柱子没来，牛五都没来，还有好些被媳妇拉回去铲草去了。哎，你看今天正好人少，要不然俺也回去卖卖货。好些人问俺要盐来，
6: 瞧你出去。想着赚的砸锅俩枣的买卖，啥时候能发财啊？

0: 看，我有花，
1: 真好看。走。

0: 这个时候，你就得把这谁家的挖吧，挖吧，挖完了，然后拿回去喂牛。俺跟你开玩笑呢，这丫头真倔。随便挖啊，随便挖，只要不踩着苗子，挖哪儿都行。回头俺跟筐子说一声，让他不撵你啊。
1: 不许拿！俺不要！俺不要！
2: 爹，娘穿的背过去去了。

0: 银子，膜，筐里有膜啊，有膜。
1: 刘伯伯，抓药。
2: 孙银子，上回的药钱你爹一直没给，这次能给吗？
1: 俺下回一起给。房中说这个要抓十副。
2: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1: 俺下回一定给。沉默，您就给俺抓十副，俺娘病了。
2: 你这个药今天抓不了。

0: 哪来的药？
1: 这药是匡子叔送来的，说你要喝了这个药就能消肿。
2: 姐，娘睡了，也不那么喘了。
3: 东家还说以后咱家缺啥，就让你去东家那儿拿。东家还给俺们装了 TDY 杆子，爹高兴的抓了一大把就去地里了。
2: 爹说娘的药吃完了，你再去东家那儿拿钱抓药。
4: 铁头，
5: 拿着，省着点吃啊。
4: 铁头，铁头，铁头，来，给你，俺不要。
5: 为什么我要？你拿着，俺有，俺有办法啊！
4: 你给俺你咋整啊？
5: 哎呀，没事
4: 吧？
6: 俺家孙子，你还给他，你还给他！你想解雇你自己的嘴，不管俺的死活了啊！你今天就唆使俺家铁头回家给你兜粮食，咱都坏成贼了！好好的一个爷们，都让你给相做坏了！
7: 你个小狐狸精！你就会勾搭男人，
5: 小辣椒，
7: 有本事你勾搭一个能让你们全家吃饱饭的男人呐！你勾搭俺家铁头干啥呀？
5: 你别说了，
7: 俺们家都快要喝西北风了。还给俺，还给俺！这老天爷不开眼，青黄不接还大旱。这点身子，这点身子，俺自个儿都不舍得吃啊！
6: 你个小畜生，你还哄着银子他们一家人，你娘俺都没下顿呢。
0: 铁头，你叫你娘在这儿闹来，回家吧，让村里人看笑话了。
5: 看啥看？滚蛋！

姐，可甜了，你吃。甜吧。

0: 晚上露水重，俺给你给咱俩生了这摊火。
1: 好啊，这火生得好。

0: 咱俩呀，也能说一回亮堂堂的话。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村儿，你的地界儿，俺就不敢来了？
1: 俺喝你这坛酒吧，你喝俺的。
0: 咋？怕拿掺水的酒蒙你啊？来，尝尝。绝对的地瓜烧，九头。
1: 俺不是怕你蒙俺，俺想跟你换，是因为大脚喝了你这一坛，闷倒了一整天。俺知道，你这酒后劲儿大，你那么急着赢，肯定抢着喝多喝。俺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0: 别说的你好像比俺能喝似的，俺不怕你这下马威。
1: 能不能喝俺不知道，俺也没试过，但俺想跟你喝一回。
0: 好啊，嫌俺的酒劲儿大，那俺喝俺的，你喝你的。但说好了，斗得赢斗不赢，你得心里有谱，得愿赌服输。
1: 愿赌服输。这第一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感谢酒。俺谢你这么仁义，急大脚所急，替他买回了药苗子。别管这事儿结果如何，俺始终欠你个感谢。第二碗俺干了，你随意，这是俺的敬重酒。
0: 俺来抢你的男人，你敬重俺啥呀？
1: 俺就是敬你明火执仗的来跟俺抢男人，没有偷偷摸摸暗地里去勾引大脚，让俺没有那种被羞辱的窝囊，倒像是古时候两个人比武，你告诉俺你要先出招的那种承让。
0: 等等，啥意思啊？三碗酒想把俺比下去啊？
1: 这斗酒的事儿由俺而起，三碗为敬，接下来怎么喝听你的。这第三碗是俺的喜欢酒。

0: 说实话，俺跟你认识以后，越相处越琢磨你这个人身上的好，发现你身上有一种俺想说不敢说，想做不敢做的劲儿。俺看着你活得真痛快。
1: 你说俺啊，俺活得痛快吗？
0: 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一个人追到俺的天牛庙来，就为了说自己想说的，抓住自己想要的。俺还没见过哪个女子活得像你一般痛快。
2: 俺长这么大还没人怎么夸过俺。行，就冲这个俺干了。
0: 俺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这都是俺的肺腑之言，更何况俺眼里你的好还不止这些。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你还会唱小曲儿，爱帮人，还那么美那么俊俏。俺要是个爷们儿，俺也稀罕你。
2: 哎呀，你可真是捧煞俺了。俺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大小哥咋不稀罕呢？
0: 如果你比俺先认识大脚，或许他会把你看在眼里，看在心里。但你比俺晚一步，俺不但先逼你认识大脚，俺还是他两次舍了命从马子手里救下的人。
2: 两次。

0: 当初俺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俺一心等着俺爹来赎俺，等着俺要嫁的那个人来救俺，但俺等来的是俺从小说话不超过十句的大脚。当初俺赌气嫁到封家，大脚明白俺的心思，他在俺俩之间拉起了幔帐，一心想的是护着俺的心，他就那么静静地守着俺，想把最好的都给俺。要是没有真的对俺的心疼，哪个男人会被一片布隔住自己的感情？他就那样静静地守着俺，他还给俺功夫，俺看着他对俺一片深情，直到他第二次又从马子手里救了俺，全村人包括俺自己都觉得俺没救了，俺就这个命落在马子手里的命。就那一会儿功夫，俺想了一万种了断自己的方法，可就在这个时候，大脚像个天兵天将一样落在马子胡三的背后，用刀比住了马子胡三的脖子，也是他的胆识救了全村人的命。他从一个俺讲话超不过十句的陌生人，从一个俺要感谢俺要敬重的人，变成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俺这一辈子一刻也离不开的俺的男人。不管以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俺俩是一辈子也拆不开走不散的一家人。露露啊，这人的心就只有这么大，你还能装下另外一个人吗？
1: 知道吗，秀秀，在你说这些话之前，你在俺心里一直是个像谜一样的人。你让俺来了之后，每一个谋划好的步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在地头，凭你的聪明，你第一眼就看穿了俺对大脚哥的心思。要搁别的女人呀，一哭二闹三上吊，把事情闹大，可你呢，对俺客客气气的。那会儿俺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看穿，俺就又往前探进了一步，俺直接进家认干爹干娘。俺这心里头其实一直坠坠的，有那么一时俺都想算了，要不就这样吧，俺守着干爹干娘，俺看着大脚哥，是不是这辈子日子过得也挺好。俺实在太稀罕大脚哥了。

俺买了假药苗子，你妹当着大家的面赶俺走，俺才知道俺从头到尾都没猜错。你知道俺就是冲着大脚哥来，这不管是做人还是作为媳妇儿，俺照你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俺知道你这次约俺斗酒没那么简单，俺想了一千个和你论理的理由，但俺听了你说的你和大脚哥的事儿，俺一个错也论不出来。别喝了，你喝得够多了，为了你和俺大脚哥的孩子别再喝了。如果老天不是这样安排的，俺会像和你像个爷们儿一样。

0: 歃血为盟，做个一辈子的好姐妹。但老天既不给俺大脚哥，咱俩也就没了做姐妹的缘分。俺其实一直偷偷羡慕你的命好，但现在俺明白，你的好命是一点一点搏出来的。俺输了，心服口服。
1: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俺必须得和你喝一杯交心酒。你要是不嫌弃俺们绝地户子家的酒，你就喝俺的，俺喝你的。
0: 来，
2: 你这是水啊？
1: 俺的酒是假的，但俺说的每个字儿都是真的。
0: 慢点，慢点。
1: 俺啥都能说，但俺的大脚，俺不能说。
0: 也是，俺怎么没想到呢？你怎么有可能把你的大脚哥让给俺？
2: 因为真是太难让人琢磨，太有趣，太个人特色。
1: 俺一直相信一件事儿，既然老天爷会给俺一个大脚，也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在日夜兼程朝你赶来呢。
2: 那他真要来了，我要先揍他一顿。
1: 你为啥要揍人家？
2: 还要问呢？
1: 走，干嘛去了？

0: 真要去青岛了。
1: 嗯。俺去找小虎。
0: 俺给你备点干粮，路上打打牙祭。哎呀，
1: 谢谢。
0: 赌局可就别再干了啊，不是啥正经名声，那钱俺赚的都不踏实。
1: 俺都想好了，俺要做个小生意，然后安安稳稳地守着俺弟，给他娶妻生子。
0: 你呢？
1: 舅舅说了，老天给了他一个大脚，也会给俺一个如意郎君。俺倒要看看，他这回说的准不准。

0: 走吧。
1: 哎，你咋没去送露露呢？
2: 啊，为啥要送她？从开始俺就没给她留念想，这都走了，俺招她干啥？
1: 这露露不是坏人。
2: 俺知道，所以俺不能给她留念想。啥意思啊？那俺是坏人？
1: 你可不是坏人。你是我闪闪发光的大好人。
2: 咋了媳妇儿，俺做错啥了？
1: 俺跟你说真的呢，是俺运气好，让俺碰见你这么好一个人。俺以后可得照顾好你，省得再让别人把你惦记走。
2: 媳妇儿，俺这心里啊容不下别人，只能装

0: 下你，俺这辈子只会对你好，不让你生气，不让你伤心，让你每天都乐呵呵的。
1: 咱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每天都乐呵呵的。
2: 哟，建好，坐下来了，能吃东西了。好好多吃点。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谷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5: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8: 直到用上紫谷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

0: 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低片这款产品

0: 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4: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严子，这药锅的药是你找宁东家借钱买的吧？
1: 还没去找宁学强，这药锅里熬的还是那副药，总还能再熬点药水出来。
0: 哎呀，那怎么行啊？银子，你妈要吃不上新药，那病还得重。哎呦喂，银子别删了，去宁东家那借点药钱去。
1: 借，您就知道借。这借完了，拿啥还呢？
0: 秋收了，打了粮啊。
1: 爹，您别自己骗自己了，行吗？您从宁学祥那儿借的粮，借的钱，咱几个秋后才能还完。
0: 哎呀，你想这么多干啥？你爹我都不想。他原先都不肯借，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去借一回骂回来一次。现在啊，不但肯借，哎，还主动给地瓜干呢。
1: 你想都不想，您就敢借？俺不敢，俺怕拿啥也还不起。您就别满脑子都是地瓜杆子了，成吗？
0: 那咋办？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你以为俺愿意借？你已经惦记着这个，那干脆谁也别借，让你弟弟妹妹饿着，让你娘等死，把我也饿死。
2: 喂，都快啊，吓到了这个家，快啊！
1: 娘，娘，您别急，都会好的，
2: 闺女，
1: 会好的啊，您别急。
3: 哎，明天要定苗子了，赶紧睡。
4: 老冯家要添定进口了，还要当爷爷了。呀，这花钱的地儿也不少啊。算了一下，种这个药材呢，确实比种粮食划算。嗯，如果今年卖得好的话，让秀秀明年多种点。好家伙，俺这儿媳妇儿啊，天天捧着那个药材书看呐、写呀、画呀。等他整明白了，咱们把咱那个大田也种上药材。
3: 你看看，

0: 横把着树拦着的是你，这会儿要攒钱种药材的还是你。我找都不能把话说满了，睡觉。
1: 睡个啥呀，俺是一家之主，好多事不得合计合计呀、啊、你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了，辅导人家。
2: 明天就定苗了，爹也终于高兴了，这露露也不闹腾了，俺觉得这好日子快来了。
3: 俺觉得咱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哎呀，这好日子呀，就是跟自己最稀罕最信任的人一起过最寻常的日子。

0: 耶，这药苗子咋叫人跑了？啊？
1: 啊？
2: 慢着点儿。
1: 这谁干的？谁干的呀？秀秀，这咋回事？
3: 我也想知道咋回事。
1: 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呀？啊？这件事是你张罗的，人家是冲着你来的，冲着你呀！
3: 俺也想知道咋回事儿，爹，您不能一有事情发生就指责俺，这发生的事俺也着急，这事跟俺没关系。
1: 你先闭嘴，这么明摆着吗？肯定是你招来的呀！俺早就说了啊，这好端端的地，你不种粮食，你种这个玩意儿干什么？这不造孽吗？再说了。报应来了呀，这叫报应来。
4: 爹，
2: 爹，
4: 爹，
2: 爹，
5: 爹，你咋了？
4: 怎么了？
5: 爹，
4: 大娇，别耽误老孙，请老朱来。
5: 大叔，
4: 你耽误我来，大叔来
5: 来来来。
2: 咋了？
4: 大叔，
2: 大叔，大叔，
3: 大姐，咋回事？是，大姐自己咋了？

0: 找俺说话，还让俺出来。俺要不是跟你有身孕，俺才不搭理你呢。走吧，起风了。我奶奶，咱回屋啊。你就倔吧啊！你说你，你不为了你自己，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咱不作妖了，行不？
1: 俺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你跑了俺的苗子？是不是你？
0: 是俺跑的，俺跑的，俺跑的咋了？
1: 俺就问你凭啥？你凭啥？
0: 想听凭啥？跟俺回屋。
1: 你就在这说清楚。
0: 听过那事儿不？有人祖上中了丹参，中了上百亩。这事儿说的不是别家，说的就是咱宁家的事儿。你太祖爷爷中丹参发了财，100亩地变成了300亩。

0: 也是你太祖爷爷临咽气儿前立了祖训，从今往后姓宁在地里不能种别的，只能种粮食，绝不允许种药材，尤其是丹参。你太爷爷和爷爷磕头盟誓，你太祖爷爷才闭了眼。那东西邪性，宁家人不能碰，那红根子就是血光之灾，所以后来都收了。
1: 不对，你说的俺不信，那啥也没发生，为啥把几百亩都烧了呢？

0: 秀儿啊，这事儿俺不想说。俺跑你苗子，就是想让你死了种单身的这个心呐。
1: 您说的这些，俺爹之前也说了，可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当年发了一种病虫害，这虫子邪性，从来都没见过，专吃药根。等发现的时候，药根子已经被虫子刻得丝丝缕缕的了。这事儿也蹊跷，你知道，单身最重要的是根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一把火全都烧了。当年太祖的300亩地，一点粮食也没种，全都压在这丹身上了，还欠了种子钱、苗子钱、逆旱钱。你太祖爷爷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当时请了一个术士，说这东西不吉利，忤逆了老天爷，所以老天爷降了灾。
1: 俺可不信这个邪。当年就算发了虫子，也一定有其他原因，俺偏要种。就算真遭了灾，俺自己情着，俺又没种在他的地上，他凭啥管俺呀？
2: 姚二叔说，你要种，得先过了你爹心里这道坎儿，不然他还跑你的苗子。为啥？其实也有当年爷爷的祖训在这。咱宁家的地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你太祖爷爷这一场虫灾闹的是倾家荡产，在以后，在咱宁家，无论是你爷爷还是你爹，都把这地盯得比命都重要。你爹的心思俺能理解。秀秀，你爹跑的不是你的苗子，那是他的心病，他是怕你走你太祖爷爷的老路啊。
1: 你听懂了吧？俺爹说那东西不吉利，可俺偏不信这个邪，俺就要种。俺现在就想着趁着苗子没完全蔫死，咱重新种下，这样爹是不是能好受点？
3: 秀，俺知道你着急，但你好好想想这事儿。爹从开始种药材心里就不舒顺，这好算是同意了，你爹又闹这一出，咱们俩现在啊，最该做的就是让俩爹都消停。咋消停？就是今年不种药材了。你就算是今年种下了，你敢保证你爹不再跑了？咱啊就踏踏实实的种粮食，这样的话两爹都消停。真想种，明年咱再跟爹商量，行吗？
1: 好，俺知道了，今天不种了，俺去拌饭。

找你爸回来，你都不理，俺就不理你了。俺有地，俺有爹，俺爹，俺省，都秋收，收上，俺娶个比你更好的。英子，你为啥不理俺啊？ 俺做错啥了？你给俺等，等俺求收了，俺就娶你。你给俺等着，俺等着他求收，你等着，啊。

0: 哎，这，给他吃小辫儿，给他吃小辫儿。
1: 说小辫儿你就走啊！别打扰睡觉。
0: 咋这样戴花？
1: 来，拿灯打我。
0: 好看。哎，把灯打的好看。

0: 你这抓药不都在村上抓，咱还去县城呢？他现在这么沉了，那身子，他非要去折腾。
1: 俺们去一趟长春药铺，人给咱送的籽儿，这药苗被刨了，俺得去找人一趟，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您放心吧，俺会照顾好他的。
2: 娘，俺们去去就回，爹那边。
1: 您就多劳心了啊！
3: 你爹这边你也看着，这两天见好。哎，
1: 俺就是挂护着你呀，你可得小心哦。俺肯定照顾好您孙子，还有俺自个儿。
3: 走了，
1: 快看，好，小心点啊！
4: 大脚，
3: 哎，
1: 好像就是这儿了。
4: 玉，
1: 这
4: 事之前咱是不是来过呀？
3: 对，咱上回在这儿碰到长春大哥嘛。哦。哎，长明大哥。哎，大脚，秀秀，你们咋来了？咦，他还在这睡大觉呢。风铁头，俺可……俺看你往哪儿跑啊！起来，
5: 手，是不是你干的？
6: 啥？干啥了？你看他肚子，手，那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你？
5: 沙条，你告诉娘，你这个绳子咋弄的？是不是铁头给睡下的？不是啊，跟俺有个有啥关系？
6: 也能说瞎编？
5: 看看，听见没有？一个傻子能说瞎话吗？你还敢抵赖？你敢胡说？沙小亮！
7: 你别瞎说你！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别瞎 啊，咱们认识还得感谢这间铺子呢。
0: 您能来县城开药铺真是太好了，俺们有啥事儿也能来问您，您到俺们那儿收药也方便。
7: 是是是，哎呀，要不是俺开铺子啊这忙，就亲自给你们送药籽儿去了。
1: 厂长大哥，俺们今天来是跟您赔不是的，您给的药籽儿俺们种了，也长苗子了，但是呢让俺的老丈人给刨了，所以俺们今天来呢是看看俺们赔多少钱，毕竟这药籽儿您也是花了钱的。哎
7: 呀，你们是不是跟俺太见外了啊？

0: 再说了，你们第一次种，那出问题也是正常的呀。
1: 这次真是俺们自己的问题。这大脚前几日就想过来了。
2: 大脚兄弟，真的不用赔，俺这回就当给你们做实验了。
3: 那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这事儿真的不行，您要是不让俺们赔，俺们以后种药咋跟您开口呢？
2: 咋不能开口了？随时想种，俺随时给送种子，或者俺直接给你们送苗子。
1: 那俺多不好意思呀。
2: 有啥不好意思的？
1: 还有，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问您的，俺家老祖宗种的时候遭了啥虫灾？这是啥虫子呀？
2: 刚才你们一说呀，我就想到了，那是一种病害，不是啥虫子，是一种白色的霉菌，发病啊，在根部，起初叶子看不出来。啊，
1: 对对，俺二叔也是这样说的。
2: 这个种丹参呀，讲究很多，通风啊，排水呀。哎，这样，咱到后面好好聊哈。哎，长明啊，
4: 哎，
2: 盯着点，跪上。
4: 好嘞，
2: 走走走。

傻条留在这儿，俺就敢当场打死他，一尸两命，一了百了。俺和傻条娘也不活了，一掏了树河去，俺们就是死了。

0: 要追着你索命，
1: 他都不活了。
0: 往前走，俺给你跳出来吓出来，你要是不认，咱们谁都活不成。
1: 都不活了，都不活了。
2: 别的别的是小怪，别的是小怪。我想吃小面，吃小面，吃小面。
3: 闺女，哎呀，娘难受。
4: 俺知道，俺知道娘。娘，您再忍忍，爹跟大妹想要去拿药了啊。您再忍忍。
3: 啊，咋样？要不说不折了，是东家发的话，说是给谁家也不是给咱家，因为咱家欠他的太多了。
4: 没事儿，没事儿，不给赊就不给赊，姐再找铁锅想办法。
3: 村上人都说铁头哥和傻挑。
4: 咋？
3: 说铁头睡大了傻挑的肚子。
5: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咋说这种混话？
4: 娘，俺信铁头哥呢，咱不听他们瞎说啊。
3: 咋样，爹？接着要了不？
6: 这宁学强啊，那脸，属猴的，说变就变。前两天找他借啥都给，而且还主动的给药方子，今儿去不但不给，说俺连欠他的租子、借他的银子加一块儿。你知道多少？12块大洋啊！
4: 刘国义，娘不行。娘，您放心啊，俺还有办法，俺还能想着办法，俺还有办法，俺还有办法。
7: 俺俩就出去一天。出这么大事儿，你就没好好问问傻挑，到底谁干的？
8: 咋问啊？就他那个样，俺一问他，他就说俺给收的小票，俺可不敢招呼他。
9: 傻挑，傻挑，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你说说，
1: 娘子，
9: 跟姐说说，
1: 痴魔，痴魔，
9: 痴魔，痴魔啊！跟姐说说谁欺负你了，姐就给你痴魔，好吗？
1: 痴魔，痴魔，
5: 痴啥魔？俺们家没魔，要痴魔回你家吃去。你走吧，俺求求你了，回你家行不？
9: 婶子，婶子，
5: 哎，你
7: 哎，婶子，
9: 婶子，铁头婶子，您别凶他，凶他这事儿也解决不了。
5: 你说俺造了啥孽呀，让俺摊上这事儿？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
7: 先别着急啊，先回屋，先回屋。
5: 你说，
7: 先回屋。
8: 嫂子，哥，你俩是信俺的是不？
7: 俺们信你有啥用啊？你关键得把事儿弄清楚啊！
1: 铁头哥，小兵，
8: 你别闹，别，你别弄啊！哎呀，哥哥，你
7: 傻掉，傻掉，傻掉，傻掉！别闹，别闹，别闹！
10: 师母，师母，
9: 师母，
7: 师母，哎，给你拿，给你拿！
9: 师母，师母，哎，咱等着，咱在这等着师母啊！
3: 铁头，铁头。

0: 站那儿！
1: 铁藤，
0: 你要去哪儿啊？
1: 俺能去哪儿？这个村俺待不了了，这家俺待不了了，俺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俺去杂民汉去，俺不受这个窝囊。
0: 铁藤，你真就这么走了，闲话更多，白的都能说成黑的。
1: 那你们说俺该咋办？
0: 俺这一回屋，家里就跟傻子追着俺要吃要喝，就俺那个家。这个傻条肚里还不知道怀着个谁那个种，你不看傻条爹娘那个样子，那是讹上俺了。俺娘是见了俺就要抹脖子上吊，这还是个家嘞？俺咋的？铁头，你要就这么走了，家里可就剩傻条跟你娘了，你娘还就真得上吊了。再说了，你要走了，银子咋办？
2: 还是遇上这恶道事儿，
0: 俺能咋办呢？俺不想把银子牵扯进来，
2: 那银子已经够难的了，俺不想让他跟着俺着急。
0: 你嫂子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瞧你那点出息，多大的事儿啊！要跑，
2: 哥，你是没摊子事儿。
0: 铁头，俺跟你说啊，咋着才能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银子娶了。
2: 那银子信你，傻条的爹娘，他就算再生赖着你，也架不住街坊四邻的嘴啊。
1: 起来，你只要身正，就不怕银子邪。傻条在你家，你也别怕，好吃好待他，等孩子生出来像谁就谁的种，这还错得了？
0: 啥？那万一生下来谁也不像，就像傻条？
2: 那孩子一辈子养着嘞！哎呀，你大小哥的意思是，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你不用逃。你越坦然，别人越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赶紧回家啊，跟你娘好好商量商量，把银子娶了才是正事儿。啊，你嫂子知道你手头紧，这三块大洋你先用着。 把事儿张罗起来啊！那像个爷们儿一样啊，回去。

0: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死了孩子怎么办？哎呦喂呀！啊，对，哎
1: 呦，
2: 娘，天哪，你去哪儿了？你娘的，有自己啊，真日子！哎
3: 呀，回家给你们添美吃的。
2: 哎呀，我的
3: 天
2: 哪！
3: 哎呀，回家给你们添美吃的。
1: 娘，你别想不开了，闺女救你，闺女救你娘。快去叫你娘，安葬，安葬，
3: 我的闺女啊，
1: 娘，
2: 娘。
4: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5: 谁
4: 的？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那银子弟妹啊，那哭的那叫一个惨，那俺都不敢过去问呢。
6: 命大，命大，
5: 是
4: 哦，真的是。哎哎，来了，
5: 谁来了？
4: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5: 他来这儿干啥呀？
7: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
4: 哦，还借啊？这到秋还有好几个月呢，这咋还呀？
8: 俺娘，你倒说话呀！
9: 说啥呀？你想让俺说啥？这还没到秋天，家里也没有粮食可卖，你让俺拿啥给你取银子？
8: 娘，那你是同意俺取银子了？啊？

0: 你能保证把银子取过来，傻跳的爹娘就能把他给接走？接不接走，俺说不准。但秀秀早说了，那只要银子信任俺，他站在俺这边，俺俩一成亲，那街坊邻居他唾沫也能把傻跳爹娘给淹死。到时候他就讹不了俺了，他不想接他也得接走。哎，走，这一半。
1: 我。
0: 阿娘，不管咋说，把银子取过来，总比他在这儿强。俺这就去给你筹银钱去，作孽，作孽呀！哎，小子，俺要取银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糖，国货老品牌。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谷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4: 这款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这款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直到用上紫谷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

0: 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

荐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7: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6: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7: 化干煎

0: 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
2: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3: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2: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

0: 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这

0: 嗯，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0: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0: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他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
1: 嗯，
0: 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
1: 嗯，
0: 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
1: 哦，
0: 导致中耳炎。
1: 哦，
0: 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
1: 嗯，
0: 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
1: 哦，
0: 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哦，对，
2: 海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
1: 嗯，
0: 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嗯，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哦，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
1: 嗯，
0: 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
1: 嗯，
0: 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
1: 嗯，
0: 啊，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
1: 嗯，
0: 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
1: 嗯，
0: 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
1: 嗯，
0: 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1: 嗯，
0: 给予的治疗的话

0: 啊，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症，一类是虚症。那么实症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1: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

0: 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
1: 嗯，
0: 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嗯，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
1: 嗯
0: 啊，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虫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痹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一种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 还可以用一些

0: 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1: 去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1: 被气出来的病。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1: 林黛玉，
0: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1: 没合
0: 不出来，对，就是没合气，
1: 对，没

0: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1: 对，
0: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
1: 哦，
0: 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1: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6克、百合6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 手足

0: 如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2: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1: 大家看一下哈。
2: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闷堵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好，那这是我的，
3: 别紧张，
2: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吗？
2: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痛吗？
4: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3: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4: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2: 对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

0: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2: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

0: 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

0: 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3条，
1: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0: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0: 嗯，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0: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

0: 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俺最近啊确实手头紧，寻思是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1: 那俺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0: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1: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
2: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3: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个肯定还得进去。嗯，傻子，来啥呀？
1: 筐子里装的啥呀？
2: 魔什么东西？
0: 这咋回事呀？
3: 殴打车，把这老鞋里都是病，这人鞋啥眼神啊？吓人都！
0: 我看了，
4: 给老伴说车吧。
0: 我看了。
3: 等等。
0: 啊？
3: 哎呀！
0: 这给你，
1: 俺不饿，
0: 你就拿着吧。

0: 说吧，有啥？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儿，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俺要二十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爹俺妹去识字，俺还要。不可得他。
1: 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0: 哎，俺台上去。俺说了，俺不用。哎，这我跟你讲，这么好东西，你不能一天吃完了，你得留点。娘，您吃啊。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 娘吃不下，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在上门讨回去了。干不？嗯，我慢点吃，得给娘熬完药，俺再给你们熬一锅参子汤。
1: 嘿，我跟你说呀。
2: 吃这个配的身子汤，绝配呀！太好太好！嗯，好吃好吃。
3: 铁头，又抽什么风呢？
4: 哥，嫂，俺娘给俺张了银钱去了。
2: 娘同意了？
3: 啊，太好了！你告诉银子没？啊，还没嘞。俺想着等俺娘把那银钱捎了回来。
2: 俺直接让花姐去他家提亲去，给他个惊喜。
5: 还要给银子一个惊喜？傻挑的事儿呢，说清楚了吗？还没，俺把钱垒好了，俺去找银子说去。
3: 俺回头啊，也去帮你跟银子说和说和啊。谢谢嫂子，
2: 行了，赶紧去吧，这心里跟长草似的，也气不好，剩下的俺来气。
3: 行，哥。
6: 那俺去找银子。哎，嫂子，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嫂子，我这里那孩子啊，你看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呦，
3: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6: 弄屋去，赶紧弄屋去。
3: 屋里躺着的，炕上躺着。还笑？
6: 你真是，
3: 你这是个祸精，咱去小编，俺把辫子给剪了啊！你慢慢去。
6: 银子，俺去你家找你了。大妹说，你来这找俺了。
7: 又不是你干的，你这两天多暗揍吗？
6: 俺不爱窝囊死了。俺本想着把这些事情都理清楚了再去见你，俺不能连累你，俺不想让你跟着俺吃瓜嘞。
7: 假的真不了，俺给你带好吃的了，俺不管别人怎么说，俺信你，
6: 李子，你信着比全村人信仰都重要，你信着，俺啥事都能扛。
0: 傻铁头，全村俺最信的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没诓过俺，你还处处帮着俺，帮俺种田，帮俺照顾弟弟妹妹，帮俺偷家里的粮。有的时候日子苦得快过不下去的时候。
6: 俺就想，俺还有你呢。再苦的日子，俺觉得俺也能扛过去。银子，俺再也不让你过苦日子了。俺娘去张罗银钱去了。等这两天张罗齐整，就让花金子去你家提亲。俺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一定。
0: 安心，安心，安飞银子，早晚有一天是你的。

0: 以后家里的饭得分开做了，大脚咱们吃稀的，让秀秀吃干的，做好端她屋里，让她一个人吃，省得看咱吃稀的她又叨叨。
1: 哦，
0: 这粮食得省着用啊，没看到那么多灾民呢。老话说得好啊，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2: 哎呀，今年这天是要了命了，就是不下雨啊。
1: 爹，娘，吃饭来。大脚，吃饭了。
0: 秀秀啊，
1: 哎，
0: 爹顶子上呢种了鼠黍和谷子，这么地吧，从明年开始，想种啥听你的，好好种。
1: 好嘞，那琢磨琢磨，明年种啥，俺提前跟您商量。
0: 嗯。
1: 这可怪好，我始终有商有量的，咱屋越过越兴旺。吃，
3: 爹娘，
0: 嗯，
3: 俺一会儿去大田给果子还有谷子地浇水。
1: 哦，
3: 这天太旱了，不能再等雨了啊！你们不用去，在家歇着。
0: 那可不行，那憋顶子活多的是。
1: 俺跟你去，
3: 你不能。
1: 他挑水浇地的活可是不轻，你别去。
3: 不让他干，就让他在边上陪着俺。好好好，<笑>
1: 那你可顾好了他啊，把那鞋带上，地上湿。
4: 俺没那么金贵。
0: 俺孙子金贵呀、啊！
1: 那你把你孙子照顾好。
3: 嗯，
4: 吃，吃饭吧，爹。
5: 慢走啊！
6: 哎，好好好，哎呦，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7: 别大厅，大厅的心里是个病。
5: 哎呦，这么多全是粮食。
7: 哎呀，别碰！
5: 哎，不是我瞅瞅，
6: 别碰，一边去。
5: 哎，俺说，这趟忙活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喝酒吃肉？那日子叫一个字儿啊！
7: 这就叫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俺这就是卖插嘴儿、听跑腿儿的营生，赚的就是成亲嫁女喜八方、纳妾收房、大吉昌的喜钱儿。别人不能比，比你绰绰有余。郭贵腰哎，你还真别眼馋。
5: 我寻思，还喜八方，还大吉昌，俺还不了解你吗你？磨没良心眼子的钱都赚去，
8: 不要脸。
5: 不过话说回来。 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镇上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财主，那指定是财主啊。但是，应该不是咱村的吧？
9: 哎，你整天这立在这儿就光看不买六眼珠子了，你还研究人家是哪个村的？你还是哪个村的到底？俺去看看去。
10: 哎，不要。
9: 哎呀，换这人！
11: 哎呀，你拿这点东西换不了二两，下回吧。
12: 这宁老才是下血本了呀！<笑>
9: 哎，来来来来来，赶紧的，把宁家的聘礼赶搬到院子里去，搬完了就给你们工钱啊！快快快快，动手！
13: 放心，放心，放心了，放心了。
14: 到底提的谁家亲？
9: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
12: 赶快赶快啊！宁子，你说。 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一把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对，算了，少说两句。俺又不是他佃户，俺怕啥？哎，这是什么风啊？
9: 悠悠，
12: 把您给吹动了。
9: 哎呦，
12: 您喝水。
9: 啊，我还不渴。哎呀，费大哥，费大嫂，哎。 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银子呀，哟，闺女，是你说还是俺说呀？走，跟姐撸花去。闺女害羞了，那还是俺来说吧。俺今天来呀。 是来给你家银子提亲的，哎呀，要俺说呀，你们两个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好事儿了啊？摊上银子这么个好闺女，一人。

0: 得到，全家鸡犬升天，
1: 你们两个有福气呀、啊！
2: 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
1: 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3: 谁？
1: 宁学祥啊！
3: 宁学祥！哎呀妈呀！哎，他都多大岁数了呀？啊！哎呀，他家秀秀都比俺银子大。他都能当俺银子他爹了呀，这不合适不合适，真正俺不同意。
1: 银子娘哎，你说这话可就没意思了啊，这老夫少妻的事儿还新鲜呢啊，再说了，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3: 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不合适了，哎呀，那还不等于卖闺女了，再说了，那全村人都知道铁头跟俺银子好，到了秋上铁头就来取俺家银子了。
1: 到秋，哎呀，到明年秋天后年秋天，我看他铁头拿啥取你家银子啊。银子娘哎，你就别钻牛角尖了，这眼瞅着好日子就到门前了，俺就当没听见你说的那些话啊。
3: 他爹，他爹，你说句话呀，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1: 银子娘，你也别捶你那炕沿了，哎呀，有句话俺本来不想说的，你现在身体不好，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你这心里头还指望着铁头呢，哼，俺都觉得指望不上。你们还不知道吧？铁头把傻挑的肚子睡大了，都七八个月了。傻挑的爹娘把傻挑都送到铁头的炕头上去了，哎，银子还等着嫁铁头呢，嫁过去做磨呢啊？做小啊，傻挑行一，银子行二，两个人一起在铁头那穷炕上咕噜。哎呀，你们两个别嫌俺说话不好听啊，你让闺女嫁过去过那种日子，俺都不能细想，你这当娘的心里没份儿啊。
3: 俺闺女的命咋这苦嘞啊？不，俺不嫁，俺闺女一辈子在家，俺妈也不去，俺不嫁。那宁学祥就是有金丝和银山，俺也不嫁，俺不嫁。
1: 哎呀，行了，银子他娘嘞，你也别嚎了啊。反正俺今天把该说的话都带到了啊，你呀也别硬撑了。有件事儿啊，俺还是得跟你们说，你家银子那是主动找上门去的啊，多少人都看见了，人家老东家让俺来提亲，那还不是顾忌着给你家姑娘一个面子啊。哎呀，这聘礼啊就在门口了，我让他们搬进来，两个人的八字也批了，挺合的，定亲的日子人家也给算好了啊，你们呐就赶紧准备着吧啊。费大哥费大嫂哎，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啊。哎，给你们道喜啊。
4: 郭桂英，郭桂英，
5: 哎，
4: 说好在费家门口卖货，让俺好找。俺那香姨子带了吗？
5: 香姨子，哎呦，让俺给用了，就剩这么一块了。这还逗你，逗逗你，逗逗你的，
4: 逗你带了骗俺干啥？
5: 带了，这不在这儿呢吗？香吧，
4: 记俺账上吧。
5: 哎，别别，哎，苏苏小姐，哎，俺上回就想跟你说，要不然咱还和以前一样，一把一结的。
4: 俺之前都是一把一结，是你让俺记账，年底算钱，不劳烦俺想钱的事儿。现在咋了？哦，俺知道了。让俺记账是想拴住俺，老来你这买货。这咋又变了？一把一结，今天身上没带现钱。
5: 就这点心思都让你看出来了。俺最近啊

0: 确实手头紧，寻思着要要账，回头进进货嘛。
1: 那今天没带钱，回头俺跟俺嫂子要了给你。
0: 那别回头了，我看今天就挺好的，正好离你娘家也近，你爹正要办喜事，你跟他腻歪腻歪，钱不就到手了吗？
1: 俺爹不可能给俺，俺得跟俺嫂子。
2: 你说啥？俺爹办喜事？俺爹办啥喜事？
0: 你可别装糊涂，你爹不是要取银子吗？你哥都已经开始张罗了，还给俺订了红绸呢，你还装知不道呢？
3: 水开了，你看啊，等水开了呢，你就把这个裹了身子的槐花上锅蒸，小心别烫着啊。
2: 好，
3: 这锅边特别烫，盖上。记住了，以后等水快开了，你就收柴火，这样省火。
4: 蒸好了，给俺来一块。
3: 看到没？到时候就这样，把柴火给收了。
5: 走。
6: 你这是哪财神？
7: 这是老刘吃嫩桃，
8: 人家有钱想找几个找几个，你们操那么大心干啥？
9: 是
10: 啊，就
9: 他
10: 那个，
9: 还得想娶个新媳妇。
11: 秀儿，
12: 哎，
11: 来，刚蒸好的，赶紧吃。
12: 娘，俺不饿。
11: 吃，
12: 咱一块儿吃吧。
11: 咦，你寻思着给你的？
12: 给您孙子的。奶奶给你的，你快多吃点。
11: 是，吃。
12: 那咱一块儿吃，
11: 吃，多吃才算养胎呢。
12: 嗯，
13: 姐，
12: 孙子，来，
13: 姐，你听说了吗？爹那个老不要脸的，他要取银子。
12: 啥？俺刚跟银子。
11: 这都做梦呢，咱去看看去。哎，慢点，慢点。
14: 救援你！救援你！要不是你爹爹拦着，俺早就把银子取回来了，还能有这事儿？
13: 俺也给你筹银钱去了，俺也想着花镜子给你去提亲呢，可谁知道他嫌贫爱富呢？
14: 他不嫌贫爱富。
13: 儿啊，他愿意嫁谁，他嫁谁，娘再给你寻一门好人家的姑娘，行不？咱不砸了啊，不砸了。
14: 铁
13: 头，他愿意嫁谁，他嫁谁，这跟俺有啥关系呀？
11: 这是咋了？
13: 看到了，看到了吧？俺还想娶人家呢，可人家压根就没想嫁俺，俺这是白费心了。
12: 娘，俺们去看看咋回事，您看好婶子啊。
11: 叔叔，你顾好你姐啊，小心。
13: 放心吧，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
14: 银子，银子，你开门！银子，你给开门！开门，银子。
15: 你
14: 养病，你滚下去！就是因为你养病，你和别人，你病了，俺欺负你了。
12: 你吼啥呀？他一傻子，
13: 是吧？
14: 银子，你开门！银子，你再不开门，俺就抓了。
3: 你回吧。以后别再来找俺了。

你为啥呀？俺咋了？俺做错啥了？你。

0: 门撞坏了，晚上非下赔油。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为这事儿，俺都能上他费家祠堂了。你以为俺只娶了他一个人那么简单啊？他身后多少张嘴呢？俺为了这事儿，你知道你爹多为难啊？
1: 真是银子自己来求你的？
0: 这事爹能骗你吗？多少人都看见了，矿子也看见了。俺不能绝了人家小姑娘的面子吧？
2: 哎呀，那爹是续弦又不是纳妾，你让俺咋劝？
3: 这续弦找谁续不行啊？为啥非要祸害银子呀？
2: 这咋能叫祸害银子呢？她是自愿的。再说了，她不嫁人呢，她嫁到咱们宁家，那是她银子的福气。你啥？爹别说续弦了，爹就是纳妾，咱都管不了。那哪个大户人家不娶个三妻四妾的？娘死了这么久了，爹一个都没找，就这一点，咱都佩服爹。
3: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2: 那不是人话是啥？而且。他银子正好年轻嘛，他嫁给咱爹，爹有一天老了动不了了，是你能给爹端屎端尿啊，还是苏苏能给爹排痰？
3: 你等等，俺问你啊，这银子要是你妹妹，你能让她嫁给咱爹吗？
2: 你是不是俺妹妹？你当初自愿嫁给凤大脚，俺拦过没有？
3: 这能一样吗？
2: 那咋就不一样呢？
3: 一脑袋封建残余，俺跟你说不清楚。
2: 俺封建残余你是啥？你跟俺都一个娘生的。

0: 哎，叔叔，
1: 爹，
0: 爹那边咋说？
1: 爹铁了心要娶银子呢。
0: 你哥那边啊，也说爹不容易，爹做的对，一脑袋封建残余。咱还是去问银子吧。啊，银子，是俺，俺有话问你，银子，你，俺找银子。
2: 哎呀，秀秀大小姐，你就别再为难俺家银子了，他是要出嫁的人。
3: 大小姐，这事儿您就别再拦着了，你要再折腾的话，我就告花镜子，成亲的日子提前啊。
0: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你这是卖你闺女啊？
2: 这是俺家姑娘应下的，跟俺没关系。
0: 俺找银子。哎，银子，
4: 光哥
5: 啊，
4: 这喜字儿是不是歪了？
5: 啊，歪一点儿，
4: 歪一点儿。
6: 爹，东西都备齐了。
7: 爹，出去歇会儿，让连夜定了就行了。
6: 我来吧。啊，
7: 歇会儿，
4: 走走，
7: 歇会儿。
6: 正着呢。哦，可以。哎，把那上面
7: 正着。
6: 哎，
7: 歇会儿吧。
6: 要不你撕下来，从。
8: 爹啊。嗯。俺这俩妹子啊，苏苏和秀秀，一直在添乱。
7: 依着俺呢，别十天之后了。您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抓紧时间办了得了，夜长梦多。
9: 让俺再看看啊，要不你让你学师叔，也再给俺看看日子。
7: 还看看啥日子？依着俺，三天之后。去了得了。
9: 是的，
7: 是的，
9: 那就听俺二的，三天后。

0: 铁头，坐这儿干啥呀？铁头，俺和你哥都觉着你跟银子好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分开，你俩不得后悔一辈子呀？俺们帮你想了一主意，这不吃的都给你带来了，今天夜里你就带着银子走，你俩远走高飞，天底下这么大，哪儿还没个落脚的地儿啊？
1: 你看，你一身力气的，银子也是干活的好手，混口饭吃不成问题的啊！
2: 姐，哎，阿姨送粮食来了，
1: 嫂子啊，俺就说送你在民了，小心，哎，放那边。铁头，你俩要是真走了，这事儿村里得闹上一阵儿，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忘了。等个一年半载，你俩再回来。 到时候大家看你俩日子过得好好的，也就不提了。你看这样行不？

0: 俺走了，俺老娘谁来照顾？
1: 婶子，俺们会照顾好。你就放心吧。等你在外头混得出息了，你就告诉俺，俺把婶子给你送过去。
0: 那俺这刚有店的地，谁来种？
1: 俺们帮你种，等秋收了以后，粮食都给你入仓，你就别想这些了。大老爷们儿哭啥呀？
2: 行，嫂哥，你们俩都是俺的亲人，不会给俺做妖吃。俺这就去找银子，带他走，
0: 走得远远的。你们先回，啊！俺回去收拾下，就走。
1: 那你得赶紧去啊！你得当银子主心骨，你娘啥的回头俺们再告诉啊。
0: 俺知道，俺一定会带银子走。
1: 你们先回，俺回去收拾收拾。越早走越好啊！
2: 咱走吧，俺了解铁头，他不会走的。苏苏，把你带来的粮食带走。俺不带走了，万一走呢？
3: 哟，隔壁少爷，这是谁结婚呢？
4: 俺大伯，俺大伯。哟，这大伯结婚呢？哎呦，隔壁少爷，
3: 啊，高贵呀，
4: 听人家大伯接亲去，啊，咋连个锣鼓队都没有？
3: 俺大伯说了，俺新大娘的意思不敲锣不打鼓，不办就行。
4: 不办了？
3: 嗯，
4: 我看桌都摆好了。
3: 那估计是俺大伯要收礼喽。
1: 停下！哎，姐，停下！姐，您别拦俺啊！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0: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六张嘴。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

0: 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
4: 不
3: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咋了，秀？
8: 方婶，阿姐咋了？
7: 咋了？咋了，秀？
8: 姐，咋了？
7: 你咋了，秀？你咋了，秀？
9: 咋了？
8: 大舅！

0: 大雄，姐，在流血了，姐，你看，哎，行，没事儿。哎呦，没事儿，行。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2: 加油，加油，加油！嗯。
3: 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我一点都不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4: 你或许平凡。 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他们是农民，是教师。
6: 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
9: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边帮你坚持住。
1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他
11: 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宝贝们上班啦！
12: 所以每一代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4: 把绝境走成征途，
15: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16: 妹妹，我爱你。
15: 把微光聚成星河。
17: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8: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成员。
19: 把此刻
20: 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4: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等。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
1: 俺又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俺忍，秀秀姐，银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厉觉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
2: 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但自己至少心里是一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
1: 银子。 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秀秀姐，谢谢。

0: 你学什么？儿日你八辈子！别熬糟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
1: 婶子，铁头够难过的，您就别说他了。 铁头，别再瞎闹了啊！啊，回来。你就想，那也剁了，剁了你，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我跟你没完。现在怎么样？
2: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俺孙子，俺才弄明白，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俺是个蠢人啊！俺他娘的就是个蠢人！
3: 我跟你好了这么多年，掉定就去攀高枝了。我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4: 你别走啊！
3: 羊水破了，这就要生了，赶紧的，大白手，快点，快点！你赶紧去找接生婆，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哎呀，快点！

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姓干？啊？你俩是不是姓干？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许谦，许谦，马上，许谦，许谦，快点，快点，许谦，哎，许谦，许谦，出来了，许谦，再许谦。 出来了，使劲！使劲！使劲！用力！使劲！用力！出来了，再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
0: 回屋吃点东西吧，啊，回来啊！呀，沙条哎，看看，这孩子，哎呦，俺家铁头小的时候。 还真有点像你，哎呦，呸呸呸！相爷是缘分。俺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您收下，哎，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哎呀，这怎么话说呢？
1: 走了，哎，那谢谢您了，回吧，谢谢您了，回来。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沙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儿，你知不道吧？哎，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 根本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得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2: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儿，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1: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3: 哎呦，不去你爹那，不去，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瘀伤，天天都有心伤。
4: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5: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6: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3: 俺不看，要不是俺的。
6: 你抱着。
7: 你抱着来，俺弄个鸡蛋汤去。哎呦，哎，给沙条补补啊！哎，
6: 慢点，慢点。哎呦，哎，太好玩了，孩子。
0: 秀啊，
8: 哎，你也累了吧？忙活半宿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9: 俺没事儿。
7: 秀秀，铁头娘，啊，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
6: 你看看，秀秀，
9: 娘，
6: 这都谁给的东西啊？这不延个生啊？

0: 作孽呀，完了完了，沙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挑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2: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0: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1: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儿，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2: 秀说的在理，
3: 俺替铁头娘俩，替傻挑娘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啊？
1: 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养脚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2: 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条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省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
0: 哎，又闹灾民了吧。
3: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这都是咋的？
4: 婶子，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村就开始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3: 好好，赶紧去，赶紧去！大壮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报母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站住！你敢站住！你这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回去，你们回去，回去！
5: 娘娘，这是你尿了！
6: 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5: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娘，哥！
3: 哎呦，哎呦，看把孩子给饿的！站住，你敢站住？

不哭。

0: 东家对你还好吧？
1: 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0: 闺女，哎，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着没的时候啊。
2: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3: 银子回来了。
0: 爹，他爹，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3: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4: 这都是啥好吃的？
1: 就这些。
3: 这是啥？
1: 这是嬷嬷，这是娘的药。
3: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1: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3: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1: 娘，俺走了。
0: 哎，闺女，吃口饭走吧。
5: 不是，
0: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3: 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俺儿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你是给俺扛活呢，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地？你说呢？
0: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给俺过来！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5个大洋。
0: 有吃有喝，要门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锤子锤就。

0: 你给俺钱，你不给俺钱，还想动手？你跟老四配，看俺不敢死你！
1: 可不敢，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俺给，俺给！
0: 五个大洋，
1: 钱呢？啊？在那后头。

0: 差一个，
1: 哎呦我的天！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
1: 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
0: 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

0: 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1: 哼，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0: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

0: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1: 俺舅舅来。
0: 大脚，秀秀做磨娘不叫他干活吗？
2: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0: 你两个先吃啊，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哎呦，秀秀啊，
3: 嗯，
0: 你肚子沉，别起起蹲蹲的。
1: 娘，俺这都七八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俺之前种着丹参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俺就想浇点水。
0: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1: 娘。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
0: 娘给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
3: 哦，
0: 给俺，给俺。
1: 哎，你慢点啊。
0: 哎，哎，赶紧吃。哎呦，慢点啊。
1: 哎。
2: 快吃饭。
1: 吃好了。
2: 哎。今天这粥可稠了。
1: 哎，
2: 哎，你也帮不上忙。
1: 你累不？
2: 不累。哎，歇着别动啊。

0: 哎，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得吃。
1: 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这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是
2: 姐，王婶儿，
1: 冯总。
0: 哎，
2: 姐，还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
0: 哎，这个怪好，吃吃吃，来吃啊。咋了秀？
2: 方婶，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啊？你咋了秀？
3: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咱流血了，姐，你看。
3: 哎，秀，没事。
2: 哎呦，
3: 没事，秀。
2: 哎呦，大舅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4: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二婶？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5: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啊。
5: 杀鸡？
0: 哦，
5: 不下这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5: 哦
0: 哦，
5: 对对对，
6: 补补，这补有啥用？大家伙，你不来了。

0: 他回不来了。
1: 你说俺早干啥去了？俺早该顾长姐的，姐，你等着啊。

爹娘没福气，没人留住你，可别记恨爹娘啊！

大舅，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他去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舅，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哦。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瘪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个孩子命真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哭啥？有事儿说。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冯家遭罪啊！俺就说这老冯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这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2: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点粮食送回去。
3: 素素，
2: 拿来。
1: 拿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1: 他能要？
2: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1: 你给的也姓妞，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给我骂去。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

0: 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呢，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呢，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没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
2: 花叔，来，
3: 表哥，
2: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
3: 哎，
2: 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4: 好，放鸡窝。
5: 哎，啊，哎，咱不能要。
4: 哎呀，你
2: 为啥不能要啊？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5: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2: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
0: 姐，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6: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

0: 腹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小雨16到20摄氏度，德州小雨16到22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泰安阴转多云20到2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济宁阴转多云17到2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

0: 日照小雨18到23度，青岛小雨19到22度，烟台阴转小雨17到21度，威海小雨17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3度，淄博小雨17到20度，滨州小雨17到19度，东营小雨18到20度，济南小雨16到2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搬空了。
1: 真的假的？
0: 还骗你干啥呢？
2: 恭喜你别录用
3: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5: 表现不错。
6: 老婆，我升职了。
7: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8: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俩都是为了你好。
1: 阿兰，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2: 姐啊，
3: 二叔。
2: 哎，二叔，
3: 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
2: 谢谢。
4: 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啊！
2: 大娇，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

0: 大脚，俺已经好多了。咱儿子就在咱心里，咱俩是他的爹娘，会一直记着他的。他也知道，咱不能一直哭了，日子还得过，咱也有爹娘呢。
1: 吃点东西吧，你也别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
0: 咱俩都得学着放下。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铁头人呢？
1: 啊，不哭了，不哭了。
0: 这也没吃的，咱先抱回去吧。
1: 啊。
2: 不吃了。
3: 哎呀，俺的娘啊，吓死俺了！俺没听到孩子哭，俺还以为是被啥活。

0: 物给叼走了呢？
1: 沈曼，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0: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2: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1: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2: 啊，俺也没啥文化，俺给他取了个名，叫磕了。
3: 磕了好，好养活。睡了，睡了，睡了。
1: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2: 那太好了，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的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0: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
2: 你可别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1: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他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
2: 哎呀哥，还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0: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0: 去哪儿啊？看看，哎呦，这是单身苗子。嗯，
1: 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
0: 俺看你为了钟家生，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生苗子给它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春说了是好生。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种生没有什么天谴。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种生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不许再谢谢俺。
2: 哎，
3: 你把俺放下，放，你踩着是苗子，
0: 上前头看看去。
4: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生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但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生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
3: 慢点，柯兰，
5: 秀娘，快来。
4: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拉这个儿子。
0: 哎呀，柯拉，又在秀文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儿子，来，爹抱。
4: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小日本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

0: 了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1: 一则时，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
2: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1: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2: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1: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
3: 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
1: 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2: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搬空了。
1: 真的假的？
2: 俺骗你干啥呢？本点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1: 还上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酒了吗？那搞酒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2: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
1: 儿。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2: 俺也没功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汗，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1: 去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嗯，俺现在账捋得可明白了。嗯，
2: 行，你捋账。
4: 来，慢点啊！
5: 叔叔来了，
4: 哎，娘，我来了，
6: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7: 哎，好，
5: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7: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8: 歇会儿，哎。
9: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10: 可是呵呵，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8: 哎，
10: 你看看，
8: 饭
10: 也吃了，活也干了，
11: 渴望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10: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2: 婶子不用、啊、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3: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
14: 哎，
13: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4: 哎，
15: 哎呦，
14: 行，
15: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6: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7: 王二叔，
18: 凤四媳妇死了。
9: 啊，我
13: 咋死的？
18: 在家饿死了，你快去看看吧。
10: 哎呦，上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担给他半袋子那个参子、地瓜两掺粉呢。
15: 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
10: 都知道他家可怜。

0: 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呀？啊，俺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把月呢。
1: 别着急，别着急啊！
2: 娘，你看看佳明啊，哎，去看看。
0: 好好，是婶子，咋饿死了呀？哎
1: 呦，别急，别急啊！
0: 这没事啊，这是。
2: 回事儿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
3: 俺刚才问梅妹儿，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这娘俩饱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他就跑出去找吃的，结果回来一看，就没劲儿了。
2: 爹，
4: 你父没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四媳妇不像冯四做了恶的，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博棺材，跟冯四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看过继给谁家做个儿子。
3: 俺们要。
2: 爹，
5: 老四呢，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4: 那就盖上吧。

0: 张明呢？
1: 睡了。
2: 你少叹气，这都是你们家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穷你们家。哎，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过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哎，
5: 干嘛去？
4: 这孩子。
3: 好不好啊，将来也是个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了，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那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的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6: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6: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6: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

0: 放心吧，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0: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睡了，
2: 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浇不好。俺告诉你，梅贝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3: 俺不学，俺也和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2: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3: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前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回来接俺。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
2: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3: 吃，
2: 吃就学。
3: 哎呦，我
2: 看好了，不种地吃什么？啊，
1: 这是什么呀？
4: 啊，妈妈问的这个事。
1: 大脚。
2: 啊。文典，
5: 魏文典。
6: 别偷，文典。
2: 走走走。哈哈。
6: 啊，铁头，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哎呦，
6: 大脚，
2: 哎，
7: 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2: 啊？
5: 这是俺儿子，
6: 你的儿子，你都当爹了，叫叔叔。
4: 叔叔好。
6: 哎，乖。
7: 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8: 哦，大家好，
9: 大家好。哎，
7: 铁头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10: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7: 是。
1: 回家看了没？
7: 还没呢。
1: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叔叔都盼着你呢。
7: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晚小报道。
6: 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
7: 哎，拉呱，
6: 你先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
1: 哎，
5: 俺去，
6: 你必须去，
5: 必须去。
11: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把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12: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下人咋都没影了？
13: 嫂子，嫂子，你可回来？
7: 苏苏，
13: 你咋回来了？
7: 俺回来了，你好吗？
13: 啊，挺好的。
6: 小贾、新明，
14: 哎，
6: 进来吧。
14: 好嘞。
7: 嫂子不在家吗？
13: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7: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
13: 嗯。
7: 只说是去浇地。
13: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到。
7: 没看见。
13: 那。
15: 老师，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
7: 啊。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13: 叫俺苏苏姐吧。
15: 行，姐啊。
5: 姐，
7: 进屋。
15: 哎，
16: 是文典回来了吗？
13: 嫂子。
16: 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7: 嫂子。
16: 哎呀，文典呢？真是你回来了！哎呀，路上他们还跟俺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17: 少爷，
7: 小青，
17: 哎，
16: 你这 这咋变成这样？

0: 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
1: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田间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是，壮实了，
0: 。
1: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啊，没遇到啥事儿吧？
0: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俺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1: 嫂子，
0: 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蒋、新明啊，
1: 这是俺嫂子。
2: 嫂子，
0: 哎哎哎，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没呢。
2: 小青，哎，快快快，
3: 这就去，
0: 屋里头坐啊。
2: 哎，
0: 小琴呐，
4: 进屋。
0: 哎。

0: 歇会儿吧，小点声儿，俺孙子睡觉。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俺卖药材还是赚了点钱。龙宫赚了4个大洋，俺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
1: 留着买地。哎呀，谢谢秀儿啊，你看看，这几年秀秀种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0: 没有，
1: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10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嗨，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去买地，让俺摁下了。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
2: 就按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3: 是啊，大姐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4: 也不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5: 饱了，嫂子。哎。
3: 王浩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5: 嫂子，哎，俺走了。
6: 你上哪儿去啊？
3: 俺去玩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6: 这下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3: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您。小贾、金明，
7: 哎。
3: 你俩先去前面等啊。行，好嘞，那嫂子，我们先走了。咱们先走了啊。
8: 哎，来啊！
3: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2天俺回来教你。
8: 哎，
3: 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
8: 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9: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3: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8: 能多回来2趟啊？一
3: 定的，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9: 慢点啊！
3: 好嘞。
9: 咋就不能在家住？哎，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
8: 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9: 文典，
8: 嫂子，俺干啥去？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9: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哎呀，
8: 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9: 俺现在去不合适，
8: 咋不合适？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啊。
9: 那文典搁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俺去了咋办呢？
8: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9: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不？
8: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9: 行。
10: 有人吗？
8: 有人吗？
10: 有人吗？

0: 你放放善心的牛，俺们儿子小儿卖女，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不要钱的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大娘，俺们就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大娘，俺们就餐就饿死了。
1: 求你了，大娘。哦，你等着哈。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走吧。
1: 来，给爷爷。
2: 是啊，我
3: 选一个，最后一个，别推了，别推了，
1: 走，
3: 别推了，
1: 给一辆吧，
3: 来一辆，别推了，
1: 哎呦，
3: 这么跟你说，
0: 来，干啥？走。
4: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户，俺也是活人呢。
0: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5: 大姐，等等。
0: 哎，你那个娃不要了？
6: 来，跟着娘走。
7: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七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6: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7: 俺就是为了饿了，俺就不回来找您，就留下吧。
6: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8: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6: 咱就管这一回。
8: 赶紧走吧，走吧。
6: 拿这个孩子吃，快去！
0: 快！
4: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破门子进来了，还把俺吓毁了。
3: 爹，给我吃的，
7: 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3: 俺没有吃的，
7: 俺没少吃的。
6: 你咋了？啊，柱子，郭哥要咋了？
9: 这不是他媳妇儿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桂妖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6: 来，
10: 嗯，
6: 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10: 挺好的。
6: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10: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6: 锁好了。
1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

0: 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8: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9: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8: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7: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4: 啥粮？俺吃不到啊。
13: 吃不到
14: 啊？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

0: 哎，我还有活了啊！俺先干活了。
1: 火焰为壁，矿物为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AI。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1: 姐，
0: 哎，姐夫，
2: 哎，
0: 你咋来了？
1: 俺想佳明了，俺来看看他。
0: 佳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 俺吃过了。
0: 你坐会儿。
1: 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妖了，他媳妇死了，
3: 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妖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
1: 柱子哥说郭桂妖以后一个人日子啊，难过了。
0: 这郭桂妖媳妇儿没了，咋也不喊人帮忙呢？
2: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0: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2: 俺去灶间吃。哎，坐坐。
0: 你咋了？跟姐说说。
1: 其实也没啥事，俺不想说了。
0: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1: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0: 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1: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0: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1: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整天诗啊书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0: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1: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
0: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1: 那再试试
0: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2: 哥嫂在屋吗？
0: 咋了这是？
2: 哥嫂子
3: 咋了？
4: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
0: 啊，
4: 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0: 开会
4: 啊？
5: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明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玩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1: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4: 啊，都成这样了？
5: 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咱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4: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5: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4: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来，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的儿子护着，
5: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
4: 啊，
5: 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如果有需要，鲁南革命委员会第一纵队会支持咱们一起行动。那到时候就能一举达成击溃财主武装缴获枪械，没收财主的粮食，分发给农民和灾民的最终目的。
4: 哎，太好了，俺听你的，你就放心吧，俺随时听你安排。
6: 文典，
5: 嗯，
6: 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5: 大强，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1: 还有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5: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0: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劝宁学祥的。

0: 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一个爹妥妥的，80块大洋，能买3、4亩好地的价。花子，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1: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
0: 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的吧？
2: 俺出的最多。
0: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呢，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绕道走。你躲沫儿，我苗苗。
3: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4: 咱们日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你担心俺？
3: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 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
4: 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哎，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3: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
4: 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3: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俺。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叔叔，
1: 嫂子，你咋在这儿呢？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1: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2: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1: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2: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
1: 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2: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不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吗？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有事要跟你说。
3: 睡了。
1: 睡了。
3: 还真让你说对了，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4: 俺心里也没谱。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长呢。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3: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给你壮胆，
4: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

0: 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子不是难事。
1: 嗯，
2: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3: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2: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呐，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儿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3: 俺稀罕你的匾额，俺没粮。
2: 那咋能没粮呢？
3: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办空了呀。
2: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3: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胡子叔，嗯，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咋还要运呢？
1: 大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大奶奶叫俺嘱咐你啊，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大少爷知道，明白吧？啊，行，别说了，跟我看。
2: 咦，咋不进去啊？咋了？
3: 快断队儿了。
2: 咋吃的那么快？
3: 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啊。
2: 还没走？
3: 你娘舍不得往外撵，她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
4: 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啊，
2: 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3: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儿，都够他们吃的。
2: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3: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
2: 爹，嗯、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啊？
3: 我出的这。
0: 我
3: 不，你干啥？
2: 你干啥？
3: 我把字儿。俺那些吃食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2: 你放开！你放开呀！爹，你快走！
3: 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银招子印啊！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滚！
5: 你取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管俺，
3: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2: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3: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走走走，进屋，哐的给你熬了小米粥。
2: 俺不喝。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0: 你干啥？
1: 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累累累。咱们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彩种们开。
2: 文典哥，
3: 苏苏姐来了，
4: 少爷，
3: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新明，你们先去忙。
0: 哎，
3: 你俩咋来了？
2: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5: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0: 啊，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
5: 啊，
0: 给俺吧。
5: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
0: 嗯。哎，等俺走吧。
5: 嗯。

啊，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俺真是让你拿着几寸了哈。金口玉牙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吹吹。
0: 吹吹。

0: 多送点啊！几斗粮食，俺年地瓜杆子。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您两天了。
1: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干大事的。
0: 啊，对了吧，念哥，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没粮了？俺嫂子说的。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
1: 苏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
0: 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1: 你干啥去？
0: 俺回家看看。
1: 俺陪你去。
0: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1: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2: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1: 可不吗？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 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

0: 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嫂子，您真该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做的事。
1: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 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那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手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0: 嫂子。 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0: 啊，好。
1: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哎，手不要了。啊，我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血葫芦了。啊，呀，你去忙了。哎，小青。啊，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啊，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啊？
1: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秀，银子，哎，秀，慢着点，改了。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啊，不怕你笑话，秀。 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
0: 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哪样？
1: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着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
2: 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3: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2: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肉回来还不知道。这费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

0: 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1: 让俺爹主动封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2: 怎么样？
3: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2: 叶童，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2: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人，
1: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2: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1: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
3: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4: 停停停停停！哎呀！
1: 都有啊，都有。别急啊，都有。
4: 大家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
5: 排好队，排好队。大奶奶，出事了。
1: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3: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嗯，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嗯，
1: 你小机灵鬼的，来，来。
6: 大家排
7: 好队啊！有我做好记号，这边放粮，那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8: 好，好，
7: 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9: 放心啊，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到粮食。
1: 停车，停车！
5: 大奶奶，咱不过去啊！
1: 慢着点啊！
10: 恩人，大恩人！哎呀，我这俩孩子都活了。
11: 宗叔快跪下，
1: 到这
11: 快，谢谢恩人。你看，
1: 来来，再给你们尝一口。
11: 不是，来，我们领到粮食了。来，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1: 跟着娘好好的啊，锁住。
11: 过来啊，
1: 来，
11: 不过，不过去了，咱回吧。
5: 咱这就回啊？
11: 那么些人看着呢，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看了笑话。回。
5: 哎。
1: 真是能做主了。
7: 那边有煮好的粥，来这边。大爷，
12: 二哥，怎么样？
13: 反正挺多的，
12: 多少人？
13: 几百号人吧。
12: 这么多人啊！
7: 啊，白吉白吉啊！来，慢点。
13: 好嘞，
5: 来来来。
2: 哎，排好队，排好队。
14: 好。爹啊，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5: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14: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5: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
14: 这不是
5: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14: 那来吧，爹。哈哈，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12: 你俩好好在这儿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共党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不公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13: 大哥，您放心，
12: 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都给我盯好了。
5: 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
14: 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呢？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氏正

0: 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个好事啊，爹？哎呀，
1: 爹，我太高兴了。
0: 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编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2: 事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你赶紧坐下啊，
0: 爹，
2: 先听俺说。
0: 哎，
2: 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
3: 姐，
4: 哎，
3: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得稀烂。
5: 嫂子，
4: 哎，大脚呢？
5: 没见到，俺学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6: 大脚还没回来？
5: 嗯。
6: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慢慢说。
7: 就是你们放的粮，沙了一半是沙子，让粮喝粥，粮能喝酒？
5: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
0: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这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

0: 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您要是相信我，就去佩服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拓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1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5: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

0: 及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2，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的。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7: 啥叫正道？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了，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正道去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9: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3: 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

0: 那你想想吧，爹，什么装备呀、啊，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落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做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1: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顿子，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呢，俺得收回来。
0: 对，
1: 还有啊，你想升官儿，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0: 哎，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罚一杯啊！说错话了。
2: 哎，不要吵！不要吵！
3: 咱们慢慢说，
4: 别跟他们废话，抢粮！
3: 是我！你们快走，快走！
5: 等一下，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把粮食拿走，粮食拿走！小贾，
4: 把粮食拿走！
6: 老四，你看见没有？
7: 还有，
6: 没有啊？
7: 走，咱俩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8: 走。王小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5: 你呢？
8: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俺和小雅帮着大脚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5: 你注意安全。
8: 走。
5: 你两个注意安全。
8: 走，
5: 快走。哎，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呼一声？
9: 哪来得及啊！人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醉文点说吗？连他都服我。
5: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9: 俺想完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5: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
9: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劝，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10: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
11: 嫂子，嫂子，嫂子。
10: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12: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
11: 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10: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12: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10: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1: 俺信，
12: 俺信您不舍得。
11: 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10: 我咋养了个这呢？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0: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了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0: 费佐市也放粮了，
1: 宁大哥，
0: 宁大，哎呀，这可心也在。
1: 坐坐，
0: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
0: 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 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到胃里再喝点水，得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金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2: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哎呦，
3: 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是吧？
2: 回家等着吧。
3: 哎，
2: 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4: 都撤了吧。
2: 鱼儿，哎，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是分。
5: 大哥，无需多言，走，回来。齐楼
2: 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他们现在饿得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弟。大哥，
5: 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和找人护着吗？
2: 买两个弟兄，意思意思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是，
5: 散了。你们几个跟俺走。
6: 大哥，
5: 妹夫来了。
7: 哥，
5: 来来来，过来坐。
7: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5: 哼，给，喝点茶。
7: 找俺有事啊？
6: 哥。 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哥，听俺一句，俺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7: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掺和什么？是不是你们费文件那小子？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 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俺还记得杜建来夸你呢。
2: 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念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哥。
7: 听俺一句，
2: 回去吧，
8: 哥。
2: 你们俩这是。

0: 来唱双簧了是吧？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
1: 你记得娘说过啥？
2: 娘
1: 现在管不了娘家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俺也帮不了你了，就是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0: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
1: 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害了爹的人是你，你瞧瞧。
0: 俺咋会害了他？
1: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 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 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烦了，
3: 哥。
1: 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点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正道去吧。别跟
0: 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
4: 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
5: 会带领灾民去宁学乡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4: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
0: 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姐，咱再去劝劝呗。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4: 苏苏，
0: 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6: 对呀，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7: 既然这样，门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6: 嗯，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8: 老师，
6: 老师，李金玉主动开仓放粮了。这个李金玉脑子够留缝的，他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
4: 铁头说的对，小贾心明，
9: 哎，
4: 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9: 好，嗯，蓝翔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0: 大脚，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嗨，
1: 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2: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3: 文念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0: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2: 爹。
4: 听说了吗？听说了。那个怂代理军医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哥几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2: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
4: 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所以俺想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2: 装，
4: 啊，装啥？啊，还用装吗？啊，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2: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
4: 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2: 爹给你们买的二十四响白买了。
4: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你让俺拿枪顶俺妹子头啊？汉儿啊，你真是俺的汉儿啊！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护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那俩妹子？
2: 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 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叔去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过来去。嗯。文鼎，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长宁快钱，结果发现团练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走吧。
3: 二弟啊，他们折腾啊，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儿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4: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3: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哥可劲儿也装得差不多了，
5: 快，
3: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
5: 爹，好了。全都好了，
6: 好了。

0: 你不要命了！
1: 宁可金，把粮食卸了，下来。哎，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到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2: 灾民要是暴动了，充当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二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无罪，没事他跟你胡扯。
3: 可金，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
0: 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4: 二叔，这啥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的，俺还怕他灾民呢？
0: 宁少爷，哎，俺们这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再伤害谁的性命。宁少爷，有完没完？你，给他弄走。
1: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5: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1: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
0: 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秀秀，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4: 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1: 俺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有道理一派胡言。可见俺整不了他。
1: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你放开！宁可金！快抱住他！放开！宁可金！放开！快！哎呀！放开你！开车！哎呀！哎呀！宁可金！宁可金！
0: 可金！
1: 说拦着他！
0: 大小弟，别在外框子！宁可金！让他跑！让他跑！
6: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切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好，
7: 新明，你骑车去村口迎一下秀秀。
6: 好。
7: 其他人，隐蔽。哥，你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0: 小，该让开！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8: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7: 宁可金，
0: 放粮！
7: 放粮！
0: 放粮！
7: 放粮！
0: 放粮！
7: 放粮！
8: 让开！
0: 不把粮食放下，俺们全部队要么从俺们山上压过去。哥，你赶紧把粮留下。苏苏，你来干啥？捣什么乱呢？在这儿，你要让俺这个哥赶紧走开，走不走？
8: 都不走是吧？
1: 俺现在就开车压过去，开车！宁可金，宁可金，宁可金，你要压，从俺身上压过去，算一个。
0: 秀秀，有完没完了？
1: 哥，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子围村的时候。 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
0: 他们要念着俺救过他们的好，就不该带他来俺的车。
9: 宁可金，今日者，整私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坛。

0: 太平，乃吾辈之任也。说他娘的啥呢？说人话俺听不懂。俺恳请，把梁留下来，救救他们。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 俺身上挎着枪的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1: 啊，哥，哥，
0: 你说他们走不走？
1: 哥，哥，你把枪放下！
0: 你信不信俺开枪？

0: 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 排好，
2: 有粮，排好，排好，
1: 排好，都有粮食啊！
2: 都有粮，都有粮，别急、啊，排好，排好，
0: 分粮，来，
2: 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4: 哥，大势已去。大事你做
3: 了粮食
4: 啊！出事了，出事了！动点，动点！他大奶，大奶奶，
3: 大奶奶要走了！
4: 啊！啊！哎哎、我娘的脸，
5: 大哥，
4: 别去看看了。
1: 伯父，
0: 来，好，小姐，你来，你来。哎，来来来，这边，这边。
1: 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再使劲，再使劲！
0: 咋样了？咋样了？
1: 别打呀！

0: 哥，恭喜哥呀！老来得子，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
1: 俺的儿，
0: 对对对对，俺的俩哥，世事动于收治丧与，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我放粮只是吧。
2: 快快快，快去看看呐！快去呀，哥！这次放粮，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感谢大家。俺们在这一带相助灾民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了。 俺们会尽快做好收尾工作，转战下一个工作地。这就要走了？
3: 是啊，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待着呢。另
2: 外，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玩小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

0: 俺要说的话说完了，散会吧。
1: 娘，
0: 金明，
1: 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个儿子。
2: 银子咋样？好着呢，走，看看他去。
1: 长得真香，真跟柯金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哥叫柯金。 俺就给你叫个可玉。你二叔说俺老来得子，福耀满门，你就是来给你爹添喜的，是不？
2: 爹，俺给您道喜了。赏，
1: 爹有赏，还有产婆，一会儿都去领赏啊。
2: 谢谢爹。来，你跟我来。
1: 你给俺宁家立了大功，俺都给你记着啊！别废话，赶紧给俺爹娘送几道粮食去，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那么多？可玉，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 撑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儿！
2: 大儿给俺，俺不让你这老王八蛋抱，给俺。
1: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0: 伸手，走，前面的推手，这叫跳大跳，推小手，听到吗？
1: 快点，站长，站长，轻点，轻点。
2: 一霸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3: 俺从十八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我娘啊，给您嫂子跪下。 这个家就拜托给你了。
1: 费家老爷子就在这会儿领来了梅娘的文牒，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2: 回来了。

0: 等会儿再喝。小琴，
1: 哎，
0: 去给少爷重新泡一壶茶，用好茶叶。
1: 是。
2: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发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2: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3: 恭喜你被录用
4: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6: 表现不错。
7: 老婆，我升职了。
8: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咋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
1: 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0: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1: 俺吃得好，睡得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0: 就知道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

0: 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
1: 记下了。
2: 嫂子您。
3: 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但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上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儿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1: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0: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2: 俺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
1: 您呢，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0: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2: 嫂子，俺不会跪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对不住。

俺替你跪，俺求祖宗保佑你平平安安的，求祖宗保佑费家粮仓能早日填满。

0: 干啥呢？跟着学啊。
1: 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
0: 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怎么扛回去都是问题。
1: 俺就不明白，为啥要砍柴？俺和俺娘从来没砍过柴啊。
0: 那你们怎么生火啊？
1: 俺娘说，村里那么多柴火垛，哪家抽两根还不做他们饭？
0: 你娘就这么教你啊？
1: 对啊，俺爹娘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旗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到土，注定是要一辈子穷。
2: 俺告诉你没味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磨锄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的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接着偷啊！

0: 俺没学会昆山，没法扛啊！俺刚教你，你咋不学？学不学？
1: 学。
0: 俺告诉你，梅妹儿，做人得有骨气。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
1: 一个大老爷们儿，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那才丢人呢！嗯，看好了啊！
0: 兔子，大脚哥，兔子！
1: 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0: 大脚哥，你的招子是下套子套兔子。
1: 俺的招子是在兔子窝洞口挖陷阱，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先抓到兔子？
0: 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呢？
2: 那当然了。
1: 行啊，那咱就比比，你去那边，俺去那边，咱俩比比看谁抓得多，怎么样？
0: 比就比，你肯定比不过俺。你看。

0: 今天算你们命大。
1: 姜，你的招比俺的管用。你服不服？
0: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
1: 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嘿嘿嘿，
0: 梅妹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
1: 啥？
0: 你没俺跑得快。

0: 老乡，老乡。
1: 梅妹儿，快跑！别管我！
2: 撒小哥！
3: 嘟嘟嘟嘟嘟嘟飞！
2: 阿婆！
3: 嘟嘟嘟！
2: 阿婆！嫂子！
4: 咋了？俺大脚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猪撞走了，
5: 到底咋回事？
4: 文典，
6: 嫂子，
4: 文典，
6: 嫂子你怎么来了？
4: 文典呢？
6: 俺也是等了老师一下午了，刚才小贾出去找了。
7: 秦明，
6: 小贾，
4: 小贾，
7: 秀嫂子来了。
5: 文典呢？
7: 就在路上看到了老师的自行车，周围都找遍了，没看到人影。
5: 俺听说大脚也被一辆黑色的车给撞走了，
7: 啊！老师说他中午回去看一下嫂子，再去拜会一下牛学祥，要当面给两位道歉，说完事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不行，我得再去一趟费家，再调查一下老师的行踪。
5: 俺跟你一起去。
7: 行，新明，你留下来看家。
6: 好。
8: 姐。文典哥跟姐夫是不是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那咋办呀？
9: 秀秀，
5: 先别急。
9: 哎，秀秀，
5: 嫂子，
9: 这些钱你拿上，
5: 这
9: 一定要把文典给救回来呀！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典出事儿啊！
5: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这钱您先收着，先别急啊。
7: 如果真按照梅文说的那样，那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就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的。哎，对了，秀秀姐，你哥不是认识那群人吗？
5: 俺也觉得这事儿跟哥脱不开干系，俺这就去县城的警察局问问啊。
9: 现在呀？
7: 俺跟你一起去。
5: 小贾，你就别去了，费文典已经被抓走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9: 俺跟你去，姐。
5: 行了。
7: 哎，秀秀姐，你俩别晚上出门了，太危险了。等明天一早你们再出发，我这就回组织跟组织汇报，我们这边会想办法调。

0: 你们留着吃。这先操的大脚的心，这回又操着你的心，可是得小心着点，你记住了。
1: 娘，俺没事啊，俺带这几个就够了，剩下你们留着吃。
0: 哎，都带上。
1: 哎，你们留着吃。
2: 秀儿，秀儿。
1: 爹，
3: 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大洋，你拿走吧。只要能把大脚救回来，
0: 爹，这钱您收好了。
1: 要真是需要了他，说明这事儿有火儿，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3: 秀儿，那就看您的了。

0: 姐，
1: 哎，俺带了重要的东西。
2: 你带了啥？
1: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2: 俺觉得还不到用钱的时候。
1: 带都带了，带上踏实。可是姐，俺忘记带吃的了，你带了吗？
2: 带了。
1: 走吧。
2: 你行吗？
1: 俺能行。来，上车。
2: 慢点啊，
1: 坐稳了啊。

俺看着费文典对枪口连眼都不眨的那一刹那，俺突然明白，费文典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地敬了他一回。

0: 文典，文典，文典，
1: 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2: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3: 他娘的！
0: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办法吗？啊！
2: 大乔，大乔，你不用跟他们浪费力气，这儿就不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审讯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俺身上，他们的目标不是你，这样就能保你平安。
3: 俺为啥要推到你身上？这事俺也干了，再说了，咱干的事儿是对的。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
2: 你说的对，大乔。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
3: 文天，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自己身上。俺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俺们不能看着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
2: 大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说明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明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3: 俺明白了。

0: 说，哎，去坐靠一会儿。哎，
1: 还真疼！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2: 姐，
3: 哎，干啥的？
2: 俺找人，找宁可欣。
3: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2: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3: 不认识，不知道，都没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2: 你凭啥赶人呢？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3: 走开，走开，走开！别搁这妨碍公务。
2: 凶啥呀？
4: 咱不跟他在这儿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2: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
4: 你看着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之前哥拉梁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
3: 哎，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留在那儿。
0: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轿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佩服你，比俺有担当，你比俺对家人更有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还有个不情之请，
5: 你说
0: 如果有一天俺为了理想而献身了，你能帮俺照顾俺嫂子？她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辈子一直在为费家，她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5: 文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
0: 苏苏啊，俺大了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礼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他开启属于他的真正人生，好不好？
2: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
4: 没事，俺就要站着，让里面的人心疼。
2: 你说哥呀，俺咋就看不出来哥在里面的样子？
3: 哎哎，口后口后口后，再不给我挖个屎棍子了啊！
2: 你屎！你把俺们打伤了，哥不会放过你的。
3: 给你，
2: 哥！
3: 喊什么？
2: 宁可金，宁可金！
6: 哎哎哎，吵什么吵？
3: 啊，队长，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宁可金，俺说俺不认识，他们这会儿闹。
7: 你们是犯人封大脚和费美姐的家属？
2: 啊。
7: 行，跟俺进来吧。长官，长官，俺是被
3: 喊什么喊？
2: 啊！大脚，文天哥，
5: 舅，
8: 你咋受伤了？
2: 咋打成这样了？谁打的呀？
0: 没事儿，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2: 俺跟俺姐来救你们，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0: 转监？
3: 哎哎哎，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8: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3: 你说见就能见啊？
8: 宁可金！
3: 哎哎哎，喊
8: 宁可金出来！
3: 赶人了啊！赶人了啊！
8: 宁可金！
3: 对对，
9: 喊什么喊？
8: 这咋回事啊？
9: 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2: 哥，真是你干的？
9: 跟俺有啥关系？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

0: 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
1: 可贤哥，俺你家粮车是俺的主意，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替那些灾民先感谢你。但是宁可先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蛀空给拖垮了。
0: 魏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上刑？你不知道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0: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
2: 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3: 哎，行了，你说的啥面子啥的，俺们都清楚了，赶紧放人。
0: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3: 那咋办啊？
0: 俺也得去求人呐。
3: 你去呀、啊！
2: 求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吗？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4: 姐，
0: 大哥，让俺刚才见了，这次可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刑上的可有点重啊。
4: 哎呦，那可劲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0: 没有，那怎么可能呢，大哥。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把他们给放了吧。
4: 哎，我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爹的忙啊，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4: 我这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嗯，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哎，如果咱不放，把他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投名状。我可能扶正，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
0: 大哥就是大哥呀，好事一直想着。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您救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
4: 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兄长我也不能一言堂了。
0: 这人放不放，审不审，不您一句话的事儿。再说咱俩可是结拜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大哥，您总不能让她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2: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
3: 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0: 真放出来了！快走！
1: 走。等一下。
0: 绯闻点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未来守寡。走吧。
2: 那就先这样，大家好，秀秀，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哎，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3: 好，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0: 路上注意安全。
2: 哎，苏苏，你也赶紧回去吧，俺没事了，这儿太危险。
3: 嫂子挺担心你的，你不回去看看她吗？
2: 俺要是回去的话，只能连累你跟嫂子。这次感谢你来救俺，
3: 不都是应该的吗？谢啥呀？你受着伤总能行吗？
2: 都是些皮外伤。苏苏，俺不在的时候，你跟嫂子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如果有人问这放粮的事儿，你们就往俺身上推。你先坐。
3: 俺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
2: 俺知道，你让俺照顾好嫂子，俺没跟你说呢。马子围村那会儿啊，俺跟嫂子相互惦记着，一下子心就静了。现在嫂子对俺可好了，你放心吧啊。
3: 俺说的不是这事儿，
2: 又要跟俺提分开的事儿呗。
3: 俺打心底里面希望你能留在费家照顾俺嫂子，但是俺怕。 俺怕你会活得像俺嫂子那样。俺嫂子嫁给俺哥，没过多久，俺哥就走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人支撑着费家，心里面也只装着费家，从来没有自己。他太苦了。俺这次离开，下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俺也不能给你保证。
0: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啥呀？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也被放出来了，咋还像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俺谢谢你为了俺好，你也不用急着把俺往外赶。俺也跟你说，俺不是当年十七八岁的苏苏了。那嫂子对俺好，俺也得对嫂子好。俺也希望你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嫂子。俺先走了。

0: 爹娘啊，回来了。
1: 哎妈，哎，我这盼回不来了。
2: 你说点吉利话。秀秀啊，你立了功了啊，
3: 这得多谢梅味儿，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儿，都不知道你被抓走了。
4: 梅味儿，哥哪天带你好好打兔子啊。
5: 好。
4: 二来来来，哎呀，
5: 对了，大小哥，套兔子你输了，服不服？
6: 服，你赢了。
7: 哎呀，俺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
8: 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去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还有，
7: 还有啥？
8: 他让俺好好照顾您。
7: 这还用他说呀？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
9: 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玉庆生，二来为长子可金

0: 值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俺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哎，敬爹，
1: 我当义庄啊，喜得贵子，
0: 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喝，俺宁家啊，在这天牛庙村。 几世兢兢业业，取得寸宅尺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今呢即可升迁为县团练局局长，更有小儿出题啊！
2: 亟待成才，不久的将来，俺宁家一定会硕玉流金，到时再宴宾朋。好，
3: 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祝贺！哎。
4: 新衣服你再给做脏了，等会儿等会儿坚持会儿啊，坚持坚持。东家，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啊！费
5: 大肚子一下来了，在门口。
3: 啊，
4: 给他吃的打发走，看孩子过两天再来啊，今天不方便。
0: 我是东家，他是带着儿子捡救救猫的，俺没法赶啊。
4: 捡什么救救猫？不用他们捡。
5: 快看看。
0: 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4: 打存活谁呢？谁呢？大门口。哎呦，这
6: 大胖小子太棒了！
4: 胖子啊，
7: 来，
4: 大门口有客，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0: 小孙子，
4: 来来来，胖胖，哎，胖子。
8: 东家让你们进去，哎，
4: 真的，快快快，来，走。
9: 娘，
4: 恭喜恭喜，
9: 孩儿呢？连夜，
4: 来连夜，看看，
8: 叫可玉。哎呀，
10: 可玉，
9: 看看，哎呦，
10: 拴住，快来，
9: 来，咱捡救救毛了啊！哎呦，
10: 捡救救毛了，
9: 救救到孩儿笑。
11: 肩就揪毛，百病绕道走。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蒋老师。
12: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渐变焦定喷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

0: 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拿着，给冯大脚带他们家送去。啊，
1: 去啊！
2: 不许留。
1: 好。
3: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3: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救救我！快看快看快！哎，大少爷，闷个头。啊，来，您坐吧。啊，您坐这儿。来，坐了。来，这边。哎呦，哎呦，这边请。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
1: 无礼请。
2: 不必了，还有要务在身，告辞。
1: 慢走。

0: 可进贤侄，请可进贤侄接到委任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束河，到鲁南民团报道。经过在下的举荐，可进贤侄报道后，即可荣升相应职位。机不可失，还望贤侄即刻出发。
1: 爹支持你干大事，
0: 儿啊，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是个好事儿，爹，但就是太赶了，这一点都没准备呀。还准备啥呀？军令如山，爹也不想让你走。你要是走了。 爹就好像失去了半个臂膀，但爹又不能辞职阻拦你的前程。儿啊，眼下时局动荡，赶紧跟对了人，站稳了脚。等你有了势力，一样回来，忽悠你老爹和咱宁家。
1: 哎，那俺这就去准备准备。爹，俺给你磕头。

0: 银子，把饵抱进来。
1: 咋了？
0: 俺的儿可虑，你刚满月，你哥就走了。你哥去干大事，去光宗耀祖去了。俺可玉儿快快长啊，长大了陪着你爹，让咱老宁家更大、更富、更阔。
1: 俺看你是喝醉了，说的什么醉话？
2: 嗯，是不是啊，可玉？哎，
3: 爹抱啦。给爹抱，喂，来，咱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一遍。
4: 哎呀，直起点来，横平竖直。
5: 俺终于会写俺的名了，
6: 咦，写的怪好啊！
5: 那你去给俺哥看看去。
6: 你哥在四爷家呢，去吧。
5: 那俺去找他去。
6: 俺看这个霉味也转了性了，真是怪好。
7: 哎，小青，哎
4: 呦，嫂子，
7: 你快去劝劝你哥吧，他要走了。
4: 走哪儿去啊？
7: 那个省城的边叔叔举荐他去鲁南民团，他带着十几个兄弟就奔了村口去了。你说这世道，去打仗不就等于是送死吗？
4: 你去看看
7: 啊！快去快去！
6: 拜吉拜吉，
7: 赶紧去了，家里乱着呢。哎呀，
4: 看见俺哥你可精美。
8: 俺刚才看见他骑着几匹快马，带着几个人去村外了。这会儿估计你是赶不上了。

0: 哥，你家这麦子比往年质量少了三成，
1: 算不好追零。昨天你们也看到俺家地了，俺家地都不是三成了。
0: 赶上灾年，这已经算不错了。俺爹说过，有一年旱灾之后是蝗灾，这一大片蝗丛飞过之后，颗粒无收，连草木都没了。土地户子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2: 爹，您这风寒刚好，身子骨弱，你就别干了啊！不差您。
3: 叔，人手都够了，快歇着吧。是
4: 二伯，歇着吧。
2: 俺好了，俺都好了，让俺歇着呀。
3: 这不让俺着急吗？再说了，俺也吃药了啊。哥，麦子慢点搁不就完了吗？
0: 您要实在想干，你一会儿跟婶子们把腰子吧啊。
4: 都歇歇吧啊。
2: 过来喝水的，
4: 来，管上吧。啊，好了，好了，慢点啊，姐。哎，走了，嗯，哎呦，好嘞。哎呀，孙子，你记住了啊，这世上第一好吃的是饺子，第二好吃的就是。 麦子粥，嗯，妈妈，回来吃饭了，在这儿吃了，你吃你的吧。行，这棵啦，你们算是替傻条养下了。哎，咱家这麦啊，还有几天就收完了。人这地多的，还得再忙活几天。
2: 行，忙完这一段，俺去看看地，买趟饿个两三亩。
0: 现在家里吃饭的嘴多了，更得需要地了。行，那俺陪您多走走，多看看，远点儿也不碍事儿，只要地好就行。爹，俺想着，咱就不着急打麦，俺再去扎几天密旱。
2: 行，俺跟你一块儿去。
0: 您就别去了，刚好没两天，等俺回来，陪您打麦。
2: 啥意思？瞧不上俺？
3: 打麦子，
0: 俺也是一把好手啊。
5: 爹，大脚是心疼您，扎密旱您就别去了，歇歇。
2: 歇不了啊，越歇越有病啊。
5: 你吃好了，哎，别管了，我一会儿一块堆收拾，你带他两个认字去。
3: 哎，嗯，来，走了，来，秀宁带你们认字去。
0: 大脚，一会儿你吃完了，你也来认字啊。
2: 你名字还不会呢？老让俺学字，俺学字有啥用啊？你说有啥用啊？
5: 你媳妇儿又识字儿又会画画，你得向人家学习呀。你爹说这对。
6: 叔，婶儿，
5: 呀，珠子来了。哎，来，这喝麦仁汤呢。哦，来，一口。
6: 喝口。
5: 我吃完了，不喝。
6: 喝。
5: 有事儿啊？哎，谢婶儿。大脚，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嗯。俺有个割麦子活，不知道你干不干？俺负责揽人，还剩俩人。说割一天的麦子。
6: 给办掉去，还管饭，你去不？
5: 去，去。刚才啊，
6: 何大脚还在说这个事儿呢。行了，别人你甭找了。那太好了，让俺找五个人，现在人齐了。那明早就去造角领见啊。
5: 造角领，谁家的地？
6: 黄子告诉俺的，应该是宁雪祥家的吧？
5: 哎呦，
6: 是不是宁雪祥家不能去啊？
2: 去，为什么不去啊？
5: 凭什么不去啊？干嘛不去啊？给钱吧。给啊，
2: 管饭吧。管他，一定去。俺
5: 听俺爹的。行，那就先过去了啊。
2: 是。嗯。爹，
5: 咱给宁雪祥扎密旱，可不能让秀知道。
2: 这事儿，也别让你娘知道啊。
5: 你就别去了吧。
2: 为什么不去啊？啊，那么的，饭不吃了啊，明天早晨不是管饭吗？晚饭也别吃了，
6: 留着肚子。

0: 叔，大家啊，来了啊！
1: 人都来齐了，
0: 来齐了。那
1: 饭咋还不来呀？不吃饭咋干活了吗？也该来了。哎，来了，
0: 凤姐，都到了。
1: 哎，都到了，够了。宁老爷，哦，都来了啊！
0: 哎，都来了。
1: 咦，哎，筐子啊，不是让你叫五位好手吗？
2: 那么就仨呀，
1: 来了呀，
2: 哎呦，俺姑爷给俺帮忙来了啊！哦呦，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俺亲家吗？俺哪敢老大家呀？你也来给俺帮忙来了？哎呀，俺这心口热乎乎的，
3: 俺这心里凉飕飕的。
4: 饭呢？坐着呢，家里坐着呢，啊，管够。看看，哎，俺姑爷好得很。东家，哎，
1: 什么方法？俺昨天晚上就没吃，俺饿得慌，俺没有记忆。东家，
4: 这个规矩不是这么个规矩吗？一天管3顿饭，然后就搬点钱是吧？
1: 别人行，你小子不能跟俺讲规矩。
3: 俺二科进打江山去了，把团练的好差事交给了你，那是拿你当亲人呢。
1: 东家，俺跟俺科进哥不是一个情况吗？这俺不是得养家糊口吗？是吧？
5: 人家说的对，养家糊口。
3: 你蹲这干啥呀？拉屎啊！
1: 饭。
5: 王子，啊，
1: 担饭去。
5: 哦，好，你等啊。有啊，你等，
1: 咱干着吧，啊。

0: 来了。啊，小费，帮忙打水。
1: 好。
2: 这也不够吃。
3: 得了得了，俺把粮食留给你们，俺回家吃去。
0: 多。
4: 哎呀，真是个宁老财呀！他是属于吃别人的能吃出汗来。吃自个儿的能吃出累来，就这点够谁吃啊？啊，
0: 能别急啊？俺专门拿地瓜干来泼了汤啊。
4: 这是汤啊？
0: 啊，
4: 这都能照出人影来。
5: 爹，您吃完了，回家歇着吧。
4: 俺行。
5: 行啥呀？这半垄都没干完。俺看您这身体还是没好利索。这都不是你以往的活计，回吧啊！您的活俺干。
4: 你做好准备吧，他说帮忙，就是拿不到工钱，一块走吧。
5: 俺不回，您回吧。
0: 公爷。
4: 嗯。哎，
5: 慢着点啊。
4: 嗯。
3: 咦？俺手一个，俺老亲家呢？
5: 前几天着了风寒，没好利索呢，俺让他回家歇着了。
3: 回去了，俺可就没工钱了。
5: 说的好像您开始打算给工钱似的。
3: 俺不是这意思，大爵，俺都是亲戚啊。你帮俺，俺帮你，这不正常吗？
5: 您也回去歇着吧，那么大年纪了。不差您一个，坐着望望风得了。
3: 啊，还行，不像你爹身子骨弱。
5: 俺说话直，您别不爱听。您打算跟着干，

0: 局长省城工钱嘛，俺不要您的钱，俺来帮忙的，俺多干点儿。您呢，爱惜爱惜自个儿。
1: 大俊，都说你手眼大鱼，俺看你挺能说的。好，俺听你的啊，俺歇着，俺姑也挺想干。还有。 这家家都等着扎密汗的钱买个油盐，您可千万别不给或者少给。还有这吃食，您也知道，格外是个傻货。晚上那顿要还是黑煎饼、清水汤，那可是不行。

0: 拿来。俺说的是这个吗？啊？
1: 啥？
0: 啥？都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割麦子，还不给人吃饱？宁雪想，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了啊！真跟你丢不起这人。你在村里还待不待了？俺跟俺儿在村里还待不待了？赶紧的，把割麦的钱给人送回去。哎，
1: 都是来帮忙的，要嘛钱？
0: 你让柱子给你凑人割麦，人是不是给你凑人了？咋到你嘴里就成帮忙的了呢？都不是啥富户，就想趁着这两天赚个油盐钱。
1: 俺没钱，你租，俺没钱。
0: 筐子，
2: 哎，
0: 把老爷的钱袋拿来。左兜。

0: 你看了吗？拿着，给风大脚他们家送去。啊，
1: 去啊！不许留。好，
0: 不留就不留啊，儿子。这钱也没给外人，都给了你姐了啊。
1: 乐了。俺就知道，割麦子钱不会给的，我不然打水漂了吧，白干。明天咱别去了。你两个今天给你老爷家割麦去了是吧？没。俺筐子把钱送回来了，银子就送你。
2: 还得说人家银子，啊，讲道理。哎呀，我，哎呦，
3: 咋了爹？
4: 咋了？爹，他爹，你咋了？
3: 他爹，你咋了？哎，那屋去，
5: 慢点，他爹，
3: 那这是咋了？啊，他爹，他这是。 为热阻络，肝火犯胃，这老毛病又犯了。本来如果静养的话，没这么大的问题。可是他操劳过度，所以说呢，就引起了旧疾发作。现在气血两亏。冯二叔啊，从今天起一定要静养啊，不能再操劳了。我还得出诊，我就先走了。
6: 先生，俺爹这病是严重了吗？
3: 做点好吃的好喝的，想吃啥吃点啥，静养一下看看吧。

0: 干啥呢？这里面都是之前俺卖草药攒下的钱，俺想都拿去给爹买地，等爹身体好点儿，咱就带他去看地。哎，爹，喝药了。
1: 哎，在呢。俺刚才做了一个梦，就是你生大脚那一年，咱跟老四还没分家，粮食大丰收啊，地里边全是麦子，俺就困呐，困呐，咋也困不。
2: 俺记着呢。后来卖了粮，买了地，俺爹高兴地跟俺说：“儿啊，咱家有地了，以后不用再租财主家的地了。”俺爹。 给俺留下了18亩，可到了俺这一代，不争气呀，粮食价也卖不上去，还得交税，让你们干巴巴的没过上好日子。你咋这么说呢？
3: 咱屋是过得紧吧，那也没饿肚子呀，俺还觉摸着日子怪好的。爹，就是因为有您，俺们才没饿着肚子的。
4: 爹，买地了。您看看，寻瑞二叔家。 皂角岭，您最看好的3亩地，给您买回来了。

0: 儿啊，爷这辈子就想给你俺孙子多留点地，可惜爹没本事啊。到了，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地。好在今天多了这伞，加上别顶子，咱家是二十三亩地的呀。
1: 好，
0: 儿子，好好种地呀，趁着爹有点精神，想不想听种地的事儿？
2: 想。
0: 世上七十二行，咱是大庄户的。大庄户是干啥的？就是种地。老辈们常说，十年学个烫花，十年学不精庄稼。田是根，地是本。打庄户的第一条就是要敬着地，田里庄稼好全靠粪当家，粪肥用不好一年全白搭。你们记住了，猪粪肥，羊粪壮，牛粪只能当配方，用了鸡粪伤根苗。

0: 三分地，七分焦，粪是劲儿，水是命啊。上粪不浇水，庄稼也绝存。好奶娃娃胖，好水秧苗壮。地是爹娘面，一天见三面，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更不能不敬你的地。你往地上一站，你是对他亲还是对他诚，他心里都有数啊。你要是对他亲，对他诚，他用收成来报答。明天是个什么日子？
1: 爹，明天就是秋分了。
0: 秋分了，好啊，俺最喜欢的就是秋分，又收粮食，又

0: 久，鬼子就来了，开始抢夺粮食，也抢走了俺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明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明朝。
1: 爹，有飞机！
2: 不用怕，佳音，爹和哥护着你呢。
1: 爹，俺害怕。
3: 不怕不怕，
4: 别怕了。
3: 咱回家。爹该惦记了。佳明，咱回家。
0: 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连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俺闺女小佳音已经七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
4: 媳妇儿，没钱啊，不怕不怕，有碗的。
3: 兔子哥，放下，别动。
4: 狗日子了，看你们大爷！
3: 俺去看看。
1: 你自己小心啊！
3: 快回家！
1: 你自己小心。
5: 奶奶，
1: 奶奶。

0: 娘，
1: 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呢？没跟你们在一块堆儿啊？
0: 砍柴去了，约莫快回来了。
1: 哦，没事吧，孩子？哎呦，月玲，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
0: 快放下。
1: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呦，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0: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2: 就是二娘。

0: 你爹在上地去，你俩不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再来炮轰，咱藏地瓜窖子去。
1: 奶奶，俺还要放哨，躲地瓜窖子咋放哨？
0: 那放哨可得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记着了。
1: 嗯，记着。
0: 好，走走走，过午吃饭去。
1: 去过午。
0: 哎呀，大脚呢？
1: 桌子媳妇腿伤了，郭桂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哎，
0: 你说这什么事都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啊。
1: 哎，他怪好，人家清静去了。别说这个了，娘。
0: 哎，
1: 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0: 能啊，肯定。俺信，俺就是觉摸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这咱这过着么日子，天天吃那个猪狗都不吃，那咋和面子？么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1: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俺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麦仁子粥。
2: 收粮时候，那小鬼子顶的比狗都紧，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
1: 不易了。俺早点去，多捡点。
2: 没事，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香儿，香儿，快快弄点止血药。
1: 哎，
2: 俺家里要分了不好使，止不住。
1: 等着哥。
2: 哎呦，
1: 哎呦，
2: 婶儿，你看看，止不住。
1: 快呀，快快快！
2: 快点，
1: 扶上。
2: 好，快上去，都快去。
1: 哎呀。
3: 佳明，佳明，哎，
4: 走了走了走了。
3: 佳明，拿半个窝头去，给你磕俩哥哦。
4: 啊，苏苏啊，出来抹灰了。嫂子，俺这脸还抹吗？俺这脸想变白都难了。
3: 哎呀，抹上好，洗不白也好，脏着踏实。 谁知道那小鬼子啥时候抽风啊？这说来就来的。你等锣声响了再摸也来得及。啊，
4: 也是。哎，也不知道是咋的，我这心呢，就是觉得不踏实啊。
3: 文天，又得有半年没来信了吧？自打知道文天哥打小鬼子，俺这心里还真有点盼他回来呢。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8，29.8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
6: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
7: 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8: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
6: 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

0: 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B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

0: 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8: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9: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8: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7: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韩牙子满院子跑，门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1: 嫂子，
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5: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6: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7: 加油加油加油。
8: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1: 你有串皮串一的领悟，我一个党员，你就记着是吧？耶嘿！
12: 为弟弟，为弟弟！
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3: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4: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5: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6: 坚持住呗，
17: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2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2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5: 重要也，
2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9: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 中国故事。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俺是盼着他回来，也怕他回来呀。你看看，来不及了吧？
1: 嫂子，没抢我，没抢我。
2: 苏苏，问一下嫂子，啊，郭桂耀。
0: 郭桂耀，嫂子吧，俺去看门啊。
1: 哎，吓死俺了！郭桂耀，
0: 你咋来了？
1: 嫂子呢？俺有急事儿。
0: 嫂子，出事儿了！啊，咋了？
1: 俺今天早上不是去县城跟俺家驴子买金疮药吗？路上看见小鬼子抓丁了，你家刘胡子和小青被抓走了。啊，那刘胡子还跟小鬼子挣吧？脑袋差点开了瓢。
0: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好几个，还有的被抓去挖战壕，耳边听着枪子满天飞。那吴三叔他儿不就这么被抓走的吗？5年了都没见人影。
1: 都怪俺，都怪俺啊！俺就不该让他们去荡荡啊！俺就是想着家里那些个瓷器啊、钟表啊、银烛台啥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换点银钱那能傍身总是好的呀。这咋就遇上这事儿了？
0: 您也别太自责，这事儿怨不着您，要怨就怨那小鬼子，不是玩意儿。
1: 这两个一块被抓了，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2: 嫂子，咱不怕，没有三长两短，万一就修个破篓子就回来了呢？啊！
0: 这小鬼子现在疯了似的满街抓人，俺看这架势，抓走了可不容易回来。要俺说呀，这大院子就剩你俩，没事别往外跑，把大门抵死，有事走小门，把你们自个儿照顾好是要紧事儿，啊！
2: 俺知道了，你赶紧走吧。
0: 贝家嫂子别太担心了，兴许就像苏苏说的那样，没几天就回来了。啊，俺就捎个信，没啥事走吧。
1: 苏苏啊，这小青和刘胡子被抓了，那小青也早早的被小鬼子吓得回了老家，现在这家里头可就剩咱俩了。那郭桂燕说的对呀，得把大门顶严实了哈。
2: 嫂子，咱不怕，天塌下来，俺给你顶着。现在，俺去把门顶上啊！
1: 俺得去烧香，求祖宗保佑他们俩能赶快回来。
3: 爹，好了没有？
4: 可以，爹好，娘好。
3: 爹好。
4: 拿着。
3: 小鬼子，杀杀杀！哎呦，
4: 小祖宗不能说这话，让日本子听见了，咱家就遭殃了。
5: 咋的？自家院子还不让俺儿讲话了？俺看你是被小日本子吓细了胆儿。600多亩地，你都献给小鬼子当农场了，咋还就换不来你硬气一回呢？
4: 六百

0: 就看不起你给人家端茶倒水那样，看着就令人烦。
1: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俺愿意干。那是刘保长交给俺的差事，说俺干好了能保咱全家，俺能不干吗？再说了，俺这么干为啥？啊，不就是为了那点田地能多打点粮食啊？为了你和俺儿别饿着，俺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家？
2: 好了，爹，这个家除了俺最心疼你，就是俺娘了。哦，
0: 胡说八道！
1: 我会说话，聪明，聪明。
3: 苏苏啊，嫂子去拌饭哈。
4: 嫂子，咱吃杂货面吧，好米留着，万一文典哥回来呢？
3: 哎，给文典留着，留着。我给一点啊。哎呀，好好好。
5: 鸡蛋换爷。鸡蛋换爷，鸡蛋换爷，啊！
4: 哟，还有花生油呢。
5: 花生都被小鬼子包圆了，还油呢。
4: 那你带着油罐子干啥？
5: 俺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换点油。
4: 你来吧，你给俺盛点细盐。
5: 没有，二小姐，就剩粗盐了。
4: 行，盛吧。
5: 哎。你家嫂子好点没？
4: 不好咋办啊？这日子还得过。嫂子跟俺说，让俺见到你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回来先给俺家报信，不然俺俩还蒙在鼓里呢。哎，
5: 这个谁看见都会给你家报信的。你这手怎么了？咋这么多血泡啊？
4: 没啥，劈柴来着。
5: 这是双劈柴的手吗？
4: 那咋办啊？小青、刘胡子都走了。家里不拌饭，不吃不喝呀。
5: 疼不？
4: 没啥事儿，回头俺用布扎一下就好了。俺先走了。哎，
5: 这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嗯。

0: 谁呀？
1: 俺，郭桂耀。
0: 你咋又来了？
1: 俺再不来，你们还有柴火吗？
0: 桂耀兄弟啊，谢谢啊，俺给你拿钱去。
2: 不用，俺捡点柴火不费事，不要你们钱。再说了，您和苏苏原先都是俺的好主顾，俺虽然干的是公平买卖啊，但的确赚了你们的钱儿，这事儿俺一直放在心里。这大家子就剩你们俩女的了，以后别跟俺客气，啊，有事言语。
0: 哎，好，那俺给你包点地瓜干子吧，刚蒸熟的，你带回去。
2: 那俺就不客气了，晚上省得拌饭了。
0: 好。
2: 哦，对了，把这个抹上，手别沾水。
3: 哥哥呀，俺以前咋没发现你心眼还挺好的？
2: 门缝里瞧人不是，俺原本心眼子就好得很。
3: 等哪天小日本真走了，俺还做你的好主顾啊。
2: 行，俺虽然不为了这个，但这话听着舒坦。
3: 俺帮你。
2: 哎，行了行了，歇歇那双手吧。

0: 咋了？
1: 山路上来了两个人。
0: 啥人？
1: 看着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伪军，俺看着眼神。
0: 行，你们先回。
2: 婶子们，跟俺走。
3: 哎，
4: 好。
5: 哎，哥，你留下，俺去。
3: 走，
2: 你自己小心。
0: 别打！
5: 哈，是长征。

0: 哥，大脚，长春大哥，长春大哥，哎，大脚，是你们啊！啊，
1: 长春大哥，这一路累坏了吧？哎呀，真是累坏了！
2: 喝口酒喝，
0: 谢谢舅舅。嗯，
1: 长春掌柜，您咋这么久没来啊？
0: 俺这么久没来呀，是因为俺参加了八路军打小鬼子呢。哦
3: 八路军啊，那您的药铺呢？哎，
0: 俺来就是说这事儿的。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到县城的长春药铺，那儿有俺们的同志。
4: 联络据点。哎，
3: 对。啊，平时啊，小贾也在那儿。
5: 小贾，费文典，咋没和你一块回来啊？
3: 对啊。
0: 咋了？
3: 大脚哥，谢谢嫂子。 费文典老师他牺牲了。就在前段时间，日伪军联合30000余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了扫荡。费文典老师带领我们的小队，在这次反扫荡任务中，击溃了敌人好几支队伍。可就在撤退的时候。 遇到了敌人的增援，费文典老师的胳膊和腿都受了伤。就在送往后方医院的路上，他们的卫生小队又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根据山上战友传来的消息，伤员和卫生小队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去寻找过，只找到了。 这个他从不离身的书包，还有这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还有这封信。

0: 亲爱的嫂子，苏苏，你们好。我是在山里给你们写这封家书。我跟着队伍进山，下午跟小鬼子打了一场阻击战，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了山坳，在这儿做短暂休整后，将继续乘胜追击，收复我们的失地。我不知道这封信何时才能送到你们手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跟你们说说话。嫂子，我现在每天都在与死亡为伍，我倒没有了恐惧，相反，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是我的信仰和信心让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做对的事儿。虽然随时都做好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战场上的准备，但我并不悲伤，相反，我特别幸福。嫂子，您别怪我跟您谈死亡和牺牲，我知道您对我的生命的看重甚至多于我自己。嫂子，我只想告诉您，我在审视生命的过程中，我心里对您充满深深的敬意。长嫂如母，在您手心里长大成人的点滴，在这激战的日子里反倒特别清晰起来，这让我愧疚对您的孝心和陪伴实在是太少了。嫂子，跟您说一个我的想法，等我们这场战争胜利的那一天，我会带您走出飞家。
1: 文典啊，到了学堂好好听先生的话，等你回来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饮水风糕啊。
0: 走出天牛庙村去看看，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慢慢变好的全新模样。
2: 东哥，您回吧。
0: 如果这一切都将成型，那将是我这辈子对您最大的孝敬。我亲爱的嫂子，至于您一直为我值守的我们费家的土地，我们扩大的宅子，您知道吗？那真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可它却成了您的羁绊，把您拴了大半辈子。嫂子，我是真心希望您不要再为这些身外之物所累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您一定会欣然的和我一起。

0: 把我们的土地和大宅都献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苏苏，上次你跟俺说等俺回家，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俺几次梦见俺回家了，俺还从来没对家那么向往过，思念过。
1: 苏苏，你在这儿干啥呢？
2: 飞云点走了。
1: 走哪去了？
2: 俺这辈子再也等不回他了。
1: 他
2: 飞飞爹死的。
3: 文典牺牲了，这个消息彻底打碎了素素对未来日子刚兴起来的劲头。俺心里生疼，恨不得像小时候那样把苏苏抱在怀里。可是俺妹已经是个成人了，她甚至没有像以往一样找俺哭诉，她无声地接受了这一切。更让俺觉得是俺还有这命运亏欠了俺妹。长春也带来了我们盼望已久的杜先生的消息，他正带领游击队在打鬼子。大脚让俺告诉费家嫂子和苏苏，杜先生一定会为文典报仇。多傻小鬼子。
4: 嫂子，你回来干啥？文典走了，你也走吧。
2: 嫂子，文典哥走了，俺陪着你。
4: 俺不用你陪，俺看见你就会想到文典。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费家不要你了，带上你的东西。
2: 嫂子，

0: 小贾和长春送走了。啊，俺跟铁头把他们送到后山的小路上。长春掌柜这次给俺和铁头留了任务，说要把村里信得过的老少爷们儿都结合起来，配合他们的武工队，他们会随时回来带着俺们打小鬼子，除掉。
1: 汉奸还有伪军，给文典报仇。俺现在就是心疼苏苏。明天咱去看看他们。
2: 俺明儿把这些包好的吃的都给他带上。
1: 哎，苏苏，苏苏。 怎么回来了？
3: 费文典死了，被家嫂子把俺赶出来了。
1: 啊，文典死了，咋回事啊，闺女？
4: 哎呀，快别问了。

苏苏，这头烫的跟火炭似的。倒盆冷水来，筐子，你看要不要请郎中啊？啊，苏苏啊，喝点水，行吧？你现在烧着呢，行吗？

文典啊，文典，你是不是回来了？你在哪儿啊？你说过不再进祠堂的，不归祠堂的，你在哪儿啊？啊？你是不是回来了？文典啊，嫂子出来了，你也出来见见嫂子啊。文典啊，嫂子后悔了呀，后悔不该让你读书上什么心学，也不该让你去光耀什么门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至少还能留条命啊？文典啊！

0: 你这么早就起了，咋不再躺会儿呢？
1: 睡够了啊，好多了，不那么烫了。来，给你熬个鸡汤，趁热喝。那喝不下了。
0: 不好意思，俺让你照顾俺，俺还正愁家里没个拉呱的伴儿呢。你一来，俺高兴坏了。当好了，俺啥活都能帮你干。俺可不需要个使唤丫头，你呀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待着吧。你一来，俺就跟你姐说了，你要是闷了、无聊了，你就去找你姐拉呱去。
1: 苏苏，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过去了就过去了。到家了，就开心了。是啊，俺回家了，俺得高兴，俺不能让家里人为俺操心。时间过得可真快。 一晃，俺也是30几岁的人了。那你看俺，俺连白发都有了。

0: 会好的。
1: 啊，但有黑板了，以后上课更方便了。
2: 完全按照你嫂子意思做的，啊，用臭墨汁涂了三遍。
3: 谢谢
1: 嫂子，
4: 是怪臭的。
5: 谢啥？你们能来，俺已经很开心了。
6: 那咱继续上课。
7: 好。
5: 昨天教的人口族，还记得不？
8: 记得。
5: 写下来给俺看看。哎，人，
9: 爹。
2: 哎，你不放哨咋回来了？
9: 他说他是方逆位。哎，没味儿，叔天天念叨的。
2: 腻歪。你是腻歪。
10: 大脚哥。是俺。秀秀嫂子。
11: 二娘。是俺呢。小聂呗回来了。
2: 哦，正是你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也不来个信儿。
10: 一言难尽。
5: 梅妹儿，快过来啊，快去。
10: 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12: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回来了，今天梦到你，你可算回来了。
10: 你怎么还哭上了？像个娘们似的。
1: 哥，你喝你喝，稠的。
13: 撒泡面。俺这些年在外边，我肚子饿坏了，喝这个拉不出屎。你们天天都喝这个？
14: 有的喝就不错了。咱的地都被小鬼子划成农场，这好粮食都被小鬼子给抢了，咱只能定期去领这些杂货面，就这还不够呢。
13: 梅味儿，去把哥的搭来拿过来。哎，来，大脚哥，这个德胜斋的烧鸡，扁馅，我孝敬老人的。哎。爹，二娘，尝尝这点心。
5: 哟，慢点吃啊！一百呢。
13: 可惜了，俺娘和二伯没这个口福了。
6: 来，姐，哎，
15: 吃饭呢。
5: 苏苏来了，来坐，来吃。
15: 姐，俺吃过了，你坐，你吃吧。啊，哎呀，这是来客人了？
14: 那不是客，自家人。这是俺堂弟，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梅味儿他哥腻味儿，
5: 记得吧？
15: 哦，腻味儿，俺记得，还能看出来小时候的样子。俺记得他是马子围村时候跑的啊。
5: 他回来以后，梅味儿可高兴了。
16: 苏苏吃了吧，没吃在这凑合两口啊。
15: 不是，俺吃了，你吃吧。
13: 宁二小姐，烧鸡，尝尝吧。俺知道，宁家不缺这个，但这个是俺带回来的，也是一份心意嘛。尝尝。
15: 俺吃过了，你们吃吧。俺来就是找俺姐来了馆儿。
16: 你吃。
5: 银子跟俺说你回家了。
15: 啊，你先吃饭吧，姐。俺的事回头再说。啊，
14: 哎，俺刚想问你，这些年你去哪了？干了些啥？吃饱了没？
13: 哥，哪能吃饱呀？没饿死就不错了。尤其是刚走的那几年，能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啊，吃点草根呀、树皮，天天就喝水，喝个水饱，把肚皮灌个滴溜圆。
1: 哥。那你干啥不回来？
13: 俺敢回来吗？你刚才没听见呀？宁二小姐说了，咱是马子的崽子，人人喊打呀。
16: 这事儿俺知道，俺姐和村里人给你娘和你弟请愿，俺姐说了对不起家人，后来村里人就没怪罪你娘和你弟。
13: 哼，没怪罪，说得轻巧，没怪罪，俺娘咋饿死了？
16: 聂伟，俺给你

0: 说啊，你这话说的，你娘是真不会过呀。大灾那会儿，哪个屋里能有吃的？俺省下口粮给他送去了，寻思着他娘两个能撑上半个月。你就没想到他一顿饭都给你做了，后来几天我这肚子躺在那炕上，这不就死了。
1: 你他娘当时干啥去了？
2: 梅儿啊，这是
1: 咋了哥？
2: 他当时才多大，他是个孩子，他能出去自己找口吃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吃饭。
1: 过去的事儿先别提了，哥，俺现在有名儿，嫂子许的，俺叫封子成。嫂子说咱这辈中间的字是个字，就那写字的字。大脚哥叫封子勇，俺叫封子成，你就叫封子明，咋样，哥？这名不错吧？
3: 封子明，这个名俺用不起，俺觉得封逆位就挺好，那是俺亲爹亲娘给俺起的名。这名字咋能让人随便改呢？
1: 你咋这样说？
2: 吃饭。
4: 逆位，你也在外面混了十几年了，咋还混得好赖不分呢？那你娘死了，俺姐和俺姐夫把你弟领回来，一顿没让饿着，手把手的再也没撒过手。村里人都看着呢，读书写字都交给了，起个名咋了？那俺姐俺姐夫对待没味儿，比对待家名都上心。别说起名了，要不是辈分管着，说是再生父母也不为过。
2: 祖叔，
4: 那这是他哥回来了，他能念叨念叨，这要不念叨，人家以为你俩人是应该应分呢。
3: 俺秀秀嫂子嫁给俺哥，就是俺封家的人。俺大脚哥是俺哥，就是梅味他哥。哥哥照顾弟弟，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咱话说回来，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这个事儿也轮不着你宁家二小姐在这儿说三道四。
4: 封逆位，你还真不领情啊！那回来就能让你端上饭碗的，也就是俺姐跟俺姐夫。那就说你爹带着马子围村，那要不是俺哥、俺姐、俺姐夫，估计现在这村里那坟头都长草
5: 了。好了好了，苏苏，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就不提了啊。
6: 逆位能回来就好。
4: 俺也不想提，就是他不领情，这样俺受不了。养一个没味儿已经够累了，别弄得人家哥也赖你。
2: 不是要跟姐回屋拉管吗？走，拉管去啊。
3: 谁说要赖着不走了？俺既然回来了，养弟弟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4: 那最好是这样。
3: 梅味儿，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带我去咱爹咱娘的坟上看看，今晚咱就办。大脚哥，俺去看看爹俺娘了。
4: 你还挺有理。
3: 走呀。
7: 苏苏，逆位儿好不容易回来，你不该这样。
0: 不怪你，苏苏说的对，他这说的不都是为了俺屋里好啊。话是直了，可在理呢。你看你姐姐姐夫这个拉不下面的人，你不说谁说呀？
4: 冯二婶，还是你明事理。
2: 苏苏，见好就收啊，别说了。
8: 来，坐。
9: 坐，歇下歇下，喝口水喝口水。哎呀，
8: 好，一块
9: 坐。真的是感谢大家伙了，帮着俺们兄弟俩。这些活要是俺们兄弟干，干到八月姐都干不完。大脚哥，来喝口水。哎，这份情谊啊，俺逆位记在心里了。来，铁头哥，木头哥。来，喝口水。日后俺一定好好报答咱们父老兄弟们。这上房的活啊，俺现在是干不了了。俺这个腿受伤了，不中用了。这回回来呢，就是想好好孝敬俺老娘。可是俺老娘啊，福薄命浅，驾鹤西归了。那俺就想着呀，好好照顾俺弟，俺们兄弟俩好好干，把俺家再支起来。
7: 哎，妞儿，你给俺们讲讲你打小鬼的事儿呗。
10: 对
11: 对，
10: 给俺们讲讲
11: 讲讲
10: 讲讲讲
12: 讲讲。
9: 没啥好讲的，说实话俺没打什么小鬼子，就让小鬼子打了。
7: 哎呀，你讲讲，俺们都想听了。

0: 俺就是跟着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队伍一起打的小鬼子，在战场上，一颗炮弹就在俺脚底下响了，一下就把俺炸飞了。当时俺就想，俺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了，没成想俺命大还活了下来。当时俺们连队。
1: 最后就活了俺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
2: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3: 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
2: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 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1: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
2: 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

0: 为啥咱们吃滋补汤？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

0: 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俺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呀，不说了，不说这些了。他娘的小鬼子，俺伤好，俺还得去跟他们干。
1: 对，干他们干！
2: 爹，铁头说你晚说俺娘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3: 谢谢佳音，谢谢嫂子。
4: 娘，哎，
2: 你为叔打过小鬼子吗？
4: 俺也不知道。
2: 来，俺看看是啥菜呀？窝窝啊，铁头哥，你呀爸，先等等，先等等啊，先等等。
5: 不让吃，
2: 哥，你看累了吧？你咋才回来？俺早上起来啊，就让他去县里了，给大家准点好吃的，嚼过，不能说让大家白干活啊！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给大家分了。
6: 你这都干啥？你这好久没吃这熟悉了。
4: 来来来，
6: 嫂子，二娘，
4: 你咋回来了？屋子装好了。
6: 快了，俺回来去俺哥俺哥的铺盖。
4: 今天就搬走啊？
6: 嗯，俺哥说了，这么多年麻烦你们了，也该让你们歇息歇息了。
4: 一家人说啥麻烦？
6: 俺去拿铺盖了。
4: 哎，他咋还客气上了？这是有了主心骨了。没味儿啊！
6: 哎，嫂子，跟你说一句，俺家不缺你这一口饭啊，住的不习惯，随时回来。嫂子，二娘，感谢你们养了俺这么多年。
4: 俺父母没法跟你们鞠躬了，俺会常回来看你们的。俺走了。别伤心，不是自己屋里的孩子，早晚留不住。你看这腻歪，娘也不想搁他。娘，你也觉得这腻歪不对劲？
7: 三岁看老。 你看你们的眼神，多像你四叔啊，咕噜咕噜的乱转，养不熟，白打。
8: 大乔，
9: 嗯，
8: 你今天不觉得这腻味有点奇怪啊？咋怪？
4: 今天讲的打小鬼子呀，讲的倒是挺起劲的，但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又不说了。还有他是咋逃回来的，他也不让问。他不说了吗？
8: 打鬼子受伤了，想家了就回来了呗。
4: 他哪伤了？没伤让你看见了。再说了，这部队都有纪律的，哪能你受了伤就让你走啊？除非是逃兵。 他不会是马子吧？
8: 你可别瞎说。这鬼子来了之后，哪还有马子？要么参加八路打鬼子。

0: 去了，要么就是当汉奸去了。他要真当了汉奸，他也不会回来呀。他不说了吗？他打鬼子的地方离得远，在河北呢。秀，俺跟你说，这聂伟好不容易回来，咱是他们哥俩的亲人，咱得帮他啊。
1: 俺反正呀，觉得他挺奇怪的。俺去打水去了。
2: 小
3: 儿，谁？大脚！
2: 哥回来了。
3: 哥，
1: 你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啊！俺都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这是你们大舅，快叫大舅，快！
4: 舅，
2: 哎，好孩子。
1: 这是佳英。
2: 佳英。
1: 这是佳明。
2: 佳明，婶子。
4: 哎。
2: 俺爹咋样了？俺想见爹。
4: 大脚。
5: 哎。

0: 啥是家呀？家里边得有人儿。你哥回来了，你才有家，就不用在人家家低三下四的活了。你心里边现在开心不？
1: 俺跟你说话呢，
0: 你他妈聋了你？
2: 哥，俺在大脚哥家这么多年，从没感觉低三下四过，那也是俺的家。嫂子说了，只要俺想，啥时候回去都成。
0: 你现在就回去，滚滚！俺不用你陪，你要想当软蛋，想当软骨头，我不拦着你。
2: 哥，不管是大脚哥、秀秀嫂子，还有人铁头哥、柱子哥，那些街坊邻居对俺都不错。
0: 不错个屁！当年在围子口，俺拼了命的喊，放了俺爹，放了俺爹。他把咱爹放了吗？这些你是不是都忘了？
2: 睡觉了。

0: 爹，你俩头发都白了，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啊，
1: ，哥，俺可想你了呢。
0: 苏苏，
1: 哥，你是一直在这儿小鬼子吗？
0: 这是你弟，可玉，俺满月的时候你就走了。小子，这是你哥，还抱过你，长这么大了，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
2: 俺们的部队。 遇到小鬼子，扫荡，俺被小鬼子给抓了，俺是趁乱带着几个兄弟跑出来的，差点。

0: 点就没饿死，好在路上碰上八路军了，把俺们给救了，还给俺钱，这才回来了。爹，
1: 哥，那小川子跟嫂子呢？
0: 小川子加入青年救国会了，在这个苏北参加了新四军，正打鬼子呢，连夜也投奔了苏北他舅舅那儿，想着离小川子能近点儿。
2: 俺们三口
0: 也三年都没见了。
3: 哥，你也带上我呗，我也想和俺小川侄子一起打鬼子。
0: 这臭小子，这辈分算得倒挺清楚。
4: 大舅，你也带俺去。
5: 还有俺也去。
6: 好了好了啊，让大舅跟老爷说说话，把你那小舅舅带到奶奶那屋去。去。哎，大舅回来的事儿跟谁都别说啊。
4: 小门带上。
1: 哥呀，你这是走了多久回来的？
0: 走了快一个月，白天不敢走，躲着小鬼子和伪军，全靠夜里头赶路。爹，
7: 俺们的部队让小鬼子追着打，俺们东躲西藏，那叫一个凹槽。俺都想好了，等伤养好了，俺就去打游击，加入共产党，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8: 哥姐，别是这么想的啊，爹不拦着你打鬼子，但是你一定得把伤养好了再去打鬼子啊。俺看秀秀这儿也挺窄巴的，住着也不方便啊，要不你跟爹回去，让银子做好吃的，好好补补啊。走走。
0: 爹，爹，您老岁数大了，俺不能回去再折腾你了。现在世道不好，俺回来也不能让人知道。俺就在秀这儿，有点啥事儿还能跟大脚跟他商量。
6: 俺家这儿安全，您放心吧。

0: 嗯，
1: 俺爷，你今天想着啊，让你娘把老母鸡杀了，给你哥炖鸡汤，好好补补。
0: 俺娘养的老母鸡是为了下蛋换爷呢。
1: 从你老爷家带来的穷气，咱们不差那几个买烟钱。你不是想听你哥讲打鬼子的事吗？
0: 嗯，
1: 赶紧养好了，我给你讲啊。
0: 行。
2: 你可真能扛啊，爹！俺哥都睡了，你还不舍得走呢。
3: 哎，别想你哥了，我养儿不知父母心呐。等你养了儿，你就知道了。
2: 俺养儿啊，下辈子吧。宣祥伯，这拾粪去了？
4: 拾啥粪呢？你看见粪筐了吗？
2: 哦，那就是照看自家的地下了。哎呀！ 您老这身子骨硬了，
1: 冯腻歪，冯四家那个逃走的儿子回来了。
2: 我小腻歪，长大了，回来了。俺就想着呀，这两天拎着礼上家来看你呢。您说好巧不巧，在这儿碰上。你以为啊？俺听说你回来了。好，好，今天太晚了啊，明天。 俺让筐子开门迎你啊！我不，有您这句话，我明天肯定登门来看你。但是俺想着，相听不如偶遇嘛，咱爷俩在这儿碰上，
3: 那就拉呱拉呱嘛，拉呱拉呱。
2: 好，拉呱拉呱，拉呱拉呱。
3: 薛江吧。 这次俺回来呀，就不想走。俺打算呀，跟俺弟呀，在村里边好。

0: 好好的种地过日子。
1: 嗯，那不挺好吗？
0: 俺就想着您能不能把拿俺家的东西还给俺。
1: 俺啥时候拿你家东西了？
0: 你看那贵人都忘事了。你看当年啊，从俺爷爷手里还有俺爹手里一共骗走了20亩地，你忘了？俺跟俺弟现在穷的屁毛没有，俺还想跟俺弟说媳妇儿啊，拿啥说？
1: 你和你弟屁毛没有，关俺啥事儿啊？你要嘴要到俺家门口，你说两句好话，俺兴许给你俩馍馍吃。俺又不是你亲爹亲娘，俺凭什么给你弟呀？
0: 俺不是让你给俺弟，俺是让你把骗走俺家的地还给俺的。你骗俺爷爷那7亩地俺不要了，但是从俺爹手里头骗走的地你得还给俺。
1: 可以，赶筐子开门。
2: 筐子，筐子，
1: 你哪只狗眼看见俺骗你爹的地了？是你爹求着俺让俺买的，俺真金白银花了钱呢。啊，俺还有地契呢，你爹亲自按的手印。
0: 哼，你用的什么招子从俺家拿的地你不会忘了吗？大年三十啊，你到俺家家门口不给你银子你就俺家的地，这个俺可没忘。
3: 冯地味，你看这样行吗？你先回去，这事儿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回头咱找个知情的中间人坐下来好好聊，行不？
0: 中间人谁不知道呀？这个村你们宁家说的算，你们干这种事的时候会找中间人，你骗谁呢？
3: 说话别夹枪带棒的。俺爹说了，这地他是花钱买的，是你爹求俺爹买的，你这红口白牙就来要，说不过去吧？
2: 不许你欺负俺爹，俺哥可是打小鬼子的。俺哥，
3: 你别仗着现在外面日本鬼子乱哄哄的就混赖账，俺爹受气的。你啥证据也没有，就我俩爹，俺哥回来他真饶不了你。
0: 就是宁可金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怕他，我要俺家自己的地，天经地义。我现在是跟你们好说好商量，你们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俺也告诉你，你家的地早就让小鬼子的农场划走了，想要地找小鬼子要去。
0: 你给日本人的地根本就不是俺家的地。俺再问你最后一句，俺家的地你是还还是不还？
3: 还啥还？你给啥给？还啥还？冯地方你别过分了，俺爹说那地花钱买的，你要真想要100块一亩你买回去。滚蛋，有脸滚蛋。
4: 你干什么？
5: 还长大了怎么还彪呼呼的呢？
0: 哼，宁梭梭，你敢推俺，俺记着呢，俺全记着。

0: 姐，姐，
1: 姐，
0: 松松，咋来了？
1: 爹让给哥送点吃的，这个鸡汤银子熬的，给哥趁热喝啊。还有这大枣啥的，给哥熬粥用。哥咋样啊？
0: 刚喝了药睡下了。
1: 行，那你就不进去了。对了，姐，那个蜂蜜味，昨晚跟爹回家的时候碰见他了，一身的酒气，张口就让爹把地还给他。俺跟爹都没给他好话，那个人啊，看着就是邪性，你可看好哥，别让他发现了啊！
0: 哎，俺跟你姐夫等会儿就把哥挪到偏房去，俺们离得近，好照应。俺跟你姐夫留意着呢，啊！
1: 哎。

今天就绑了你，赶紧爹换回俺家的地。

0: 姑姑呀，跳着被风妮儿打死了。哎呀，
1: 打的太黑了，鲜血气胸丧命，俺给他扎了一针，算是同鬼门关把他拉了回来。内脏没有多大的致命伤，你看他这条腿，赶紧找人上加班，俺是看不了这个，没有三五十天下不了炕。
0: 谢谢你啊，
2: 柱子哥，上镇上帮他找个镇古大夫吧。
3: 不用去镇上，郭家铺就有。俺现在就去啊！哎，辛苦郎中了。
0: 谢谢您啊！
3: 好，好，好。
0: 你姐夫跟铁头已经带人去找聂伟了。姐，姑姑要是因为俺被打成这样的，俺照顾她，俺心里能舒服些。

0: 你疯了！你疯了！这是俺哥！
1: 俺看你照俺弟的份上，你走吧。俺今天要杀

0: 你给俺爹报仇！你要杀了他，先杀了俺，俺哥不怕你。
1: 俺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俺今天把你们兄妹俩一手毁了。
2: 滚！
3: 美味儿，你跑什么味儿啊？
1: 哥，你跑吧。
3: 俺跑什么？俺不一直是杀他们。
1: 你放开俺，你今天帮我一下。
4: 咱俩就能把他俩杀了，用他们的血给咱爹娘几分呢？
0: 行，把棍子给俺，俺现在就打死他。
4: 哎，走啊！干！干！没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可千万别抻着那伤口了。谢谢啊。
5: 不信，柯朗和江明在门口守着了，有事就敲锣。大脚跟铁头他们也回来了，放心吧。
6: 哥，俺找了一圈，没找到腻歪，等找到他，俺一定好好教训他。伤没事吧？没事，这在战场上都属于小伤了。秀儿，大脚。 俺不在你这儿待了，再待也会连累你们。俺这也好的差不多了，也想连夜和小川子了。俺要去找小川子，跟他一起去打鬼子。就是有点舍不得爹，你们得把爹照顾好。

0: 爹，送到这儿吧。您老多保重身体。啊，回来。
1: 哥走了，他的伤还没好利索。俺知道，他是不想连累俺们，他也想快点找到俺侄子。大脚说，哥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就是想去打小鬼子。他要把他的力气都使在战场上。
2: 回吧。

0: 大舅还会回来吗？
1: 大舅一定会回来的。
2: 宋哥回来，俺偷偷的掉泪了，这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

0: 天的有点贫了。需要俺帮忙吗？
1: 不用，俺能行。

0: 没味儿，没味儿。风自成，
1: 嫂子。哎，
0: 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1: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

0: 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0: 哎。

0: 咋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嘞？
0: 瞎说啥呢？

0: 我给你擦擦。你看你俩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夏叔，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安喜欢你，素素，安是一个走脚的，安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安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素素，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儿里。要是你不嫌弃俺，不膈应俺，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 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 俺不，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俺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1: 我真不知道。
2: 文典，
0: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这看着我这不问围路了。
1: 不是文典啊，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2: 俺不知道。
0: 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雪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
1: 嫂子，你等等俺呀！
3: 回家啊，文典没回来。

0: 哥也走了。
1: 嫂子，叔叔回来了，叔照顾你。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

0: 助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
0: 不
1: 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同乐。

0: 好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4: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

0: 欢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露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营养的家常菜，叫芦笋口蘑虾仁儿。做这道菜呀，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根的口蘑、芦笋、虾仁儿。锅中烧水，加入适量的这个油和盐，水开之后啊，咱们就放入芦笋段儿，这样能够更好的护色。起锅烧油，倒入油啊，放入呢刚刚腌制好的这个虾仁儿，关火啊。好的，锅中呢留底油，咱们接着放入口蘑翻炒。咱们接下来啊再放入虾仁儿、芦笋进行翻炒，然后呢加入啊适量的生抽，还有蚝油，来一些就可以了，还有少量的那个白胡椒粉，继续翻炒。咱们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这道芦笋口蘑虾仁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我跟您说哈，
1: 嗯，
2: 这几天我这上边，
1: 嗯，
2: 咱们观众的留言都炸了锅了，
1: 是吧？
2: 全都是在问您，
1: 嗯，
2: 哎呀，那个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
1: 嗯，
2: 什么时候能正式的报名啊？
0: 立冬，这事儿啊，你不提我也得提。我这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的响，
1: 嗯，
0: 光我这亲戚朋友啊，全是在问这益生菌团购的事儿，
1: 嗯，
0: 哎，有的让我帮着催一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
1: 嗯，
0: 先留个名额。现在大家伙就等着咱们这波团购捡实惠呢，
1: 嗯。
2: 是，就是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
1: 嗯，
2: 所以说张老师，
1: 哎，
2: 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个事儿，想问问您，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
1: 嗯，
2: 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呢？
1: 我呢也知道大家呀都很着急，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我呢已经是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的厂家了，
0: 嗯，
1: 一直呢在进行多方的一个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团购益生菌，就有好多的厂家不停地往我们这里打电话，啊，都说自己的益生菌好，
2: 嗯，
1: 想跟

0: 我们呢合作进行团购。哎呀，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呀、也是有点乱。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拿不定主意。
1: 赵老师，不好意思。

0: 都该急哭了。
1: 嗯、行，小秋啊，那咱们就接进来吧，好吧，给接进来吧，啊。哎，李经理您好。
2: 哎，你好啊，张老师啊。
1: 啊。
2: 哎呀，总算联系上您了。
1: 嗯。
2: 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
1: 对，
2: 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1: 哎，李经理啊，那您的这个益生菌，我问一下啊，它是高活性的吗？
2: 是高活性的，这个活性15000亿 CFU。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啊，那是相当好。张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家都火了。
1: 嗯，
2: 只要你同意跟我们合作呀，这个团购价您随便开。
1: 哎呀，15000亿，我觉得还是有点低了，李经理。
2: 啊，15000亿还不够高啊？
1: 嗯，
2: 张老师啊，您这要求也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的价格可以优惠呀，你想多少钱都行。
1: 行，李经理，我这样，我先不给您准信儿，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我们这边再联系您，好不好？
2: 啊，那行，那行，张老师，
1: 啊，
2: 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啊、
1: 好，
3: 我
0: 15000亿，
4: 对
1: 对，15000亿。嗯，
4: 这已经不错哈，
1: 嗯，
4: 至少团购的价格是咱们说了算。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活性它是15000亿啊，我觉得要是能达到20000亿，那就太好了。
5: 张老师，张老师，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他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的。
1: 又有一个呀？
5: 对。
1: 哎呦，行。哎呀，那接进来吧，啊，接进来吧，小秋。高经理您好。
6: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6: 哎，我看到你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啊。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
1: 嗯，
6: 要不您就跟我们合作吧。
1: 高经理啊，那您这个益生菌好在哪儿呢？
6: 哎，我们这个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有20000亿 CFU，
1: 嗯，
6: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了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相当高，现在在市面上卖的也特别好。
1: 哦，
0: 你看这几条啊，
1: 啊、嗯，
0: 之前您都说过、
4: 啊，对，
1: 那不错呀，那如果我们合作的话。团购价格方面，您能够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6: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定价是320块钱一盒，
1: 嗯，
6: 一直是不降价的，张老师。
1: 嗯嗯。
6: 不过在您这儿，我可以破例，给您打上个75折。
1: 等会儿啊，我算一算，75折，那就是
4: 200，对，
1: 240块钱一盒，是吧？240块钱一盒，高经理。咱这个价格还能再往下降降吗？
6: 哎呀，还降啊！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
1: 嗯，
6: 再往下降的话，张老师，
1: 嗯，
6: 那我得跟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1: 啊，行，等于是您这边也先做不了主，那就等您请示完了，
6: 对对，
1: 咱们再谈，好吗？
6: 行行，张老师，
1: 啊，
6: 您一定等我好消息啊。
1: 哎，好。
0: 你说这不降价还让咱们等他？你看还有好多的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张老师。
1: 是，话是这么说啊，
0: 嗯，
1: 但是薛猛。不过他们这个产品人家确实不错，
5: 这是
1: 啊，
5: 厂家来电话了，这一次姓郭，叫郭厂长
1: 又来了。
4: 我觉得还是接，
1: 啊，
4: 说不定这次能成呢，对不对？
1: 行，小秋，
4: 货比三家嘛。
1: 行行，小秋，那个咱们就接进来吧，啊，接进来吧。郭厂长您好。
7: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7: 我是那个锦桥的郭厂长。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你之前到我们厂去调研过，你还记得我吧？
1: 锦桥生物是吧，郭厂长？
7: 对对对。
1: 我有点印象，我有印象。不过我最近调研了好几个厂家呢，不一定对得上了啊。
7: 没关系，没关系。张老师，你看，我想跟你谈谈这个益生菌团购的事
1: 儿啊。行，
7: 你之前对我们厂这个一款这个20000亿的那个益生菌啊非常感兴趣，
1: 嗯，
7: 对吧？还是说这个想10盒一组给大家团购？
1: 对，
7: 那我们也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那特意也给你准备了这个40000组的这个益生菌，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哦，哎，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是对你们厂的益生菌很满意。但是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是没谈妥，是吧？当时
7: 对，
1: 嗯，
7: 当时我们说这个市场价298元，对吧？
1: 嗯，
7: 给你打个8折，但是呢你没同意。
1: 嗯，
7: 当时你看我们可以再降一些，对吧？给你打个六五

0: 折你看怎么样？抹个零头，然后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1: 193一盒呀？
2: 啊，
1: 我觉得价格可以啊。
2: 郭厂长啊，193一盒呢，对我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厂家等着跟我谈合作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0: 张老师，你等一下，你可别拒绝我。我跟你说啊，我已经赶过来了，我马上就到了你们这个演播大厅门口了。
2: 啊？
0: 这个、
2: 啊，您特意赶过来了呀？
3: 哦，
0: 对对对。
2: 那您别在外边待着了，那您就进来吧，别在外边守着了啊，咱们当面谈。快去，小邱把那个郭厂长给请进来。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郭厂长上场。
4: 张老师好，
2: 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郭厂长啊，还得是您呐， 啊有备而来。
4: 这个我要不是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这个机会，必须得到现场来，抓住这个合作的机会。
2: 看来郭厂长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郭厂长啊，你们厂的高活性益生菌呢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价格193一盒，我觉得还是贵了。哎呀，
4: 张老师，这个已经很低了。其实我们这款益生菌呢、是2万亿的，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降过价。我这也是为了能给你很好的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打个65折。其实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张老师，这个价格你还不满意吗？
2: 不是我不满意，郭厂长，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呢，您能给我们打65折，足以看到了您的诚意。那我的内心呢是感谢您的，只是这个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对于我们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说大多数家庭能接受的，所以说您还得把这个价格再给我往下降一降。
4: 张老师，你要是想找便宜的益生菌，其实咱市面上有很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啊，那些益生菌啊，它的活性有多少？就我们这个高活性的这个益生菌啊，单核活性、达到了2万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益生菌能比的。就高活性，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它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对吧？耐胃酸、耐胆汁的这些能力更强，不像有些便宜货，对吧？没到达肠道呢，它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白吃。其实我们这款这个高端的益生菌呢，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2: 郭厂长，您看您今天呢亲自赶到了我们现场啊，就是希望呢团购能够开展起来。那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恐怕那今天您就白来一趟了。不瞒您说，我们历来给大家办这个团购，除了进口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2位数。
4: 两位数？
2: 对对对。
4: 99一盒吗？
2: 不是99，这款益生菌，这款益生菌我要，45块钱一盒。
4: 啊，45。
2: 45一盒，对。
4: 45一盒。
2: 对。
4: 张老师，这个我没听错吧？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啊？
2: 没有。
4: 你知道我们这款益生菌单盒2万亿的活性是怎么来的吗？就光培育这一块，我们的这个无菌车间，对吧？一天的能耗成本也不止这一个，还有一些原料，我们用的这个都是优质的这些菌株，加了5大这个双歧杆菌，也是加入了这个什么5大核心专利菌株，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廉价的这个杂菌。其实每盒菌株呢，它的采购成本都远超45。
2: 您说的这些其实我知道。
4: 哎，我今天这个风尘仆仆赶过来，真心想跟咱合作，但是你这个价格啊，根本不是合作，这是让我们做亏本买卖，这绝对不可能啊。张老师，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2: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呢心里是很清楚的，要是按照45块钱一盒咱们做团购，您当下肯定是要亏本的，这毋庸置疑，这一点呢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请您换个角度去想一想，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的观众推出，必然会引爆全场。那我们的观众基数大呀，信任度高啊，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度，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是团购结束了，那您的这款益生菌的名气是不是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它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的打开我们的销路。说到底，这短期的

0: 点让利，咱们换来的是长期市场，包括源源不断的一个客源，这不正是您来到这儿想跟我谈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吗？您想想对不对？
1: 张老师，其实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嗯，
1: 也确实是我来这儿的目的。但是这45元一盒，这个赔的太多了。
0: 郭厂长是这样的啊，您是一个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也说了。您要是实在接受不了的话呢，我也不强求啊。不瞒您说，现在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呢，都排着长队呢。就咱们聊的这个功夫，不知道有多少厂家在找我呢。这个小秋，刚才这段时间拦了多少个电话
2: 啊？张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负责人找您，因为您正跟这个郭厂长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0: 您看看，我没骗您吧？是不是？郭厂长，我的条件。您要实在接受不了的话，那我就只能是换别的厂家来谈了。说实话，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人家品质不比您的差，价格呢也好谈。那要不咱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聊到这儿吧。
1: 别啊，这个张老师、咱看，你看我这大老远的跑来一趟，
0: 正是因为您大老远的来了，我们看到您的诚意了，所以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咱们最终的这个
1: 行了，
0: 张老师，还是
1: 张老师，这个我也不纠结了
0: 啊。
1: 这款益生菌呢，咱就以这个45元一盒，这个价格开展团购，就听你的。
0: 行，那太好了，谢谢郭厂长啊。
1: 不过张老师啊，这个我本来啊要给你这个准备了4万组这个益生菌，但现在这个价格4万组真的给不了，我只能拿出来这个1万组，你看这样行不行？
0: 4万组不给了。就只给1万组啊，说实话有点少啊，不过也行吧。那郭厂长，您得给我包邮啊。
1: 行，你看价格我都答应你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那我就先下去给你准备发货吧。
0: 好的，那聊得不错，行，谢谢郭厂长啊，谢谢您，慢走，
3: 谢谢啊，谢谢您，
4: 慢走，郭厂长。
3: 要不说还得是张老师您呢，
0: 服了。
3: 哎，我不服别人，我就服您了。
0: 是吧？
3: 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属于高端的营养品。
0: 对，
3: 市场价格298块钱一盒，到您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啊。
4: 对，
3: 45块钱一盒，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哎，我算了算啊，这一盒咱就省了253块钱。
0: 对。
3: 一组是10盒，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哎，就俩字儿，开抢啊！
4: 对，开抢。但是有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其实说实话，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观众朋友，咱们得抓紧了。
0: 是，因为只有1万组，所以说我们还是本着那个原则，先到先得。抢的稍微慢了可能就没货了。薛猛啊，赶紧咱们提醒大家伙一下吧，好吧。
3: 好嘞，邓老师，观众朋友注意了啊，活性高达20000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那今日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区区45块钱，咱说实话，连一斤好点的排骨咱都买不来。那现在能把肠胃健康需要的高活性益生菌再带回家，
0: 是
3: 这益生菌啊，仅有1万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接听一下咱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好，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张老师，我要订购3组高活性益生菌啊，你快帮我记上吧。
0: 好的，3组是吧？这边工作人员给您已经登记上了啊。
5: 哎呀，谢谢您，张老师啊，这就是团购活动，这也太划算了。哎呀，市场价格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团购才45块钱一盒。哎呀，我一组省下来2000多块钱呢，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哈、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那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呢，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那个5倍。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我的胃肠嘛又一直不太好，想好好调一下呀。赵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帮我记上就行啊。
0: 放心，记好了啊。 给您包邮到家。
5: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那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仅需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好，我要订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0: 8组啊？哎呦，那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您真的是需要那么多吗？
6: 啊，需要需要，张老师，我太服您了。在外面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您这儿连98都不要啊，你直接砍到45块钱，这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这等于是花小钱吃高档货。那你这么美的事儿，那谁都会抢啊。既然机会来了，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万一这要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种这么幸运了，这么容易就进来了，对不对？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这一组啊就能省下来2530块钱，那我订8组一共就是省了20240块钱呢。
0: 嗯，
6: 这等于把我儿子补课费都省出来了。张老师，我这8组您可一定要帮我记好了呀。
0: 嗯，放心，已经给您登记上了啊，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不好？
6: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张老师，那再见。
3: 嗯，恭喜您团购成功。那刚刚我们数据显示呀，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啊，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你好，张老师，我要订6组高活性的那个益生菌啊，您帮我记上吧。
0: 啊，您要订6组是吧？行，这边帮您记好了啊。
7: 哎，谢谢张老师，我跟您说，
0: 嗯，
7: 我妈自从退休后啊，我一直想给我妈买点那个益生菌自己吃，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什么作用。
0: 嗯，
7: 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到张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真的太便宜太划算了。张老师啊，我要订6组，帮我登记好吗？
0: 好的，已经帮您登记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好吗？
7: 哎，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
3: 嗯，那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张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组搞活性益生菌吗？
0: 12组啊，这位朋友啊，您是不是订的有点太多了？现在我们产品数量不多了，后面还有好多朋友在排队呢。
8: 张老师啊，我知道这个益生菌特别抢手，那我既然都打进来了，就得一次性订的足足的，否则万一订少了再想抢可就没机会了。再说这益生菌不是我一个人订的，我要帮家里人都订上，我单位的同事也都托我帮他们订，我可不能把他们谁给落下了。你这款益生菌啊，活性是真高，都达到20000亿了。这里啊还有5大转利菌株，还加入了5大爽气杆菌，厂家也特别有实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一盒，现在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订的越多省钱越多。张老师，我就是想订12组，你可千万别拒绝我。
0: 行，一共是12组，给您包邮到家，好吗？
8: 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仅需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啊。
9: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
9: 你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0: 3组啊。啊，行，可以，放心吧。
9: 谢谢张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
0: 哎，
9: 特别喜欢您，因为你是实实在在的帮我们。
0: 嗯，
9: 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就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益生菌嘛，平时我也没少吃，但总是要吃好长时间才能吃起点作用，不吃就不行了。最近我才知道买益生菌得看活性，
0: 嗯，
9: 我一看我买的那益生菌活性才3000亿，
0: 嗯，
9: 这是不是太低了呀？
4: 您一看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这个只能算是什么呢？算是那个普通的水平，
1: 嗯，
4: 跟咱们今儿这款20000亿的高活性的相比，您算一算差距，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就是普通活性的这个益生菌呢，它经过我们的胃酸

0: 呐、胆汁啊，就是重重的考验哈、啊。他可能还没到肠道，这个菌呢就已经是死伤大半了。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那就没剩多少了。而咱们这款20000亿高活性的，还是加了专利菌株的益生菌，这个呢数量足，然后活力强。等您收到之后哈、啊，您亲自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1: 对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三老师，你帮我记一下吧。
2: 嗯，好的，您放心吧，这边已经帮您记录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不好？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3: 嗯，那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张老师吧。哎，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定四组啊。
2: 现在咱们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定。
4: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啊，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后来吧，他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啊，得吃高活性的才行。完了呢，我就去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是买活性10000亿、20000亿。但是呢，我一问价格，这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一盒我都嫌贵，更别说长期吃了。所以吧，我就天天盼着您呐、能给我们搞团购。因为只要您呐、团购的，肯定东西又好又便宜。嗯。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的20000亿的益生菌吧，市场价298一盒啊。你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太好了。嗯。张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赶紧帮我订上四组啊，千万别给我忘了呀。
2: 好，忘不了啊，四组已经帮您这个记好了。
4: 嗯，好啊，张老师，那就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啊，您团购成功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20000亿高活性，同时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一组能为您节省2530块钱，并且是包邮到家。那今天呢、只有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看一下数据啊，现在只剩1276组了，要再不抢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2: 制作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白菜、酱油、米醋、干辣椒。首先呢，先将白菜呀、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之后呢，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呀、调成料汁儿。接下来呢，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之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将白菜的水分煸出去以后，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之前，烹入少许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儿。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快来试试吧。做这道秋葵蒸蛋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蛋2个，洗净去蒂的秋葵，盐、生抽、香油各适量。首先，秋葵先放在锅里焯水，以去除涩味，然后捞出来切成薄片。将鸡蛋打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盐呢以及等量温水搅匀，再将秋葵片放入蛋液表面，盖上保鲜膜，并且用牙签啊扎几个小孔。水开之后，中火蒸8到15分钟，关火焖2分钟。打开锅之后，揭去保鲜膜，淋上少许生抽和香油。这道美味又营养的秋葵蒸蛋就做好了，大家快来试试吧。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叫

0: 叫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铁棍山药一段，适量的枸杞子，接下来咱们盖盖儿，给它把这个水烧开，大火煮开，咱们再给它转小火啊。咱们把山药块放进去，咱们继续的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咱们再撒几粒啊这个枸杞子就可以了。关火出锅，山药小米粥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好的，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啊，我们就到这里了，下期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0: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9: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9: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2，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0: 创新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现在开庭。
1: 人身份，原告说一下姓名。
2: 办案子有时候就像磨碾子一样，磨透、压细、压实，最终会达到我们想实现的这个效果。在行动过程中，一切听指挥，出发。跟我们走一趟。
3: 我没钱，你让我打给他。
4: 前不久，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接到一起欠薪案，一企业欠了员工8000多块钱，负责人电话不接，传票不理，以没钱为由一拖再拖。案子到了童童手里，他态度很干脆，对这种老赖绝不惯着。
2: 我们会依法采取拘传拘留措施，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4: 在童童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件工艺品，这是他多年前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他说，办案子就像推碾子一样。
5: 他平时经常告诉我们说，办案子就像碾粮食一样，磨碾子既能磨掉骨壳，也能磨出细面。该硬的时候手不能软，该细的时候心不能粗。
4: 2022年，淄博一家大型筑路企业突然陷入诉讼潮。
6: 那一年公司这边接近上百个案子，当时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
4: 近百起案件集中爆发，涉案标的额高达数千万元，证据链完整清晰，按速裁程序几天内就可以做出判决。
7: 就是如果我们不速判的话，就有可能让外地企业以为我们是地方保护，一旦调解不成，也会让我们的工作就是变成了出力不讨好。
4: 但通通认为，办案要做到对得起涉案双方的利益，背后是上百个企业、几千人的饭碗。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实底摸清楚。他带人进了企业，一待就是半个月，发现公司并非恶意拖欠账款，而是因为几个大型项目陆续完工后，资金回笼速度跟不上，下游合作方集中提起诉讼，资金链一下子卡住了。
6: 企业进入执行，正常的这种公司业务就没法正常开展，可能公司就停止运营了。可能
4: 童童没有一判了之，他带着团队把公司的债权债务一笔笔捋清楚，哪笔钱什么时候能回，大概能回多少，哪笔债最要紧，就像碾粮食一遍遍的过筛。
2: 我们也是做了5套方案，不同的方案我们要单独跟不同的原告去沟通。这段时间是手机座机也是不停，刚开始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可能还天还是亮的，今天的任务完成的时候天早就黑了。
4: 最终所有案件全部调解结案，没有一件进入执行程序，那些调解协议后来全部履行完毕。
6: 童法官对每个案子他都吃得很透，他根据我们合同的一些条款呢，就是寻求一个双方比较公平的一个方式。现在这个方案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4: 对老赖，童童该出手就出手，但对陷入困境的企业和走投无路的百姓，他又耐得住性子，反反复复的跑，不厌其烦的谈，直到把人心捂热，把事儿办妥。2023年，淄博有5名工人把欠他们工资的企业告上了法院，因为企业停业，几个股东互相推诿，拒发工资。
8: 我欠了不到1000块钱，就是去上厂子去要工资去，他推他，他推他，一直拖都不给。
4: 通通了解到，这5名工人没钱请律师，他们已经往企业跑了无数趟，找了很多部门，能走的路都走遍了。

0: 眼神也都躲躲闪闪的，让我们心里边就特别不是滋味。那一瞬间是觉得我们有责任让他硬气起来。
1: 通通心里清楚，判决容易，可企业账户上没钱，判赢了，工人们照样拿不到钱。他下决心要找到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从行政审批部门跑到税务登记平台，从企业年报查到工商内档变更记录。几经辗转，终于把实际控制人找着了。接下来就是一遍遍的沟通，反反复复的磨，最终几个股东坐到一起，把钱转给了工人们，
2: 都追回来了，挺高兴，也是不容易。
3: 这也是这两天
1: 从涉案千万的企业纠纷，到不足千元的欠薪追索，统统的碾子，碾过的案卷千差万别，碾不碎的是那份司法为民的初心。
4: 他把案子碾碎了，碾细了，把人心碾热了，真正体现了案件实了人和。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再建起来，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深化改革增动力，扩大开放永争先。
1: 发挥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优势，山东船企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接连斩获大单。
0: 造场景分赛道，山东以差异化产品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境外参会代表超80%。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永争先。牢记嘱托，两年来，山东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外贸外资逆势上扬。

0: 国际物流大通道持续贯通，制度型开放纵深推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的齐鲁新答卷。
1: 相隔千里，山海同心。刚刚落幕的2026年港澳山东周上，2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达 40.7 亿美元。高盛、贝莱德等国际金融机构明确表达看好山东、投资山东的强烈意愿。不断打造高能级平台，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正在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也即将在山东召开。
2: 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1: 持续扩大高质量外资朋友圈，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措施。阿斯利康用三年内三次追加投资的实际行动为山东投票。新加坡金鹰集团投资的莱塞尔纤维项目落子济宁，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成为山东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3: 近年来，我省着力打响智诚山东、近粤远来招商品牌，持续加大敲门招商、股权并购和利润再投资的工作力度，围绕标志性产业链与跨国公司精准对接，成功吸引一批跨国公司及海外资本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稳外贸就是稳经济，拓市场就是拓未来。全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山东拓市场、增动能、强保障，连续两年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与此同时，省商务厅还牵头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库，重点培育3456种重点出口商品。淄博汉清陶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端古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过去主要靠参加迪拜、俄罗斯的国际展会拓展客户，成本高、效率低，优质订单常常擦肩而过。如今他们的外贸迎来了新变化。
4: 我们入库了省商务厅外贸优品库后，依托平台海外大数据的精准匹配，叠加淄博市外办协助办理好我们的欧盟认证，那欧盟中东的新客户就主动找上门来。那今年以来呢，出口订单比以往增长了超50%。
1: 产品走出去，通道是关键。沿着东连日韩、西接欧亚、南达东盟、北抵蒙俄的通道网络，山东加速构建陆海空域全方位国际物流大通道。青岛港外贸集装箱航线260余条居北方港口首位，山东中欧班列运营线路达57条，直达共建一带一路28个国家、60个城市，累计开行超1.5万列。
5: 我们将积极构建2+4+N 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网络，在境内协调推进中欧班列济南青岛集结中心建设，不断提升集结能力。在境外，我们先后设立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塞尔维亚英吉亚、俄罗斯莫斯科、老挝的万象4个海外集结中心，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境外集束运体系的搭建。
1: 硬联通拓展空间，软联通提升能级，制度型开放是山东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一招。两年来，山东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覆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海洋经济等8大领域。上合示范区探索形成6类产业出海模式，累计推出20余项惠济政策，带动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
6: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持续拓展中亚、中东、拉美、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与越南、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多元市场格局加快构建，外贸发展的韧性显著增强。
1: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山东的优势产业，也是山东开拓国际市场的主阵地之一。 烟台的这家传奇不断围绕国际市场调整方向，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通过汽车运输船、风电安装船等主力船型接连斩获。

0: 国际大单。
1: 在烟台中吉莱夫市龙口基地，一艘为希腊船东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即将进入整体合拢阶段，下个月就要下水调试，预计七月底正式交付，将成为我国造船业深度参与国际滚装船市场竞争的又一力作。
2: 这艘马上要下水的汽车运输船全长 199.9 米，行宽是38米，设计的航速为19节，一次性能装7000辆车。船上装了双 C 型的 LNG 储气罐，采用了双燃料的动力模式，比普通的滚装船更加的环保低碳。
1: 中吉莱夫市是山东海工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企业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增长一度放缓。他们结合自身的制造优势，开始探索结构转型。
3: 半潜式钻井平台成是我司的核心业务，体量大，生产周期长，受国际油价波动以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面临较大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在风电安装船、汽车滚装运输船等领域持续发力。
1: 新产品国际需求旺盛，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就拿希腊定制的这艘船来说，它拥有13层甲板，宛如一座海上巨型立体车库。为了减轻船体重量，提升行驶稳定性，船体大量采用6毫米薄钢板，给建造特别是焊接环节带来了不小挑战。
2: 我们采用了自动化的焊接技术，做到了单面焊接双面成型，极大的降低了焊接所产生的热影响，完美的控制了薄板焊接产生的变形问题。
1: 大型船舶流程繁多，单靠一家企业很难独立完成。在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吉莱夫市还积极参与国际协作，
4: 与国际知名船东、船舰社及航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在船型联合研发、规范标准对接、项目订单协同、绿色低碳技术共享等方面全方位联动，深度融入全球滚装船航运产业链，以中国建造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
1: 为了方便企业参与协作，加快企业零部件进口和整船出海，烟台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大幅压缩了备案和核销时间。
5: 我们指导企业提出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申请，有助于企业集团内保税料件自由流转，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同时按企业单元设立电子账册，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进展随时变更进口料件，后期统一申报单号。这种模式节省了企业备案时间 80%， 缩短核销周期 30%。
1: 政企合力，企业的船舶交付周期从16个月压缩至12个月，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5年中吉莱夫市实现年产值175亿元，同比增长 8%。 今年他们延续了增长的态势，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已经超过500亿元。
4: 中吉莱夫市成功实现从建造主导向设计、建造加集成一体化服务的战略转型。除汽车运输船业务外，我们的生产储油船等高端油气装备需求也是增强的。全行业正加速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装备订单保持稳定的增长，排产已至30年底。
6: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作为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山东正用差异化产品打开新增长空间，推动高质量供给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7: 在临沂有一家工厂，它生产的收音机你不能用，因为它比你的人还高。它生产的相机你不能用，因为你根本拎不动。就是这些你用不上的巨型复古道具，去年一年卖出了3000万，客户遍布全球。
8: 这家企业做的是把收音机、电视机等特色物件等比例放大，变成景区里的复古售卖亭、打卡装置和移动餐车。它不是卖能用的电器，而是卖能拍照的场景。产品一推出，景区商业体的订单就来了。
9: 我们本身就是深扎于这个文旅行业，这一款的话是长十米的，基本上会6万多，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现在的新品有40多种了。
8: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把握发展契机。当地从会展经济到产业配套，主动帮这家企业对接资源。
10: 我们帮他们争取到了广交会的6个展位，首次亮相就接到了3个国家的一项订单。依托临沂小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帮他们对接了7家的本地供应商，配套率已经超过了

0: 90%，全环节帮企业降低成本，
1: 企业有了开拓新市场的底气。瞄准国内外露营经济催生的新消费场景，他们顺势推出了太空舱，一种可移动的装配式住宿单元，主要应用于露营基地和景区民宿。
2: 拥有11个总代的国家，我每一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一两波国外的客户都会来工厂实地去考察，今年订单要更加的多，40%左右。
1: 用新供给拉动新消费，可以靠造场景打开市场，也可以用分赛道抓住机遇。当前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山东接连出台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宁津作为中国实木家具之乡，聚集了5300多家市场主体，当地企业嗅到机遇，开始从普通家具向适老化转型。
3: 我选择这款护理床啊，没有明显的棱角，老人用起来啊会更舒适，也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再加上政府30%的补贴啊，整体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000多块钱。
1: 商志伟买的这张床来自当地一家老牌家具企业，这家企业以前主要做传统实木家具，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转型适老化赛道后，发现老年人的需求普通家具难以满足，于是他们针对性的做了改进。
4: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改了圆角工艺，像座椅跟扶手呢全部加装了防滑和助力设施。我们一共有50余项专利，全部围绕着安全、省力两个核心。
1: 今年一季度，邦杰的营业额就超过了2000万元，同比增长6%。为帮助更多企业转型，宁津县设立产业发展资金，规划建设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为适老化家具产业搭建起全链条支撑平台。
5: 全县家具企业已经有300多家转型了适老化家具，年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正在拉动一个100亿级的新消费市场。
1: 这个月，山东又出台消费品新政，明确要围绕适老产品、智能家居等新消费趋势，培育消费名品。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30个以上中国消费名品，300个以上省级消费名品，新增200项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6: 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举行，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及7家企业签约，将在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79个，多年来学校紧扣行业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累计向社会输送50余万优秀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7: 从黄海之滨到全球市场，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正成为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峰会相关情况。
6: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峰会延续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核心主题，并进一步聚焦携手15+5向新向未来。目前已有435位企业嘉宾确认参会，其中境外跨国公司代表355人，占比超80%。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
8: 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6: 峰会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占比近半，实现了峰会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的精准匹配。
9: 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新赛道，设置专长对接活动，围绕山东优势产业举办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跨国合作论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等精准对接活动，努力实现外资规模和质量的双提升。
6: 本届峰会将聚焦德国、韩国、东盟和全球南方国家跨国公司，设置圆桌论坛，在深化传统市场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布局。
10: 截止目前，共有236个世界500强企业 在山

0: 东投资落地了947个外资项目。本届峰会将首次举办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聚焦推动跨国公司与央国企深度股权合作、投资并购等，精准匹配融资合作需求。
1: 峰会已连续六年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报告，今年将围绕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为“十五五”时期跨国公司更好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2: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鼓励跨国公司充分把握中国红利，与中国伙伴共同探索合作新路径、新模式。
1: 峰会举办地青岛，还将举办国际合伙人对话会、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中国康湾对接会等特色活动。
3: 我们将以此次峰会为纽带，把城市发展战略转化为跨国公司可参与、可深耕的合作机遇，诚邀全球跨国公司走进青岛，共享发展机遇。
4: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今天开幕，来自44个国家及国内15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嘉宾相聚齐鲁，共商合作，共创未来。坚持经济外事鲜明导向，山东深化拓展与中东欧国家国际友城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塞尔维亚政府与山东高速集团签约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是大会发布的成果之一，合同总额超过13亿欧元。大会特别邀请外籍员工姚万娜走上主舞台，讲述这段山东企业以务实行动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5: 塞尔维亚总统说了，那个快速路就是一个未来之路，带来一些新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就业机会，一些新的投资合作的机会。
1: 围绕项目互惠、贸易互通、产业链互补，国内外的100余家新能源、数字经济、医疗康养等领域企业参加对接洽谈会。为提高对接效率和合作成效，大会上设置了国别营商环境解读、合作意向发布等环节。
6: 这次来，我们和济南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额尔浑省有两个大的畜牧基地，可以引进山东高端农业装备。另外，向高校特别双方共建实验室方面，合作机遇非常多。
7: 我们从2.3万公里外的智利南部而来，带了11位当地的企业家，希望能够学习到山东更多的关于农业、城市建设、科学技术领域的先进经验，促进合作。
1: 不仅联动企业，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高校也深度参与，推动中国山东中东欧国家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心、中国希腊智慧绿色农业联合实验室等落地，全省协同搭建起丰富多样的长效合作平台。
8: 目前成员单位增加至77个，覆盖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中东欧地区10个国家。那么这些在产学研方面搭建的桥梁，将直接推动农业技术、装备和农资产品的跨境推广。
1: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友城好品展示、特色农机展，进一步深化与中东欧国家在农业、科技、产业、人才等领域的全链条合作。依托此次活动，山东省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希腊爱奥尼亚省、多哥滨海大区、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目前国际朋友圈达到93对友好省州、681对友好城市，覆盖109个国家。
9: 面对近期大范围降雨天气与即将到来的三夏生产高峰，山东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丰收基础。
1: 在菏泽市定陶区，65.5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腊熟期，籽粒灌浆基本完成，但由于持续降雨，田间湿度增大，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易引发早衰和穗部霉变。当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及时排水降籽。
10: 如果发生大风多雨的现象，你不要进行复制。小麦它有向光性，还有一个背离曲折的一个特性。长期性这个拉直小麦呢，容易发生二次伤害、断根，后期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1: 灌县面临的是县域东西部土质和小麦成熟期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当地农技专家因地制宜分类

0: 之策，对成熟较早的麦田调配联合收割机和烘干设备随时待命，最大限度缩短田间滞留时间；对尚未成熟的麦田则动态监测灌浆进度，确保小麦充分灌浆后适时抢收，实现提质增产。
1: 这里啊，需要较多的养分，如果田间以后就可以打一遍杀菌剂和叶面肥，提高利种防病，所有地块啊都要做到排籽清理啊，田间沟渠排出积水，也为后期啊机械

0: 名农机技术人员，成立14支维修保养服务队，深入各乡镇农机合作社和种粮大户家中，为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提供送诊上门一站式检修服务。
1: 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随叫随到，全程保障服务。我们在高速公路出入口成立3个跨区接待服务站，为机收提供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三峡生产有序高效开展。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目前全省各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技术指导与农机调度，全力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东部赛区昨天在济南落下帷幕。五天时间里，来自全国32所高校近1500名青年工程师同台竞技。这场赛事既是技术的巅峰对决，也成为了济南精准引才的一扇新窗口。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东部赛区决赛中，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战队战胜山东科技大学战队，获得东部赛区冠军，最终共8支战队晋级全国赛。今年比赛最大的看点是首次启用的不规则能量单元，
3: 不能通过传统的吸盘结构去把它吸取起来，而是需要我们同学们都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机械臂、机械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今年工程机器人上有很大的变化。
2: 规则的改变激发了技术团队的奇思妙想，来自齐鲁工业大学的亚当战队给无人机进行了极限瘦身，
4: 大概只有90公分乘90公分的尺寸，这样可以尽量的避免雷达的反制，外加上我们给无人机做了一个这个穿引机动力和大疆的飞控，所以让无人机的动力非常强，机动性非常高，而且还飞行非常稳定。
2: 赛场上拼技术，赛场外很多选手已经在考察济南了。太原科技大学的张琪来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5: 今年济南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6个新兴领域专业人才纳入高层次的人才分类认定，向济南的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引进了硕士是150,000，这确实是以后吸引我来济南发展的一个点。
2: 面对青年人才的热情，济南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一场关于创新与梦想的双向奔赴正在全程启程。
6: 对抗赛啊，吸引了国内高校的32支队伍，他们啊擅长于机器人、无人机等一些相关的领域，希望他们能够来到济南创业，或者是与我们济南的本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依托呢咱们济南本地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政策，推动产业的高速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7: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

0: 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0: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

0: 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 10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

0: 路。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

0: 及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济南小雨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16到2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泰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7度。枣庄阴，19到2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临沂阴转多云，21到26度。日照阴，19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4度。

0: 烟台小雨18到21度，威海小雨转阴16到21度，潍坊小雨转阴19到23度，淄博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滨州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下官，临海卫葛强参见崔明府。
1: 葛县尉不必多礼，只是新任台州长史沈恭，葛县尉见过。
0: 下官葛强参见沈别驾。
1: 这些金银是你献给九郎君的？
0: 请别驾恕罪，若非这些恶毒，只怕下官也见不到别驾。
1: 你是如何想到忠顺都的？

0: 下官身为县尉，福州战后忠顺都奉军令，安置于临海，其营房用度皆是下官一手操办。东南行营和朝廷兵部发往临海的牒文上详述了该都于福州之战立功的经过始末，下官曾细细读过，忠顺都曾受别驾提调，别驾只要到了台州，下官找到忠顺都便能见到别驾。
1: 见不到我未必是祸，见到我未必是福。
0: 别驾与台州官场上下有大仇，葛某知道这一条便够了。
1: 都说葛县尉言语啰嗦，今日如何这般言简意赅？
0: 身在虎狼丛中，第一求的乃是尊身，葛某若是不会装傻，只怕活不到今日。
1: 谁是虎狼？
0: 世家豪门是虎，上下官吏是狼。
1: 那葛县尉觉得是该先打狼还是先打虎？
0: 都是山中谋生，哪一个也不好打。
2: 是狼厉害些还是虎厉害些？
0: 一对一自然是虎厉害，可惜打虫巡山皆是独来独往，豺狼狩猎却是成群结队。
1: 如此说来，葛县尉以为该先打虎。
0: 虎乃百兽之王，哪里是那般好相遇，可是狼群却不同，只要拿下了头狼，便是狼再多也可一鼓成气。
1: 正月十五张安大会，九郎君会亲自宴请台州上下，届时魏司马和葛文学都会恭逢其盛，葛县尉会去吗？
0: 下官对宁海不熟，熟的是临海。
1: 县尉掌一县之兵政夫役，有多少可用之人？
0: 54个。
1: 靠得住的有多少？
3: 54个。
1: 你想要什么？认祖归宗。
0: 临海葛氏族灭之后，我便不再叫葛强，我叫谭强。
4: 古者300步为礼。名曰井田。
5: 名曰井田。
4: 井田者900亩。
5: 井田者900亩。
4: 公田居一。
5: 公田居一。
4: 古者300步为礼。
5: 古者300步为礼。
4: 名曰井田。
5: 名曰井田。
6: 啊，还有这么多。
7: 一个半时辰了才抄这么点儿。
6: 阿姐，我想回家。
7: 你这说的什么话？阿娘阿舅在地方是家，阿姐在地方就不是家了。哎，快抄。
6: 嗯，
7: 这些都是林海快马送过来的丁级簿子，明日之前要整理成名录的。任你这般磨蹭千言，什么事情都让你给耽误了。
8: 姑娘，

0: 不是小郎君懒惰，实在是太多了。台州五县，有名有姓田产在百顷以上的人家，少说也有百余户。小郎君只有一个人，
1: 便是将咱们几个都算上，
0: 三天三夜都不睡觉，也未见得抄录的全。
2: 可是抱怨也没有用啊，我们能等，那百姓又等不了。哎，要不这样吧，你把外面那些人手全叫进来，我们一起抄。
1: 不是小人们懒惰，此番随行的百名亲卫
0: 都是大王自亲从指挥麾下调拨的精兵，
1: 俱是些厮杀汉，
0: 让他们拎起刀子砍人，眉眼都未必眨一下；让他们来抄书，却是连自家的名姓都未见得能写得周全。
3: 阿姐，
4: 横产而有横心者，
5: 无横产而有横心者，
4: 为事为能，
6: 王爷灾凶县方赏四房，方红党三九土十四曲，百王山县六二十三九五十七三八县百六三九县六二十。
2: 辛苦了，歇好了。抄了一多半了，再有几个时辰就能全部录完。
3: 好法子。
2: 但这些书生抄抄写写尚且得用，却算不得数。刚刚找了两三个有学问的，算了各处的族产，错得有点离谱。
3: 无妨，我来算，让阿佑来记。
2: 行。
7: 黄岩县严氏，二房严胜严，有土166顷，又45亩。
6: 临海县三分市，四房公镇，有土131顷，又18亩六分。
7: 王爷县沈阳市，西房陈若阳，有土182顷，
8: 六十一。62。63。
9: 你他娘的聒噪什么呢？老子是坐不喝花酒了。
3: 你打什么岔？
9: 数乱了不是？60几了？
10: 齐军，魏司马家门外围了不下300-400人。
11: 知道了。这些啊，是刚梳理出来的丁级账簿。你差人快马送往宁海，叫与九郎君清起。
12: 诺。
13: 来人。
12: 这许多丁级簿子送过去，郎君那边人手够用吗？
11: 郎君是做过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和六州都转运的。这些场面应对起来并不会难。

0: 泰兴卫视，南北两厢，16间房。
1: 哎呦，听仔细点，千万别记错了。
0: 泰兴卫视，南北两厢，16间房，合计有田3821顷，又57亩4分。

0: 主公，请回吧。魏某此去必不负诸公所托。
1: 还请司马向九郎君请命，为国等做主。
2: 台州五县来年的赋税钱粮都要着落在我等身上，这是一州的民生大政。不要说九郎君，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也万万不敢拂逆民意，肆意胡来的。
0: 主公，请回。魏某，告辞。
3: 告辞。
4: 告辞。告辞。告辞。

0: 陛下，人已走。
1: 郎君那边真的不打紧吗？
2: 各县尉，这几日有多少大户没和魏伦、葛延平两家走动？
3: 117家。
2: 看来还是有明白人的。
3: 都是些中户人家，其中田产最多的是梁家和田家，各个房头加起来不过百十顷田地，还不及葛家的十分之一。
2: 不打紧。卢彦珠，
0: 卑职在。
2: 让你的人吃饱喝足，郎君要收拾台州局面，决断大事便在今日。
4: 刘顺宗，咱们都头带着将令来，今晚有战事，我等当如何？

0: 你真好。你不好，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应该早点歇息的。嗯，我睡不着啊。你呀，就是心里头想的事儿太多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好忧心的。周成那边有沈兄主持大局，他可是正经梳理过一州之政的人。
0: 能谋亦能断，便是我自家，也未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那就更没有什么可忧心的了。林海经营的这十几日，薛温他们都很忠心，哪怕真的出现什么小乱子，也不至于比我们在汴梁的时候更难吧。
1: 我就是爱瞎想。你说，岳母大人要真是恼了我怎么办啊？
2: 他只要传下去一句话，那些棋子就成一堆破布了。你呀，就是太小看我阿娘和阿舅了。不要说他们本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若他们真的恼了我，也不会拿我们黄龙岛几十年的信用、声誉开玩笑。那堆棋子，本就是一堆破布，一钱不值的东西。
3: 真正值钱的，是我们黄龙岛一言既出，生死难追的信誉。嗯，已经有六家船主打发人来岛上询问了啊。每年的棋子都有定数。 今年突然闹了这么一出，这些老伙计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咱们改了规矩，还是岛上出了什么变故。总要有个回话的。信用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在人心里比金银珠玉都要值钱。又有什么不好回话的？
4: 这规矩虽说是我们一家子定下的，却是万万不会一家子改了的。有什么好问？
3: 老船东们都在犯嘀咕，今年如此，明年呢？
4: 你也真是糊涂。

0: 大错胡闹，啊！所以这些都不作数了吧？谁说不作数了？这些都是我家姑娘出阁的庄连嫁资，妻子货真价实，女儿更是货真价实，自然是童叟无欺，万万没有不认之理。
1: 陆氏参军陈康宁，
2: 拿下。哎，
3: 阿英，你，我强，
1: 下官在。
3: 自此刻起，由你暂行台州陆氏参军事，
2: 卑职领命。
3: 陆元主哪有消息吗？
4: 少尉，
3: 太慢了。
2: 某奉兼骄司空，右卫大将军。 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台州军府事，九郎军军命，接掌临海、宁海、黄岩、台兴、永安五县兵权节度。自此刻起，台州守捉使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一兵一卒不得擅调。违令者，斩。
5: 陆都头，这不合规矩啊。
2: 曹守捉，某是副都头，不是都头。
5: 中顺都的都头只有一个，便是九郎君。这州郡兵马皆归州衙司马节度，陆都头你带兵营业入营，既无勘合之符令，也没有魏司马的亲笔书函，只拿着这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郎君手令，便要夺这益州之兵权，这不是换防，这是谋反。
6: 陆都头。
2: 此刀是先武四王旧物，九郎君亲手赐予某家。
5: 曹守拙可认得？任你一张嘴去说，谁知是真是假？
7: 别动！都别动！
8: 还有谁不知道是真是假？
9: 愿遵都头将令。
10: 副都头。
8: 这16名州县官吏属组悉数罢了。
11: 周兵42个队，一共48个带头，共1332人，兵策令箭，距交近明白。
12: 多少人？
11: 1332人。
12: <笑>2000的兵饷让曹阳这小子吃了一小半，活该他死。
13: 我说48个弟兄，下到最终是个监军。
12: 对，我落脱逃。
11: 莫要以他废话，这卡在机上兵权。
12: 诺。
11: 自此刻起。
14: 台州的兵马丁壮，不要牢牢握在都头，我切记首长。
15: 愿为九郎君效死。
16: 末将脚令，
17: 差事都办妥当了。周兵1331名，丁壮赋役1831名，皆由末将及中顺都诸位余后接掌。
16: 你调了多少人？可靠的人有多少？
18: 末将调了200中军。
19: 由16名中顺都弟兄率领，现在州衙之外听令，
20: 拿着州府的公文，就将威伦家抄了。
21: 末将领命，
20: 不得私藏财物，不得侮辱女眷。违令者，斩。
21: 诺。
22: 葛强，
21: 下官在。
22: 葛强那里，你去吧。

0: 一个都别放过！上！你们干什么？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大胆！尔等是什么人？
2: 认识我吧，松开！放开！放开！
0: 松开！
2: 这牙长出来了，你是
0: 葛强。

于伯，麻烦你去后面，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

不知道今天这场大会，九郎君到底是何长成？哎，不管是什么长成，咱们接着便是。今日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想要做事情，撇开了咱们这些人，贪收五县，没几个人肯理会他，他这个知州。 变成了空架子。唉，话虽这么说，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0: 今日上元之节，大王有教，功臣堂赐宴，与诸卿同庆。
1: 血呢？

吾闻管子有云：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背其力。特班名教与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前红处所请，置博弈物于台州，拜红处台州刺史，提举博弈物促商路，广财货，续民生，实旦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三年，实旦

0: 上，百弹以下周级，20岁1；百弹以上周级，10岁1。记，前红处，任笔，恪尽职守，勉励躬行，以惠商贾，体孤致异，往诚无为，主者施行。
1: 大王，海船之力颇厚，国中自用，无有其疑。杭州博弈务开始多年，皆以11为税，张安通港，恩惠过甚，海商为利所趋，彼处兴则此处损，台州增益一分，则航越之地便减损一分，长此以往，恐伤王都所输，累及国家财用。
2: 胡连公，
3: 臣在。
2: 顾的三军可还稳便？
3: 大王恩德所及，责备诸臣，三军将士干不消犬马之劳。
2: 袁相公，朝中诸卿绝路奉了，各曾有所拖欠？
4: 自从先武肃王开国以来，40年间，朝廷未尝拖欠任何一名官吏一钱俸禄，一粒粮米。
2: 只要诸君不造反，百官不生怨，王城之内少收几成商税，想必不至动摇朝廷根本。
1: 大王恕罪，臣总理朝廷度制，赋税之事乃职守本分，故不得不提，不敢不提。
2: 国知道，余尚书定是出于公心，故等祖宗荫庇垂至东南，却不能
5: 使百姓安居乐业。
2: 先有蓄力征量之恶，后逢豪强病土之灾，是故德薄之故也。
6: 臣等有罪。
2: 天子将东南托付于孤，孤可以负天子，却不能负黎民，不能负祖宗。
5: 泰州通港一事就这么定了。
2: 这是我钱家欠泰州父老的。
7: 好消息，好消息，九郎君决定迎海通港了，迎海通港了。
8: 右卫大将军，开祖仪同三司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九郎君传大王王教于宁海张安港设博弈务，促商路，广财货，恤民生，十担以下州级免往来赋税3年，10担以上，百担以下州级，20岁1；百担以上州级，10岁1。
9: 韦大人，
10: 韦大人，
9: 韦大人，
11: 葛大人，
12: 葛大人，
9: 葛大人。
13: 下官台州司马魏伦参见九郎君。
14: 下官台州文学葛延平参见九郎君。
15: 把李丹抬上去。
14: 抬上去。

0: 拿下。
1: 这，
2: 九郎君，这是何意啊？
0: 会稽卫士，800年的郡望豪门，
3: 世代高官厚禄，田土纵横阡陌。
0: 可你却油闲不足，还聚敛声势。台州五县贫户几无隔夜之粮，税赋钱粮朝廷免了，可尔等却是不免。王教恩惠不能给予百姓，却肥了尔等这些贪暴强粮。本官奉王教出知台州，正是为尔等而来。
2: 九郎君，这是要杀富济贫吗？
0: 你若不犯王法，纵然本官金节在手，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
1: 九郎君，下官冤枉啊！
3: 鲍朴子的后人居然吃绝户，也是出息了。
2: 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你不过是知州，不奉王教，没有相府札文，你只能参我，不能杀我。
0: 也对，也对。此处毕竟不是军中，本官虽为大王亲弟，
3: 亦不能枉法杀人。
0: 那就扒了袍子，给我打！哎，
2: 九郎君！哎，
4: 放开我！
5: 九郎君失意，打多少？
0: 只管打。
4: 好。
2: 九郎君！
4: 上官知错了，不要杀我。

0: 我们的兵力已经够了，但是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却不知道，我们的将领
1: 诸位，并非是本官非要与他二人过不去。
2: 我奉王教来台州，
1: 为的乃是兴王道之名，纾民身之困。
3: 兴业发财之事，官府素来是不能与民争利的，
1: 故此民间买卖田土，只要严守法度，朝廷向来是不问的。只是诸君，你们要知道啊，万事皆有度，若是违法行事，以借贷买卖之名行肆意兼并之实，
3: 钱财田土归了你们自家，可百姓的怨恨却归诸朝廷，
1: 逼反了这一方圆圆，到时候玉石俱焚，那死的可就未必是这一两个贪官恶吏了。本官十日前传牒五县，请曾在台州营田司签了保契的各家来赴今日这上元之会。营田司里有218份保契存单，可如今只来了你们这些人。也罢，客不来莫强求，

0: 既然来了的，你我便是有缘人。诸君，请入座吧。大王，来，喝点水。齐郎君啊，大王已经三日未曾安寝了，每日就连半碗饭也用不了。
1: 长此以往，这还怎么得了？
2: 多嘴，
3: 王兄还是早些安歇了吧。朝廷政务有袁相公和陈弟勉力之应，王兄便是辍朝几日，也不会误了国事。
4: 南唐那边定下的约款，吏部还是没有回奏。
3: 吏部的意思是。
5: 向扎文辉、降将放兵，两国在润州一线罢兵。王兄，王兄，庞同志愣着干嘛？传通病院医官。
0: 到。
5: 王兄，
0: 快传。
5: 王兄。

0: 甚呀？
1: 两位州府大吏就这么被杖毙当场？
2: 这位郎君
1: 也太过肆意妄为了。
2: 人家是皇帝，妄为了，你能奈他何？
3: 这是要逼着咱们这些人跳海不成？就不该听家里那些人聒噪。明知是鸿门宴，还来自投罗网。
2: 那些大户怎么都没来？咱们小门小户，全族的土地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五十顷，早知道就不来了。胳膊如何能领得过大腿？
4: 是啊，怕不是要将咱们一起所拿了去问罪，却不知能不能赎。
5: 禀告九郎君，黄龙社多艘商船驶来，正入港候泊。

0: 哎呀，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两艘船出来，若真娘子诓了我，此番回去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
1: 蒋三郎，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上来就跟阿佑打架，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现在怎么没打了？
0: 那能一样吗？这两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瑶去扶桑的，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这一进一出最少没了三五万银卷的利润。
1: 我不过三五年间没在海上行走，连你都敢诓我了，一张口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
2: 你可不要坑我阿姐了。
1: 蜜色瑶上林湖那几家窑口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你这一上来两艘船的量，再说了，回至建岳把东西卖到扶桑，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五岳有往来了？
0: 哟，你们五岳，哎呀，我乱说的，阿姐莫气。原本呢运的是团茶，满打满算能有个三五千的利便不错了，

0: 使君，稻米50万斛，皆已运抵本港。
1: 好，
2: 回去帮忙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儿啊，桃花源，天若死，友谊已阔，手术反复，祖宗大夏的基业，我如何敢安心交到你的手上啊？
9: 王兄，王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

0: 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9: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

0: 据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宁海雷氏家主雷军永联何在？小人雷永联，请郎君吩咐。去岁三月初六，由台州营田司作保，出粮米2167斛，又36斗，待于宁海县海油镇、长宁、上东。
1: 小鱼洼、陈屋、丰远、平波、六个里寨，506户，待期一年，岁息6分6厘，可对？小人有罪，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府的言语，想着趁着灾年，再为族中小辈。
2: 置办些田产事业，这才鬼迷了心窍，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牵了这带粮的妻子，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不堪妄为的份上，置小人一人之罪，宽宥族中数众。
0: 以宝玺上所约。 本溪合计粮米3613斛，又33斗3升。你拿着带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明府做拒截凭证。作罢，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岗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 怎么？
3: 没带人手和车子，雷太公，请起。无妨的，请起。县衙里的巡定一夫皆在此处，粮食也不会长腿。 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换人雇车来运便是。雷太公，随我做个拒截凭证。来，
0: 雷永联。

0: 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牒诏，自今日起，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雷氏于灾年带粮，属朝廷之困，济百姓之危，放粮最多，出力最大，故此。 朝廷特许嘉奖，允雷家试享海上之力。十担船以下，3年免税；十担以上，百担以下，20税衣；百担以上，10税衣。主公，可看清楚了。 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凭此谍照，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
1: 谢过郎君。

0: 敢问郎君，是只有雷氏有，还是凡是带了粮米出去的人家都有？你是哪家？松门山甘氏、甘月，请郎君恕小人无礼。
1: 苏门甘氏带粮1751斛，又85斗；英环带子2621斛，又35斗。
0: 对，
1: 这是你家谍照，户部用印，本官亲笔具名。台州博弈物，特许专营。
0: 小人。
1: 代甘氏一族，谢郎君厚恩。
0: 妾说在此，愿与拒绝。青天在上，多谢郎君厚德。
1: 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叔再生父母啊！凡是今日到场的，你们尽管拿着带契，来此处拒绝，领粮米，奉谍照。本官此举。 是请了大王教命，当场对云，童叟无欺。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所带粮米便只能一元数发还。谍照和碎玺，就万万不要想了。
2: 郎君所言，至云至道。
3: 郎君所言，至云至道。

0: 究竟如何？说实话，大王劳累过甚，体气虚弱，胃外不顾，风热克肺，症结成痰，损伤肺经。
1: 说人话。
0: 看大王的症候，像是……像什么？
1: 肺痈。
0: 郎君，大王平日心火太重，痰热积盛，蒸灼肺腑。 日子久了，成了血瘀，血瘀的久了，肉腹化脓，便成了痈。
1: 你就说这个病能不能治？
2: 郎君容禀，肺痈之症，方子并不难开。体气盛壮之人，只要将肺腹之内的淤血化开，再将痰液和脓血吐出来，便不会再发高热，慢慢将养三五个月，也便就养好了。
0: 是是是。
2: 阿弥陀。
1: 既然如此，你们二人随我到外殿开房。

0: 你们说的什么屁话？什么叫替其盛壮之人？你们只需照实说，以大王的身子骨，这病能不能治好？照实说，我保你二人无罪。若再有半句虚言，便到内衙间去说话。
1: 大王，时少事烦，恐怕。
0: 开方子去吧。管好自家的这张嘴，莫要误了河族上下几十口人的性命。
1: 是是是是是。
2: 九郎做了台州刺史，军役各户农人小知，代子拒绝官瘾，粮债一笔勾驰，田契即日发还，何晏明白踏实，各自安回乡里，错误尽岁春时。
3: 各位父老，敬请宽心，这些寨子，九郎君都替各家各户还清了，本息也都结算明白，万不会再有任何的差错了。还寨子的粮食，可是九郎君夫人的庄奁，日后若有人再敢抢夺你们的田土，便是抢郎君夫人的庄奁。
4: 九郎君朝中府恩泽大人，
5: 咱们要去见九郎君，要是想想瞒着我们做事。
6: 别吵了，郎君正在里面商议这件事情，再有半炷香的时间，估计就会有结果。
5: 耽误了事情，你们承担得起吗？
7: 沈别驾，那些都是台州的乡子士俗，许多人身上还挂着朝廷的散制，如此一体拦在宫厅之外，伤了乡议人情不说，这朝廷和九郎君颜面上也不好看呢。
8: 那谢大师以为该如何处置啊？
7: 两三百人都进来，挤也挤不下，可使彼等推举出十个人来进宫厅来向别驾陈情。
8: 既如此，有劳谢大使与宫厅外的诸军商议吧。
5: 诺。
9: 沈别驾自周至犯来的渣子。
10: 你下去吧。
9: 是。

0: 赵成初事儿了。赵他们来的时候，一个个推病因故不肯来。如今看见吃了亏了，一个个又急了眼。说起来，也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氏族豪门，自幼饱读圣贤书，为了这些许蝇头小利，身份不要了，名声不要了，连脸面都不要了。
1: 蝇头小利，你说的真是轻巧。你知道吗？一条百代以上的海船，扶桑也好，高丽也罢，那买卖一趟出去，两三千银卷的出息。这放在凤凰山下西湖边，能够得一个锱铢堂般的宅子；放在宁海，那也能买下十来顷的地呢。这些人啊，祠堂里面供奉的是孔夫子。
2: 心里头惦记的是孔方兄，他们手里握着台州将近三成的人丁，将近七成的田土，将近九成的财货，你真把他们给抛了，往后什么实在事儿都做不成了。
3: 哎，你说得多少彩礼，才能让岳母不恼我了呀？到棋子以前。 10万两银卷足够了。现在
2: 多少？
1: 现在的话。

0: 吴越国的王冠足够。
1: 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
0: 你瞧你怕成什么样了，我可不想当什么王妃。这老石子是真难弄。
2: 今日来的都是州中显贵，族中上下各有几百上千口的人丁，朝廷与台州通港设泊一物，我等甘愿竭诚报效，相助其事。去年带出去的粮米本就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解黎庶之危难，谁家也不曾指望那点子本息生利，利息也好，本金也罢，只当是给大王和九郎君做了捐书献纳。今日在此的294户同道，共计2366张带契，就在宫廷之外的箱子里，只需别驾一句明白言语，便可抬进来任由勘验。
3: 主君的意思沈某听明白了，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这去年的粮袋不但利息不要，连本金也不要了，是这意思吧？
2: 正是此意，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
3: 这利息嘛，九郎君有言在先，诸君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本就没什么利息。至于这本金，朝廷有信义，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诸君请放心，一升粮米都不会短少了诸君的。哎，博弈物，诸君真的是来晚了。这九郎君赴任台州，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牒诏，上元日便都发完了。
4: 发完了，
3: 诸君若是再有所取，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
4: 儿戏可找大王呢？
3: 如何呀？今日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

0: 这是全部啊？是。2386.67和2米38.6762壶，又82.3升，全都在此了。好大的手笔啊！
1: 确实大手笔啊！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800年的旺族，有这石户居中作宝。
0: 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这一手做的确实漂亮啊！放下身段，做小府邸。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面子也有了，里子也有了，若还是冷言相对、喊打喊杀，是有些不通情理了。啊哈！
1: 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便是这十家？是。舍人先设马，擒贼先擒我。只要安抚了这十家，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有这十家居中联络，纵横捭阖，即便是有人要闹，也成不了大气候。
0: 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这10家谍照照发，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

0: 视同仁。
1: 但也不能白发。
0: 先生知我，当然不能白发。其余200多家，从今岁起，这10年内的秋赋，就由这10家包了。
2: 包税？
0: 对，包税。
3: 郎君深思啊，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
2: 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其中有不孝之辈，
3: 轻则鱼肉乡民，重则荼毒百姓。
2: 若有人心怀异志，图谋不轨，机敏良谋，聚敛私兵，进则窥伺神器，退则割据地方，后汉崩裂之祸，恐陷于我吴越之地啊！
1: 子谦，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
2: 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
4: 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台州偏鄙，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
1: 然则苛政猛于虎也，却说不定会逼出私枭和流民。不要忘了，这黄王之乱不过几十年前的旧事。
0: 那不至于，不至于。就算是先征后粮，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好处他们拿了，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额定一个数目，每年秋赋只管与这10家需要，丰年不增，灾年不减。即便这10家个个黑了心，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恨也好，怨也罢，都由他们自己担着。若真出了什么事，放着州县官府在，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或惩或罚，皆有朝廷律令在。若这般，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
1: 此乃大小相制之策，若朝廷应对得当，10年内出不了大乱子。

0: 不帅，
1: 回来了。哎，
0: 还顺当。哎，李谷亲自押粮，路上还走了趟白马线，赵母和损耗上没有太大出入。
1: 李谷亲自跟你交接的？
0: 是的，这路上还满肚子牢骚呢，对石榴叔和李国舅没几句好话。
2: 还有胡椒和茱萸吗？都吃光了，凑合着吃吧。
3: 行。
4: 末将赵匡胤，奉命请见。
2: 李郎，进来。
4: 参见枢密，参见大将军。
2: 这是给冯令公的书函，你替我回趟京师，顺便看看父母，解解魂家。末将领命。
0: 吃过饭了吗？好歹吃一口啊，天气冷，肚子里有食儿，心里不慌。
2: 诺。
0: 哎，此番回京，在家里安生住上几日。 不必着急，若有闲暇，就到枢密府上给你嫂子报个平安。
2: 可有手信要我带给嫂嫂？
0: 去过相府之后，替父帅到走位上。

0: 将军府上会解决我，去见他，这是枢密的意思。
1: 他毕竟是储君。

0: 你就回答什么，如实回答便是。
1: 萧逸歌体恤。

0: 喜欢吗？
1: 你绣的。
0: 谁让本郎君娶了一个笨娘子，一件嫁衣从年头绣到年尾，始终绣不成。若本郎君不亲自动手，怕是这辈子都讨不上婚家了。怎么了？
1: 看看。
0: 没事儿。
1: 哎，你躲什么？
0: 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1: 傻子。
2: 疼不疼？
0: 不疼。

0: 我奉王命，请吴兴郡公入宫。宫中出何事了？水秀公，大王不遇末将奉丞相祁郎君君命，请水秀公入宫，托付大事。
1: 快备马。
2: 诺。
0: 祁郎还召谁进宫了？
1: 还请了袁相公。没了。
0: 祁郎君还召了谁？除了相公，还有吴兴郡公。那司马胡令公为朝纲之首，
1: 我有大事岂能不得询问呢？
0: 此非老奴所知，还请袁相公看在两代大王的情分之上，随老奴入宫。 大王和祁郎君此刻还在咸宁院中等候相公。

0: 父亲，水丘招劝出府了。
1: 黄维三刻之前，出了子城，去了元德昭的府上。坐下。皇上，何承训和黄维出了宫，召了水丘，召了袁相公，没有召父亲，此事大异寻常啊。
2: 换个大王而已，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又不是没换过。水秀公，袁相公，
3: 大王呢？
2: 郎君此事做得不妥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请郎君出命，召武陵部和大司马入宫。

0: 王兄，本打算多撑些时，把将朝局打理清楚，也好啊，让你省些气力。哎，谁知竟是无能了。六哥尽管安歇，歇养身子。朝中之事，有弟弟。
1: 和众位宗亲、相公在，再出不了大事的。即使齐郎心重旧翁与相公，故便将齐郎托付于二公了。真假？
2: 国恩，敢不尽忠皆死，以报大王。

0: 阿郎，终究还是负了你母子了。
1: 大王，
0: 你嫂子还是个苦命人，阿郎也是个福薄的，今后都是你的事了。
2: 洛哥放心，弟弟定会奉养嫂嫂与阿郎，定不是一时有缺。
0: 救我，相公、姑姑，还有些提及话要与七郎交代。
3: 臣告退。

你们母子也到外面等候吧。

0: 要杀胡金丝吗？
1: 父亲啊，真的不给沈城里传个信儿？
2: 你没当过兵，所以才会有此疑问。抓住来！
3: 啊！

0: 你若是不敢拔刀，沈城里那边就是来再多的人便也是多添些人头。你若是自家能将刀拔出来，
1: 沈城里他们便是一个不来。
0: 六郎也好，七郎也罢，也奈何不得你。

0: 生，屋顶是死屋顶棚。大丈夫便当如此。你若还想借重胡金丝，今日之事便不该撇开他独行其事。你若不想再用他，今日便该拿了兵符，调秦威、秦从都的兵去杀了他。如今托孤弃命之臣里，有水丘，有袁德昭，却没有他。他与你没有推戴册立之恩，群臣之中又分了远近，今后这个王位你如何做得稳？
1: 胡令公有跋扈之状，却无逆反之情，天下纷纷百年，自杀父陈世君诚然足以戒惧，可阿王、父王、王兄坐镇东南几十年，保境安民，为的不就是拨乱反正？咱们五岳并不是中原。
0: 桃花源，你如此有意欲扩，手书繁复，祖宗大夏的基业，我如何敢安心交到你的手上啊？
2: 王兄，王兄，
0: 执掌。今日起，你不再是旧日七郎，你肩上挑着一军十三州，数百万军民，你是东南之主，是吴越的王。

0: 有三件事你要记牢，
1: 朕替君听。
0: 朝政的事交给燕德州，但是个近身人，万万出不了大乱子。父亲死，你去我想让他掌军，要不然杀他，便要加恩，把他做相公。李明在燕德朝之前

入朝不去，建立上殿的门殿，面子上的事要做足了，大可欺负，让为都统军师长内压兵权，王都的防务交给水桥，让他们互相牵制，互不统属。该久了，准备封侯爵的品尊，让他风风光光的把婚事办了。我这一辈子不用你的剑，不你的意，念战之德，境界。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末将赵匡胤，奉左建门卫大将军令，求见左卫上将军。
2: 他许你了亲侍都指挥使。
1: 儿子本想推辞，却怕冲撞了他。
2: 谨慎些也好。他不仅是皇长子，也不仅仅是左卫上将军。还是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立嗣之意，
1: 那他便是储君了。
0: 赵匡胤在中原汴梁被后汉大皇子刘承训刻意拉拢，父亲赵弘英提醒他务必留心储位之争，明哲保身，奈何在明晚的剧情里意外不期而至，后汉风云突变。
1: 你好生躺着，我出去看看。老爹，出什么事了？
3: 一个时辰之前，皇长子轰了。

1: 恕密大人在上，末将是伪新军副都虞后赵弘殷奉命来到。
2: 陛下和皇后的銮驾马上都到了，你的兵保守外围。诺。
3: 皇上驾到！陛下，皇后，人死不能复生，陛下身受九月之重，还请节哀，赡养龙体。这样的岁月，谁家还没办过几场丧事？
4: 朕又有什么感慨？身为储君的大儿子骤然离世，让后汉天子刘知远备受打击。可此时此刻，他的另一个儿子二皇子刘承佑却躲在了哥哥葬礼旁的马车里，不知如何是好。大丈夫，生当五鼎食，死当五鼎烹。
5: 这是天下至重的神器权柄，也是二郎阖家满门的身家性命。你好大的胆子！陛下要是没有些胆子，一年前便已做了契丹的臣子。冯道老匹夫若是没有胆子，此刻怕是还在漠北草原上，裹着羊毡子。
2: 喝风吃雪，这年月，胆子大的才能操弄天下，胆子小的死了。
6: 应当如何做？
2: 还请阿舅教我。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6: 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不像是悔得疾病的样子。你少说话，活得不耐烦了。儿子小的厉害，
5: 天妒英才。
3: 虽然二皇子在葬礼上痛哭不止，可父亲刘知远却深知其心机深沉，所以对于新的储君人选，刘知远的心中也另有筹谋。大郎孝顺，也得人心，只是个没有福分的朕。 也是个没有福分的，请陛下节哀。今日，请令公与诸位相公进来，是有一件事情要与诸公商议。朕想。
7: 把太原君王从何都召回来。陛下，万万不可！陛下，诸子皆已成年，内外大事，何必为之兄弟？
3: 二郎亦为呢？臣苏逢吉不辞万死，请陛下册立太子，以安内外。二郎，朕问你话呢。

父皇，儿臣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二皇子刘承佑迟迟不敢直面自己对储君之位的觊觎之心。

0: 要不是大臣们轮番劝谏，步步裹挟，刘知远又岂会妥协？
1: 二郎那孩子，自家心里都没有底，把这样乱纷纷的一个天下交在他手中，福祸难料。
2: 那便不给他了。国家的神器，
3: 条杆子不硬，硬要碰。要的可不是一家一姓的命。
1: 相公们，让朕很失望。
2: 人心有几不由人，大臣们想的自然是自家的荣华禄位。太原那边刚入京，他们的拥立之功便没了。这样的话，原本就不能偏心。
1: 都是一并拼杀，死活了几十年的老兄弟，临到头来，一个个都有自己的打算计较。
0: 大儿子的离去让此刻的刘知远满心悲凉，心里焦悴。不仅如此，就连赵红英和赵匡胤父子俩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受到了牵连。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我们不见不散。
4: 阿爹，你究竟是何时冲撞了周王？不是我，是你。我与周王素无往来，连面都没见上几回，啊，一句话我都未曾说过呀。
5: 周王没有，可魏王有啊。
6: 魏王薨逝之前，你去见过他，还替郭荣送了一封书函给他，他还当面许你亲世都指挥使的前程。
5: 这些事情瞒不过人的。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明日
0: 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4: 自请外出。没有这样的道理。阿爹，周王既然忌惮的是儿子，要请辞也该是我这个儿子去请辞啊。
5: 你的分量太轻，明白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眼下在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卯足干劲儿抢抓进度，推动项目建设出实际，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历时七昼夜攻坚，吉藻高铁项目跨线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两条高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今天顺利完工并送电，为全线建设有序推进创造了条件。
9: 新立铁塔是13基，拆除铁塔是15基，本次新建线路是2.89公里，线路平移是800米左右，然后整个线路抬高了是接近20米。
8: 本次迁改施工，两条线路同时跨越京沪高铁、偃石铁路、偃南联络线三条铁路及327国道。项目部投入300多名专业作业人员，

0: 克服铁路施工天窗点、电网停电窗口期等严苛限制，最大限度加快施工进度。
1: 我们进行了一个设计方案一个调整，把原来的两条线路改成了铜塔架手跨越我们的一个京沪高铁，这样就减少铁塔的一个占地，还有一个减少我们一个整体一个施工的一个程序。
2: 这里是位于马甲河主干河道的庆云县大甸拦河闸除险加固项目建设现场，目前项目一期的拦河闸改建工程已经竣工投用，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全面竣工。
3: 我们24小时轮班施工，倒排工期，不断加快工程进度，确保项目建设按时间节点高效有序推进。
0: 作为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该项目总投资7000余万元，建成后可显著提升马甲河下游河道行洪排涝和蓄水能力，一次性蓄水量可达600万立方米，并可提供城市生活用水，有力推动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
4: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各项工程早日投入使用，打造科学、合理、完整的现代化水网体系。
0: 在泰安宜阳通用机场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航管综合楼装修作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5: 分为民航专业区和非民航专业区两大板块，非民航专业区9个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整体建设完工率达到60%，民航专业区当前整体投放施工进度已超40%。
0: 该项目是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约3.89亿元。建成投用后，可全面覆盖泰安、济南、济宁等城市群，构建1小时低空服务圈，为低空经济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6: 完善产业配套，优化发展环境，同步布局低空经济产业项目，构建机场加产业加场景的完整低空经济产业链。
7: 来看今天的时政消息。
8: 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淄博举办，副省长陈平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出，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聚力科研兴校，深耕产教融合，传承奇峰文脉，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办学之路，希望学校立足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产业需求，建强高水平科研团队，不断提升办学核心竞争力，朝着国内知名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稳步迈进。全省涉外法治建设工作会议暨涉外法治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夏凤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涉外法治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一流涉外法律服务高地，打造一流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全面推动涉外法治建设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0: 科学家精神主题地铁专列今天在济南首发，6节车厢集中展现墨子、刘辉等古代科技先贤和两弹一星元勋等科学家风采，诠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内核。济南地铁4号线81立交桥站同步打造主题展墙，打造沉浸式流动课堂。5月25号至26号，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暨中国聊城江北水城龙舟公开赛在东昌湖举办。赛事设4大项目，9个省市39支队伍近600名选手参赛。最终，聊城大学和北华大学龙舟队分别拿下男女组赛事全项冠军。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恭喜你被录用了，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3、2、1，
5: 表现不错。
0: 老婆，我升职了。

0: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做流利流作人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熔融的光刻，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宫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十亿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温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反而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2: 咱想顶吧，往上推。这么年不然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是中间。
0: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其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货，我是86年在

0: 直播工艺品一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在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1: 现在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去。
0: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了。
1: 你想均匀，必须得。
0: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2: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杯子和杯托，打算去做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2: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他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5: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锋硅，他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笼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5: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喜爱的东西，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心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

如镜，映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嵇，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嵇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钺。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 6.75 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 46.5 吨，约等同于八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三分钟，声传十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看深化改革增动力，扩大开放勇争先。
2: 发挥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优势，山东船企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接连斩获大单。
1: 造场景分赛道，山东以差异化产品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境外参会代表超80%。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勇争先。牢记嘱托，两年来，山东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外贸外资逆势上扬，国际物流大通道持续贯通，制度型开放纵深推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的齐鲁新答卷。
1: 相隔千里，山海同心。刚刚落幕的2026年港澳山东周上，2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达40.7亿美元。高盛、贝莱德等国际金融机构明确表达看好山东、投资山东的强烈意愿。不断打造高能级平台，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正在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也即将在山东召开。
3: 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1: 持续扩大高质量外资朋友圈，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措施。阿斯利康用3年内3次追加投资的实际行动为山东投票。新加坡金鹰集团投资的莱塞尔纤维项目落子济宁，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成为山东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4: 近年来，我省着力打响智诚山东近月远来招商品牌，持续加大敲门招商、股权并购和利润再投资的工作力度，围绕标志性产业链与跨国公司精准对接，成功吸引一批跨国公司及海外资本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稳外贸就是稳经济，拓市场就是拓未来。全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山东拓市场、增动能、强保障，连续2年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与此同时，省商务厅还牵头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库，重点培育3456种重点出口商品。淄博汉清陶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端古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过去主要靠参加迪拜、俄罗斯的国际展会拓展客户，成本高、效率低，优质订单常常擦肩而过。如今他们的外贸迎来了新变化。
5: 我们入库了省商务厅外贸优品库后，依托平台海外大

0: 数据的精准匹配，叠加淄博市外办协助办理好我们的欧盟认证，那欧盟中东的新客户就主动找上门来。那今年以来呢，出口订单比以往增长了超50%。
1: 产品走出去，通道是关键。沿着东连日韩、西接欧亚、南达东盟、北抵蒙俄的通道网络，山东加速构建陆海空域全方位国际物流大通道。青岛港外贸集装箱航线260余条居北方港口首位，山东中欧班列运营线路达57条，直达共建一带一路28个国家60个城市，累计开行超1.5万列。
2: 我们将积极构建2+4+N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网络，在境内协调推进中欧班列济南青岛集结中心建设，不断提升集结能力。在境外，我们先后设立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塞尔维亚英吉亚、俄罗斯莫斯科、老挝的万象4个海外集结中心，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境外集束运体系的搭建。
1: 硬联通拓展空间，软联通提升能级，制度型开放是山东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一招。两年来，山东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覆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海洋经济等8大领域。上合示范区探索形成6类产业出海模式，累计推出20余项惠济政策，带动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一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
3: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持续拓展中亚、中东、拉美、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与越南、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多元市场格局加快构建，外贸发展的韧性显著增强。
1: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山东的优势产业，也是山东开拓国际市场的主阵地之一。烟台的这家船企不断围绕国际市场调整方向，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通过汽车运输船、风电安装船等主力船型接连斩获国际大单。
4: 在烟台中吉莱夫市龙口基地，一艘为希腊船东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即将进入整体合拢阶段，下个月就要下水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交付，将成为我国造船业深度参与国际滚装船市场竞争的又一力作。
5: 这艘马上要下水的汽车运输船全长199.9米，行宽是38米，设计的航速为19节，一次性能装7000辆车。船上装了双 C 型的 LNG 储气罐，采用了双燃料的动力模式，比普通的滚装船更加的环保低碳。
4: 中吉莱夫市是山东海工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企业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增长一度放缓。他们结合自身的制造优势，开始探索结构转型。
6: 半潜式钻井平台曾是我司的核心业务，体量大，生产周期长，受国际油价波动以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面临较大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在风电安装船、汽车滚装运输船等领域持续发力。
4: 新产品国际需求旺盛，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就拿希腊定制的这艘船来说，它拥有13层甲板，宛如一座海上巨型立体车库。为了减轻船体重量，提升行驶稳定性，船体大量采用6毫米薄钢板，给建造特别是焊接环节带来了不小挑战。
5: 我们采用了自动化的焊接技术，做到了单面焊接、双面成型，极大的降低了焊接所产生的热影响，完美的控制了薄板焊接产生的变形问题。
4: 大型船舶流程繁多，单靠一家企业很难独立完成。在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吉莱夫市还积极参与国际协作，
7: 与国际知名船东、船企社及航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在船型联合研发、规范标准对接、项目订单协同、绿色低碳技术共享等方面全方位联动，深度融入全球滚装船航运产业链，以中国建造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
4: 为了方便企业参与协作，加快企业零部件进口和整船出海，烟台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大幅压缩了备案和核销时间。
8: 我们这条

0: 企业提出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申请，有助于企业集团内保税料件自由流转，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同时，按企业单元设立电子账册，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进展随时变更进口料件，后期统一申报单号。这种模式节省了企业备案时间80%，缩短核销周期30%。
1: 政企合力，企业的船舶交付周期从16个月压缩至12个月，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5年，中吉莱夫市实现年产值175亿元，同比增长8%。今年他们延续了增长的态势，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已经超过500亿元。
2: 中吉莱夫市成功实现从建造主导向设计、建造加集成一体化服务的战略转型。除汽车运输船业务外，我们的生产储油船等高端油气装备需求也是增强的，全行业正加速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装备订单保持稳定的增长，排产已至30年底。
3: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作为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山东正用差异化产品打开新增长空间，推动高质量供给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4: 在临沂有一家工厂，它生产的收音机你不能用，因为它比你的人还高。它生产的相机你不能用，因为你根本拎不动。就是这些你用不上的巨型复古道具，去年一年卖出了3000万，客户遍布全球。
5: 这家企业做的是把收音机、电视机等特色物件等比例放大，变成景区里的复古售卖亭、打卡装置和移动餐车。它不是卖能用的电器，而是卖能拍照的场景。产品一推出，景区商业体的订单就来了。
6: 我们本身就是深扎于这个文旅行业，这一款的话是长10米的，基本上会6万多，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现在的新品有40多种了。
5: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把握发展契机。当地从会展经济到产业配套，主动帮这家企业对接资源。
7: 我们帮他们争取到了广交会的6个展位，首次亮相就接到了3个国家的一项订单。依托临沂小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帮他们对接了7家的本地供应商，配套率已经超过了90%。全环节帮企业降低成本，
5: 企业有了开拓新市场的底气。瞄准国内外露营经济催生的新消费场景，他们顺势推出了太空舱，一种可移动的装配式住宿单元，主要应用于露营基地和景区民宿。
6: 已经有11个总代的国家，我每一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1-2波国外的客户都会来工厂实地去考察。今年订单要更加的多，40%左右。
5: 用新供给拉动新消费，可以靠造场景打开市场，也可以用分赛道抓住机遇。当前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山东接连出台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宁津作为中国实木家具之乡，聚集了5300多家市场主体，当地企业嗅到机遇，开始从普通家具向适老化转型。
8: 我选的这款护理床啊，没有明显的棱角，老人用起来啊会更舒适，也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再加上政府30%的补贴啊，整体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000多块钱。
5: 商志伟买的这张床来自当地一家老牌家具企业，这家企业以前主要做传统实木家具，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转型适老化赛道后，发现老年人的需求普通家具难以满足，于是他们针对性的做了改进。
9: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改了圆角工艺，像座椅跟扶手呢，全部加装了防滑和助力设施。我们一共有50余项专利，全部围绕着安全、省力2个核心。
5: 今年一季度，邦杰的营业额就超过了2000万元，同比增长6%。为帮助更多企业转型，宁津县设立产业发展资金，规划建设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为适老化家具产业搭建起全链条支撑平台。
10: 全县家具企业已经有300多家转型了适老化家具，年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正在拉动一个100亿级的新消费市场。
5: 这个月，山东又出台消费品新政，明确要围绕适老产品、智能家居等新消费趋势，培育消费名品。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30个以上中国消费名品，300个以上省级消费名品，新增200项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0: 山东理工大学建校七十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举行，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及七家企业签约，将在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79个，多年来学校紧扣行业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累计向社会输送50余万优秀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从黄海之滨到全球市场，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正成为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峰会相关情况。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峰会延续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核心主题，并进一步聚焦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目前已有435位企业嘉宾确认参会，其中境外跨国公司代表355人，占比超80%。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
3: 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2: 峰会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占比近半，实现了峰会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的精准匹配。
4: 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新赛道，设置专长对接活动，围绕山东优势产业举办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跨国合作论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等精准对接活动，努力实现外资规模和质量的双提升。
2: 本届峰会将聚焦德国、韩国、东盟和全球南方国家跨国公司，设置圆桌论坛，在深化传统市场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布局。
5: 截止目前，共有236个世界500强企业在山东投资落地了947个外资项目。本届峰会将首次举办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聚焦推动跨国公司与央国企深度股权合作、投资并购等，精准匹配融资合作需求。
2: 峰会已连续6年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报告，今年将围绕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为“十五五”时期跨国公司更好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6: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鼓励跨国公司充分把握中国红利，与中国伙伴共同探索合作新路径、新模式。
2: 峰会举办地青岛还将举办国际合伙人对话会、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中国康湾对接会等特色活动。
7: 我们将以此次峰会为纽带，把城市发展战略转化为跨国公司可参与、可深耕的合作机遇，诚邀全球跨国公司走进青岛，共享发展机遇。
0: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今天开幕，来自44个国家及国内15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嘉宾相聚齐鲁，共商合作，共创未来。坚持经济外事鲜明导向，山东深化拓展与中东欧国家国际友城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塞尔维亚政府与山东高速集团签约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是大会发布的成果之一，合同总额超过13亿欧元。大会特别邀请外籍员工姚万娜走上主舞台，讲述这段山东企业以务实行动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8: 塞尔维亚总统说了，那个快速路就是一个未来之路，带来一些新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就业机会，一些新的投资合作的机会。

0: 围绕项目互惠、贸易互通、产业链互补，国内外的100余家新能源、数字经济、医疗康养等领域企业参加对接洽谈会。为提高对接效率和合作成效，大会上设置了国别营商环境解读、合作意向发布等环节。
1: 这次来，我们和济南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额尔浑省有2个大的畜牧基地，可以引进山东高端农业装备。另外，向高校特别双方共建实验室方面，合作机遇非常多。
2: 我们从2.3万公里外的智利南部而来，带了11位当地的企业家，希望能够学习到山东更多的关于农业、城市建设、科学技术领域的先进经验，促进合作。
0: 不仅联动企业，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高校也深度参与，推动中国山东中东欧国家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心、中国希腊智慧绿色农业联合实验室等落地，全省协同搭建起丰富多样的长效合作平台。
3: 目前成员单位增加至77个，覆盖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中东欧地区10个国家。那么这些在产学研方面搭建的桥梁，将直接推动农业技术、装备和农资产品的跨境推广。
0: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有成好品展示、特色农机展，进一步深化与中东欧国家在农业、科技、产业、人才等领域的全链条合作。依托此次活动，山东省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希腊爱奥尼亚省、多哥滨海大区、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目前国际朋友圈达到93对友好省州、681对友好城市，覆盖109个国家。
4: 面对近期大范围降雨天气与即将到来的三夏生产高峰，山东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丰收基础。
0: 在菏泽市定陶区，65.5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腊熟期，籽粒灌浆基本完成。但由于持续降雨，田间湿度增大，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亦引发早衰和穗部霉变。当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及时排水降籽。
5: 如果发生大风多伏的现象，你不要进行复制。小麦它有向光性，还有一个背离曲折的一个特性。长期性这个拉直小麦呢，容易发生二次伤害、断根，后期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0: 冠县面临的是县域东西部土质和小麦成熟期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当地农技专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成熟较早的麦田，调配联合收割机和烘干设备随时待命，最大限度缩短田间滞留时间；对尚未成熟的麦田，则动态监测灌浆进度，确保小麦充分灌浆后适时抢收，实现提质增产。
6: 籽粒啊需要较多的养分，如果田间一合，就可以打一遍杀菌剂和叶面肥，提高利种、防病。所有地块啊都要做到排籽、清理啊田间沟渠、排除积水，也为后期啊机械经济收割创造条件。
0: 保障三夏生产，农机是关键。郯城提前组织100余名农机技术人员，成立14支维修保养服务队，深入各乡镇农机合作社和种粮大户家中，为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等提供送诊上门、一站式检修服务。
7: 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随叫随到，全程保障服务。我们在高速公路出入口成立3个跨区接待服务站，为机收提供一站式服务，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高效开展。
0: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目前全省各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技术指导与农机调度，全力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东部赛区昨天在济南落下帷幕。5天时间里，来自全国32所高校近1500名青年工程师同台竞技。这场赛事既是技术的巅峰对决，也成为了济南精准引才的一扇新窗口。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东部赛区决赛中，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战队战胜山东科技大学战队，获得东部赛区冠军，最终共8支战队晋级全国赛。今年比赛最大的看点是首次启用的不规则能量单元，
8: 不能通过传统的吸盘结构去把它吸取起来，而是需要我们同学们都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机械臂、机械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今年工程机器人上有很大的变化。
4: 规则的改变激发了技术团队的奇思妙想，来自齐鲁工业大学的亚当战队给无人机进行了极限瘦身，
9: 大概只有90公分乘90公分的尺寸，这样可以尽量的避免雷达的反制，外加上我们给无人机做了一个这个穿越机动力和大疆的飞控，所以让无人机的动力非常强，机动性非常高，而且

0: 飞行非常稳定。
1: 赛场上拼技术，赛场外很多选手已经在考察济南了。太原科技大学的张琪来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2: 今年济南将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六个新兴领域专业人才纳入高层次的人才分类认定，向济南的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引进了硕士士150,000，这确实是以后吸引我来济南发展的一个点。
1: 面对青年人才的热情，济南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一场关于创新与梦想的双向奔赴正在全程启程。
3: 对抗赛啊，吸引了国内高校的32支队伍，他们啊擅长于机器人、无人机等一些相关的领域，希望他们能够来到济南创业，或者是与我们济南的本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依托呢咱们济南本地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政策，推动产业的高速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

0: 进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颤一颤一的领空，我一个当院就这么低着是吧？耶嘿！
8: 为弟弟！为弟弟！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演，
22: 我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9: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哎，这放下，放下，放中间点。哎，行，放下，放下。放中间，放中间点。哎，别着急啊，别着急，拐弯了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拿，带上去吧。
1: 谢谢阿姨。
0: 玲姐，你说这冰箱真那么神吗？啊，菜放在里面可以放两天，肉冻起来呀、啊，可以冻好几个月呢。可是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呀、啊。
2: 林公社这边你还不放心啊？哎，你家要不要？不要票，价格还优惠。一台冰箱上千块，我家一下拿不出这么多。
0: 是，老贵了。你说这么贵的冰箱，就应该他自己把肉把菜放进去，然后自己把门关上。
2: 你怎么不让冰箱自己去买菜？
0: 哎，林姐，你家需要放什么就随便放啊。
2: 你这么说，我就厚着脸皮放两瓶牛奶。我想给图南和小婷订牛奶，天太热，鲜奶放到晚上就坏了，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订。嗯，脑力劳动需要高蛋白质，天太热，图南胃口不好，喝牛奶可以补补脑子。哎，
0: 也是，你说图南要是不好好吃饭，哪有力气学习啊？放，随便放。
2: 你给动哲也订一瓶。
0: 他不需要，他脑子都不劳动的。
2: 订一瓶，
0: 订两瓶啊，牛奶美容，动哲一瓶，我一瓶。
2: 林姐，我又冻了点冰块。
0: 我看图南最近上火，你不是总给他煮绿豆汤吗？
2: 绿豆汤里放点冰块给他喝。
3: 你家冰箱可帮我大忙了，牛奶放冰。
0: 图南最近胃口好了很多。
3: 我知道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冰箱的电费我也要出一半。
0: 哎呀，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能费什么电呀？
3: 再说了，我和武峰也希望图南能够考个好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
0: 都不知道省了我们俩多少口舌。
2: 超英要听到这句话一定感动哭了。你俩终于关心动辄学习了。
3: 图南上大学，深山中专，小婷将来肯定也是考大学的，
0: 那动辄不能太差呀。
3: 我那天啊，看见小敏和一个男孩子在外面逛街，他是不是搞朋友？
2: 阿梅说本地孩子她不管，农村孩子她反对。
3: 那珊珊呢？
2: 应该没有吧。她现在也经常从移民手里接毛衣单子挣零花钱，昨天还来问我花样了，挺勤快的。

0: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周末不在学校宿舍，非要坐半天车回家住吗？老吴家不是有木板把那个卧室隔开吗？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掉呀？”没两天，珊珊就从宿舍搬回家了。那卧室还是隔开的，小敏和珊珊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你说珊珊在帮弟弟跟小敏争房子，这是棉纺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你说呢？珊珊也有心眼儿，也是没娘的孩子，总得自己替自己打算。咱们这巷子里因为房子的事儿闹了多少矛盾呀？珊珊就算没吃过猪肉，那还没见过那么多猪跑呀。不说别的，王永家那王芳带着周金婚是鸡飞狗跳，家宅不宁。林姐，图南要是上了大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不是想知道图南上大学后我肯不肯让鹏飞回苏州念书？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挺同情鹏飞的，但我忍够了庄稼，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还是你有福气啊，婆家离得远，从没受过公婆的气。
1: 动辄小时候我倒希望我公婆就是苏州人，还能帮我搭把手带孩子。
2: 本地婆婆也不一定帮忙带孩子，图南、小婷都是幼儿园长大的。我一想到我公婆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三家那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之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了苍蝇，像被人逼着吃苍蝇。
0: 来，给我，再去给你图南哥盛一碗。
3: 哦，
4: 来，林姐，喝点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啊，
2: 撒撒呢。图南上大学前，超英不会跟我提这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婚姻嘛，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既没有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
0: 哎，你说这图南学习这么好，怎么还能着急上火呢？
2: 要填志愿了，图南拿不定主意，超英正说呢，想问问林工的意见。哎
5: 呀，重点院校啊，基本不接受第二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填好，运气不好，直接滑档。
6: 有初步的意愿吗？
7: 我想考上海的学校，老师带我见了同济跟复旦的招生老师。
5: 苏州重点中学多，很多院校会让招生的老师们提前来一趟，跟学生们提前见一见，交谈几句，初步了解一下。嗯，
6: 图南想报哪个学校？
7: 复旦历史学，同济建筑学。
6: 好学校，好学校，好专业。
0: 林东哲，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呀？
8: 我爸我妈说，只要我的分够考大学，啥大学都行。
6: 我们那所大学可以报考两个专业。如果那第一志愿报复旦的话，万一高考没有发挥好，那就有滑档的可能。
8: 学校的金额热舞大赛你不参加，
0: 咱们院派你一个代表就够了。为别的系
6: 统去，确实这复旦的文科太好了，是真的好，而且图南也适合做学问，但是建筑更实用啊，现在社会发展多快啊，建筑化工

0: 机械这些实用学科也都会跟着发展很快的。
1: 林墨，其实啊，你刚进来就想到一块儿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林动哲，你干什么呢？
2: 林动哲练舞呢，准备参加比赛。
0: 这瞎胡闹吗？
1: 运功，你的意思是？
0: 这，你发愁的是同济还是复旦？我发愁的是棉纺厂好还是压缩机厂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吧，我们村子里有一个算命的先生，他见着我他就指着我说，他说你们家所有的书都让你这个娃娃给念了。后来哎，一看果然是这样，我的这些弟弟妹妹没有一个有我读书读得好的。所以说我也在想啊，这是不是我把林动哲的书都给读完了。
1: 林墨，你这以前吧还是一命二运，现在怎么就直接迷信了？
0: 高老师，图南和小婷要是我们家的，我肯定不迷信。
1: 你迷信了分数就好了？
0: 我迷信了认命了父子关系就好了。

0: 消费者，旧铜破铁，收酒瓶。
1: 喊什么喊？别喊了！不许在这儿喊！我们院子里有孩子要高考，你不许在这儿吵吵闹闹的。
0: 哎呀，我就收个废品，和你家孩子啥关系啊？哎，收旧纸玻璃瓶！哎，大姐，大姐，大姐，我走，
1: 在这儿。
0: 哎，你有毛病吧？我走，
1: 我
0: 走。我
1: 们院子里高考，
0: 我走，
1: 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许在这儿喊，你这段时间就不许过来，你知道吗？
0: 我走了，我走了。
1: 你真不来了？
0: 啊，我不喊了，
1: 不来了啊！
0: 啊，不来了，不来了。
1: 哎，不许再来了。
0: 啊，好，大姐。
1: 你卖冰棍也不要喊了，这些天不许喊。哟，林姐，
2: 凤云，这几天多亏你了，现在别说院子里了，整个巷子里都安静多了。
1: 我跟吴峰说了，童男高考是一等大事，别说是人了，就是苍蝇蚊子进咱们院子都不许嗡嗡叫。

0: 湖南哥，考上了吧？啊？考上没有？
1: 超爷考上了，考上了！
0: 考上就好。
2: 行了，哥，
3: 累了吧？啊？
0: 要给不说放
3: 说，给爸爸。
4: 吓我一跳！
1: 我的钥匙，钥匙，我钱，钱，钱！
2: 这这这。
0: 考上了就好，
3: 钱
2: 我来拿，
0: 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1: 小婷，你去小卖部买新手，想买什么买什么。
0: 哎呀，阿姨，不用买了，我爸我妈买好了，啤酒、西瓜、汽水全买好了。小婷，来。来
1: 妈，
5: 妈，开个门，
1: 手来了。
3: 哎呀，啊，放这。累吧，
0: 快点，看，叔叔还有酒。哎呦，
3: 太好了！我跟你阿姨，我们俩一喝酒，来来来，
0: 考上了，
3: 你的，咱们干一个，祝贺一下，来来来，哎，太好了。
5: 哎，哥的分数超了复旦分数线三分，他的老师一直遗憾说，要是报了复旦多好。
6: 考上同济我不遗憾。嗯，
0: 哥，你知道分数时啥想法？
6: 没有想象中那么狂喜，挺冷静，轻松的。
7: 哎呀，你咋不早一点打个电话回来说呢？阿姨专门换了班，在家等你，就想早一点知道这个考试成绩。
5: 电话前排了好多人，排队要排好久。哥说骑车回家更快，赶紧骑车带我回来了。
6: 我有好几个乡下的同学，一早上骑了几十里的路，或者是坐船去学校看成绩。这考上的呀，就直接兴冲冲的骑过去了；没考上的，就直接蹲地上了。我们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劲儿再骑过去。
0: 小婷跟着你去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让叔叔阿姨跟你去，他们怕万一你没考好，小婷还可以陪你回来。我想抢这个活的，没抢到。
3: 大家都放心了，都放心了。你妈一大早买了好多好多菜，又是鱼啊、肉啊、鸡啊。今天晚上好好庆贺一下，好好吃一顿。
1: 哎，你提醒我，炉子上在烧肉，妈在厨房看看。哎，
3: 别糊了啊！
0: 童南哥，你最近一直没心情玩，明天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玩了。
6: 哎，咱们呢？你考上大学了吗？
8: 王母奶，电话
6: 来来了。爸，我接个电话。
1: 哎，图南，带瓶黄酒回来。
6: 我来。
1: 好好。
9: 我们的家乡。哎，
10: 那。
9: 哎，
10: 你说。
11: 哎呀，
9: 两毛钱的。
11: 真是啊，图南真有出息啊！咱们小乡俩出了个大学生
9: 啊！来来来来，
11: 不，
9: 走。
11: 哎呀，这走。
9: 哎呀，快拿着拿着。
11: 他考上大学，我也高兴啊，算我请了。
9: 一中的老师说，图南高考前的体检结果显示有轻微的色弱。
5: 哥哥不可能是色弱，他分得清颜色。
1: 他还能进同济吗？还有学生。
9: 哎呀，你还别瞎操心，同济肯定是能上的，只不过可能得换别的专业。
6: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的时候会再搏一把。我复旦。
9: 童楠，同济的其他专业也都非常好。我跟你妈妈非常满意你的高考结果。
6: 可是我报同济就是为了建筑系。

0: 你去哪儿啊？
1: 厂里有眼科，应该有三房间在看。我去见一份。你跟小婷在家陪着都难吗？
2: 6，幺二，八幺二，98，五角星，三十二，八十六。小婷，我是不是看到的东西跟你们看到的不一样？
3: 大部分是一样的，哥哥，你只是会漏看、错看。
0: 童楠，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或许还有机会。去年附中有个孩子，就没有国际上考试，按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高考资格。后来家长带着他去求老师，求到了高考资格，结果考试大专了。
2: 爸，可我这不是预选。
0: 是正式的高考，
2: 我知道。77年、78年，录取工作结束之后，国家又补录了不少的学生，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录取通知书没下来，就还是能争取的。
0: 68，6098，就四个元首，2个角，4个元首，2个角，4个元首，2个角，4个元首。
2: 熊猫，来，握握眼，
0: 谢了。903，908，3个元首，1个角。
4: 饭还有一会儿。
0: 待会儿，你收拾一下牙膏牙刷，回头赶紧的应付。等饭好了之后，我给托拉抓紧时间补两口，就赶紧去火车站。
4: 能行吗？分数是死的，录取是有一定弹性的。托拉这些年太辛苦了，考了这么高的分数，不管行不行，都得去试一试。哎呀，票都没买。
0: 没票上不了车怎么办？要不等明天买不到火车票还可以坐客车。没事，就先这么去吧，先买张站台票，换上火车，到站上再补。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能上班。如果明天再走的话，得坐下星期一了。好专业呀，都是名额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万一……
5: 我说万一啊，万一突然要是进不了建筑系，学校啊就能把他分到这个冷门系。我们人去了之后，跟招生的老师说一下突然的分数，就算要分，也希望能够分到一个热门系。活动比不活动强，咋活动比晚活动强，是吧？突然，吃饭了。
2: 哦。
4: 林姐，给你送点冰镇西瓜。哦，林姐，这庄老师不在家，我风不好过来，他让我跟你说句话。图南分数够了，稳进同济，让你不要着急。谢谢林工，不急，我不急。 我就是希望童楠能读他喜欢的专业。
6: 对。

0: 这么想就对了，只要有学上就好。
1: 对呀，有学上就好。
0: 阿璐，读他喜欢的专业。

0: 待会儿到了教学楼啊，我们先找个厕所刷个牙、洗个脸啊，换个干净的衣服，不能这么脏兮兮的，姜老师啊。
1: 天晴，这尽人事听天命，不管结果如何，你的高考成绩，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
2: 同志，哎，来了，
3: 哎，
2: 才来呢，吃饭没？
3: 啊，还没呢。
4: 哎，我把我的手绢都忘带了。
2: 走，
3: 是要怎么了你？
2: 没带饭啊？
3: 啊。
2: 早上睡过头了，来不及准备了。
3: 我也没带，天太热了，我怕馊了。我准备去食堂吃呀，要不要给你带一份？
2: 不用了，我没胃口。
3: 你没事儿哈？
2: 没事。
3: 行，那我先走了，你抓紧时间。
2: 哎，
3: 请进。
2: 哎，好。
3: 嗯，
2: 我姓宋，叫我宋老师就好。
3: 哎，宋老师，
2: 请坐。
3: 好，好。
2: 文文打电话来说呀，苏州棉纺厂附中的老师，我还以为呀是来找我谈那个招生工作的呢。
3: 是关于招生的事儿，但不是老师，是家长。哎，图南，跟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5: 啊，宋老师好，我叫庄图南，毕业于苏州市第一中学，高考过的分数线，想报考建筑系。
3: 庄图南，哦，我知道你。 哦，快坐下吧。
0: 老师，您知道庄图南的名字？
3: 嗯，
0: 太好了。啊，是这样的，宋老师。

0: 我呢，接到招生的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第一时间呀就带着图南去医院做了一个视力检测哈，但是结果发现视力好像没什么问题，变色能力是正常的，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当时在检测视力的时候不太懂一些规则，出了一些差错。确实，由于孩子休息不好啊，或者是检查时灯光太暗。
1: 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0: 确实，我也是这么想过。我呀，我借了一个检测卡，就带在身上了。其实我也是负责学校工作的，我知道您事情多，时间紧，我就干脆就直接了当的说了。同济大学的建筑系啊，是庄图南的第一志愿，他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而且分数也够。
2: 所以我就想，请学校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现场测一下视力变色度。来，图南这个，
0: 熊猫，
2: 这个，6098，9908，
0: 这个，8812，这个，98，这个，
2: 五角星。行了，你先出去一下。
0: 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您在教一个孩子投机取巧、蒙骗过关。你手里拿着这套卡，孩子背过了。

0: 庄老师，
1: 哎，
0: 我问你，高考的宗旨是什么？
1: 公平公正。
2: 高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公平公正。可您的这个行为呢，
0: 从小的来说，您是毁了图南一个孩子；可是从大的来说呢，您这是破坏了高考的规则和信条，毁的是一群孩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今天过来打扰您了，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小婷，你怎么了？

小婷，来，喝一口。哎，我带你去床上。小婷，来。王叔叔，王叔叔，哎，有人吗？李爷爷，我带你去医院，小婷。

来，我陪你去医院。走，燕池珠啊，有人吗？哎，你们两个，一个去巷口，来趟轮车，一个去棉花厂，找他妈妈，快快快，燕池珠，啊！

0: 哎，不能动，没事吧？没事。你低血糖晕倒了，医生给你快点葡萄糖。小天没事，幸亏动辄发现的早。我真没用，去药房拿药，居然昏倒了。
1: 你找了他一天一夜，有一天没吃东西，太累了。是累是怕，担惊受怕了一个晚上。听医生说抗生素有效，我这心里，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我没把剩菜给倒了。
2: 要是小婷真出个什么事儿，现在这不没事儿了吗？阿青，左阿姨做了生煎包，听说小婷只能吃流食，还熬了粥。
3: 宋阿姨还让林动哲削了两个苹果，这个是苹果泥。
4: 小婷，你尽量吃一点啊。
3: 爸，你们先吃，我来喂。
2: 爸，
3: 爸，
2: 嗯，
3: 你要不回去休息一会儿吧？你这都2天没回来了，我在这守着妈跟小婷。
2: 没事。
5: 医生的吩咐很多，叫分拿药啊，不利方法呀。我怕你搞不清楚，我不回去。
6: 待会儿啊，我就在你妈这床上眯一下，如果医生来了，一定要叫醒我啊。
3: 好。
5: 哥，你和爸爸去上海。
2: 对不起。
6: 等等。 就庄图南同学视力的问题，我们学校内部已经进行了讨论。庄图南同学成绩好，面试时给老师留下的印象也不错。我们呢也去询问了建筑系教授，得知呢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学校决定准许录取庄图南同学。
2: 湖南呀，被建筑系录取了，通知书我们都看到了。

同意了。好，我明天就去办理鹏飞的学籍证明和成绩单。好，谢谢大哥。

0: 呀，恭喜图南考上同济大学。
1: 厉害，
2: 这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3: 林姐，恭喜恭喜啊！

0: 什么老撇的嘴，你不高兴吗？
1: 普娜给东哲打电话，东哲又给林工打了电话。林工说呀，今天晚上就不做饭了，他下了班之后买点卤菜，我去买几瓶啤酒，晚上两家庆贺一下。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让非遗更出彩。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

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灵动者，你看看，灵动者你见过吗？
1: 啊，
0: 你见过吗？
1: 你看吧，你看，我俩都看
2: 看。叫什么呢？
3: 我就在想，我那会儿考上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样子。
4: 那林叔叔，您当时也是去学校拿的吗？
3: 啊，也是去学校拿的。我拿着通知书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找老师问，说这个补助啊、助学金呢、啊，到底有多少钱？然后一算，刚好够吃饭，心里就松了好大一口气。你们现在上大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叔叔那时候认认真真学习就一年，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大学生活特别好，是真的好。叔叔恭喜你，
4: 谢谢叔叔。
5: 就是巷子口那个红绸横幅太招摇了。
0: 林姐，咱们谁跟谁呀、啊？就别在我面前装了，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招摇。哎呀，快藏起来吧。
6: 学校还要把哥的照片贴在光荣榜上呢。哇、哦，
5: 壮头男，那大学图书馆的书是不是更多呀？
4: 应该吧。
5: 你替我都看看。
7: 哎，土南哥，同济的书可以带回来吗？
6: 你看得懂吗，林梦哲？
7: 你瞧不起谁呢？
0: 那会儿说土南被录取了之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个梦。我梦见我们家林动哲也考上大学了，我在那个旧屋处啊挂满了红绸子。林姐你是不知道呀，那林动哲上小学的时候，我是三天两头被叫到旧屋处挨训，那训得我跟个孙子似的，我做梦都想出这口气。哎，
3: 小松，嗯，教务处主任在这儿坐着
8: 呢。林叔，等将来那个动哲考上大学了，我替小松去挂红绸子。
0: 哦，对了，我那天听人说呀，咱们厂的娃娃们都在考中专职高，人家林姐家就出了两个一中的学生。咱们厂里的娃娃们要考重点中学了，林姐家的孩子上大学了。哎呀，林姐，你这才是真时髦，走在时代的前列。
1: 中专职高都好，咱们巷子里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都有出息。
0: 好，是那个意思。
1: 我没事、那个、没事。
0: 哎呀，我们家林动哲呀，别说上大学了，他就是上个大专，我都挂红绸放鞭炮。
8: 来来来，
7: 我爸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每年过年分粮食，都得多给我奶奶分一斤米。现在我爸老家富了，家里每年过年杀猪，叔公分猪肉，家里有大学生的，可以多分一斤。咱湖南哥。是重点大学，可以多分两斤。
3: 这夸的真心实意，别出心裁的。
8: 哎，同哲，你想不想分猪肉啊？
7: 叔公说了，考上大学，光宗耀祖。湖南哥，光宗耀祖。
1: 哦，对了，同南，到了上海哦，要多认识本地的朋友，没准以后有帮助的。万一要是再认识一个本地的人品好的姑娘。
6: 那就更要多接触接触了。
5: 图南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专业，就算去了上海也得好好学习，对吧，图南？
4: 没错嘛。
0: 哎呀，我下中班上夜班的时候，那图南房间的灯一直都是亮着的，林动哲房间的灯永远都

0: 是黑着的，我估计以后啊，小婷房间的灯也都是亮着的，所以之前我急坏了。图南这么辛苦，他想去什么学校，在我这个当妈的来看，都是应该的呀。图南
1: 考上了同济啊，我是真高兴。要按我的意思啊，我都想在附中和这个小卖部，我全拉着红绸子。他不同意。别攻，你呀，你就别嘴硬。
2: 我就不相信你不希望东哲能够考上个好大学。以后都听你的了，你怎么管小婷，我就怎么管林动哲。小婷做一道数学题，林动哲就做一道数学题；小婷写一篇作文，林动哲就写一篇作文。总之，小婷做什么，
3: 林动哲就做什么。
4: 东哲，你听到没有？
1: 我发现这个林工他有点欠透明的意思了。
4: 慢点，何子。
5: 张老师，
4: 哎，我们家小军以后也是要上大学的。
6: 我们也得向你多取取经，回头大学生的那个笔记也借我们学习一下哦。哎，
7: 张老师，你看这图南也放假了，帮小军也辅导辅导。
6: 来，借笔记嘛，好说的呀。但是这辅导啊，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在外面随便找个老师辅导都要花不少钱呢。再说了，人家图南。
4: 那是名校的高材生，你说说，你到外面找一个老师过来辅导，你总不能就送别人点鸡蛋吧？哦，
6: 那不能，那自然是不能啊。就是嘛，邻里邻居的，这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
8: 妈，一会儿验尸放货源甲。
4: 嗯，去吧去吧，去看。
8: 去吧。
9: 图南，你去厨房切个西瓜，你们都去看吧。
8: 哦，好，都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8: 吃饱了。啊。
11: 哎呀！哎，你酒下头的。哎，
6: 牛姐，
11: 啊，我下单了。
6: 张老师来的话，你们家怎么住呀？
1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我还一直没有正式的向你们道谢呢。你看，两家共用这么一个小院，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如果不是你们体谅啊，鹏飞是住不进来的。谢谢你们体谅。
6: 哎呀！
11: 老娘，谢谢你的体谅。<笑>
6: 林姐，这个去年不是闹得不太高兴吗？那今年还是同意让外甥住进来了？林姐是什么人啊？咱们这巷子里有比林姐心胸宽的吗？我逢人就说，我宋英命好，分到跟林姐这样的人做邻居。来，林姐，敬心胸。<笑>
11: 我也敬你。
6: 来敬你，走，还说，
11: 走，
6: 看电影去。对呀，走啊，看电影去，林姐，快吃点啊。阿妹，你吃。啊，我其实我们也吃好了，
8: 吃饱了，吃饱了。
6: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粒闪烁的微光。就这样，在上面草字头下面一个敞开的敞是什么字啊？
4: 碧啊，在碧日的密林里去辨认那片模糊的叶掌。鹏飞的爸爸带鹏飞来苏州了，你小姑子没来呀？
6: 说家里钱紧，华林省下车票钱，给我和超英买了些土特产，他人就不来了。
4: 贵州那么远，车票肯定贵。
6: 哎，阿爹阿婆。
4: 大后天设家宴，庆祝图南考上重点大学，也给鹏飞接风。今天我正式邀请你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6: 还邀请我们呀？嗯，周日的中午，诚心邀请你们，你们一定要来。
12: 不去了。
6: 为什么呀？
4: 谁家也不缺一口吃的，去蹭你公婆的饭不合适。 就在棉纺厂附近一家小面馆，随便吃，花不了多少。童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花到他阿爹阿婆的钱，多花一分是一分。阿爹阿婆现在到处宣扬，大孙子考上同济了，阿婆还在单位传授教育经验，你去就当是看戏，饭不一定好吃，戏一定精彩。
6: 林姐。 你跟以前不一样喽，以前总想给超英留点面子，话都憋心里。自从去年大闹一场。

0: 之后，破罐子破摔，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别说，破罐子可开心了。
1: 哎，林工回来了，
0: 我正跟宋莹说呢。大后天，庄图南升学宴，想邀请你
2: 去，一定去。
1: 这么干脆，我还没说完呢。
3: 从今以后，庄老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小婷干什么，
4: 林动哲就干什么。
5: 宋阿姨，
1: 啊，珊珊来了，
0: 我来还杂志。哦，这么快就看完了？嗯。十月和顾时会在图南那儿呢。
6: 啊，他看完了，珊珊你去问他要吧。啊，
0: 好。
6: 嗯，阿姨给你盛碗绿豆汤。
2: 珊珊，
5: 图南哥，宋阿姨说她的杂志都在你这儿。
2: 我都看完了，你随便拿。
5: 好。青春激扬，前程远大，真好。
7: 中师也好，包吃包住包分配。珊珊姐，你毕业后能不能分回附中附校？
5: 不太可能分回到市区，多半是到附近的乡镇去。
7: 珊珊姐只有寒暑假才回来，图南哥又要去上海读大学了。
2: 会回来的，大学生分配，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毕业了就回来了。
5: 上海这个地方，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我坐里边吧。
1: 嗯，
0: 走。
1: 好，
2: 来这儿。
3: 嗯，妈，你坐那儿，坐下。
0: 哎，好，谢谢。
4: 哎，
3: 来。
4: 啊，林工，快请，快请，快请！
5: 好，好，长得是真好啊！
4: 来来来，坐，
5: 哎，坐坐坐。
1: 嗯，这儿吧，你坐这儿。
5: 你跟我说说，湖南爷爷奶奶请吃饭。
6: 你也没问呢，林姐还没说呢，你就说来。
5: 这不是想那个沾沾湖南的喜气吗？
7: 今天的重要人物啊，湖南哥，
4: 别客气了，大哥大嫂啊。一直说务必要请你全家过来，这鹏飞这孩子一听说你们来了，给高兴坏了。
8: 这大孙子，那小时候成绩就好。
7: 嗯，我告诉你们啊，这同济大学啊，全国重点可好了，建筑系更好。
2: 用着多喝点水啊，话说多了口干。
5: 这要是不知道呢，还以为是动辄考上大学，湖南来吃席子。
6: 丢人了，丢人了。
9: 你好，刚才这桌已经点完了，您这边吃点什么呀？啊，
3: 走走走。林工，
5: 哎呦，
3: 你看你吃什么？
5: 不要看了，我要那个排骨面就行。
3: 哦，
4: 那我牛肉面吧。
3: 啊，好，
9: 我三鲜馄饨。
10: 我也要三鲜馄饨。
3: 啊，
10: 那给我一碗牛肉面吧。
3: 啊，阿婆你吃什么？
11: 我不饿，小天帮我两个馄饨就可以了。
10: 啊，服务员，
3: 哎。
10: 要一碗排骨面，
3: 嗯，
10: 两碗牛肉面，三碗三鲜馄饨。
3: 好嘞。
11: 啊，两碗两碗，我说的我不饿。
3: 妈，我也是人，我也有嘴，我也要吃饭的。
11: 啊，我糊涂的了，我糊涂了。
4: 做朋友吃面。
3: 小婷正在养身体，要多吃点补充营养。你跟老三媳妇分一碗吧。
9: 哦，对了，给这个小男孩加瓶饮料。谢谢动辄给小婷刮苹果。小婷长这么大，第一次生病住院，也就外人想着照顾她，还给她做了病号饭，送到医院去了。
12: 哎，你好，我没听清您是要饮料还是要苹果啊？您再说一遍。
10: 我是要饮料。
12: 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稍等啊。嗯，
3: 图南，让你爸送你去车站吧，还有一段路呢。
6: 林姐，图南想要自己去就让他自己去嘛，大小伙子了。
3: 到了上海，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
13: 对，图南，
2: 哎，
13: 多写写校园。

0: 来生活，让林动辄呀看看大学什么样的，激励激励他学习。
1: 孟良哥，我舍不得你。
2: 行，等以后啊，就让小婷监督你作业跟学习了啊。
1: 阿宇，你还凶？
3: 你以为我想教你啊？你
4: 这，妹妹，来不来得及啊？早点去车站，别晚啊。
2: 哦，好。
5: 哥，一路顺风。
6: 有急事来不及写信就打电话。
2: 你放心吧，放假就回来了，很快的。
3: 哥。
2: 小婷，哥不在家，家里就多看着点，有什么事儿就给哥写信。爸妈，我走了啊。林叔，孙阿姨，再见。哎，
6: 图南，
4: 图南，到了报个平安啊。
2: 哎，
3: 哥，一路顺风。
2: 回去吧。
6: 图南这孩子就是不让我们送他。
4: 哎，都长大了，想独立，我们应该多支持和鼓励才是啊。
0: 你这玲姐还没哭呢，你怎么先哭上了？
7: 我算是知道送孩子上大学什么感觉了，就像老燕子送小燕子出巢一样。
1: 妈，再过几年你送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别哭了。
7: 林动辄，你发烧了呀？你能考上中专就不错了。你们两个学学人家小婷呀。嗯，玲姐，
6: 哎，
7: 好看，我刚刚就看到了，金银丝的吧？
6: 小婷投稿的稿费给我买的。
7: 学学人家小婷啊。

0: 小婷，
1: 妈，
0: 你哥来信了，在桌子上。
1: 好，
0: 鸿飞，八折。
2: 不看，不看，给我，给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呀，给我。
3: 妈妈，小婷，你们好，我这儿一切都好。大学的生活比我想的要丰富，除了上课，每周五开班会。
4: 班会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政治学习、学工学农劳作、生活座谈、外书写生。图书馆里的书浩如烟海，我还看到过过期的原版时代英文周刊。对了，动辄写信问我书店里有没有魔方解法大全，我问了，没有。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介绍当前最新的科技动态和经济现象，和师生们共同探讨改革开放的发展。书籍、讲座、辩论、沙龙，旧观点被反思、被批判，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新世界深远辽阔，却又触手可及。另，我被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整理班级报刊和分发全班的信件，期待你们的回信。
3: 深远辽阔 ，What is 深远辽阔？
5: 我跟你一样，除了那句讲魔方的，其他的一句没懂。
0: 我也不太懂。
5: 大舅舅还让我们回信呢，
3: 这信咋回呀？小婷，你回吧。
0: 行。
3: 哎，你帮我和崇南哥说，就说我买到魔方书了，正对着书苦练呢。准备参加魔方大赛，
5: 你跟哥说林动哲这厮现在能转出六面了。大舅妈说棉纺厂生产魔方的手都没他灵巧。
0: 我去上班了，鹏飞，睡前记得喝牛奶，别再忘了啊。
5: 行，
1: 妈再见。哎，
5: 大舅妈再见。
6: 阿姨再见。
5: 出去玩摔牌。
7: 来来来来，
5: 哎，你玩过摔炮吗？
6: 摔炮没玩过。

0: 投降。哎，湖南哥的信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哎呀，在学校不好问，你憋死我了。湖南哥写了啥？
1: 校园活动。
0: 哎呀，你给我看看。
2: 小婷，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大学生活的。如果说高中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让我们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那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精神世界的维度和深度。
3: 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没有人来问我，没有人宽恕我。
2: 校园文化中诗歌最受欢迎，我们追逐着诗人的新作和名句，体会着诗句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在上海各大高校都有诗社，诗社间常有联谊活动。上周六同济大礼堂里举行了联合诗会，上海文学、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亲临现场当评委。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诗歌的感染，赤裸震撼。
0: 哦，这回我看懂了，湖南哥自由了，庄叔叔管不了他了。小婷，一会儿你到我家之后，如果我妈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在学校做作业。
1: 你要去哪儿？
0: 去书摊。
1: 你经常撒谎，阿姨肯定会知道的。
0: 你这人真没劲儿。那你就说我去看书，小说也是书啊。
4: 周爷爷，您把一本书拆成上中下不太好吧？我看完了上，死活找不到中下。
5: 那被别人借回家里了，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哎，谁看过这本《无头女尸》？凶手是谁？
5: 哎，那没准那中下明天就有人还回来了，你明后天再过来看看嘛。
0: 哼哼，这周不来了，我要跳舞。下周呢，有舞蹈大赛。
5: 哼。没看出来啊，你才艺还不少嘞。
0: 嗯。

0: 冬至，你也初三了，你学习成绩也很重要啊。老师都告状了，你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迪斯科？你以为我不想跳迪斯科啊？那厂里开舞会，我从来都不去，下了班就买菜做饭，我克克业业的给你做后勤，我容易吗我？兢兢业业，我看你是皮痒了你。
1: 冬至，跟你妈道歉。
2: 你妈辛辛苦苦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快道歉。
3: 妈，对不起。
2: 课外活动可以参加，那你向人小婷学习学习，你在作文周刊上发表个文章，那多好啊！
0: 他还拿稿费给他妈买了一条围巾，金银丝的。
3: 你有围巾啊？你还有珍珠项链呢。
2: 哎，咱不结不打还不打，
0: 我再给我机会，
2: 你还不快出去？你别让你妈心烦。
1: 哎呀，行行行，
2: 太次了，
1: 消气儿，消气儿，消气儿！你生这么大气，你不是一直想要个金项链吗？我是刚好拿了点钱。

0: 哎，林姐，林姐，给你送点葡萄。坐坐坐。啊，不了，哎呦，中秋节别训孩子。这孩子们说长大就长大，说离开家就离开家了，一起过节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图南第一次不在家过节，我心里空落落的。林姐。
1: 我也想图南这孩子，你说他不在家，就我跟五凤两个人管动辄，真是太累了。你吃葡萄啊？
2: 谢谢啊，林姐。
3: 不客气。
1: 走了个图南，来了个鹏飞。哎呀，你说这表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
2: 动辄和鹏飞啊，一样套。
1: 鹏飞可比动辄套。
2: 乌鸦就别嫌猪黑了。
1: 咱俩看鹏飞就跟他们俩看动辄一样，鹏飞就是比动辄套，动辄是窜天猴，鹏飞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走，
4: 这什么呀？
1: 上次我看完录像晚回家，路上饿了买了几个烧饼，大舅舅还以为是大舅妈让我出去买烧饼呢，问都没问我干啥去了，
4: 厉害！<笑>哎，刚才老板说元旦有新片，香港警匪片，咱们一起去。
1: 不行，大舅舅要给我补课。
4: 大舅妈本来她还说要带我和小婷去上海看歌呢。
1: 什么？阿姨要带小婷去上海？
4: 小婷又发表了篇作文，拿了稿费，大舅妈问她要什么奖励，她又说她要去上海看歌。
5: Hello，毛毛躁躁的。
4: 阿姨，姨，啊，我也想去上海去看图南哥，我自己买票。
5: 林动辄，你是不是忘了，你买魔方进阶，你爸停了你的零用钱。你期末考试要是能考到班级前20名，我就给你钱买票。

0: 啊，小婷元旦就去上海，我想一起去。等我回来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哼，
1: 做梦！你什么时候考好了，我什么时候就有钱买票，什么时候再去。让开。
2: 小婷，写作业呢。吃个苹果，我爸买的，可好吃了。
1: 你放着，我写完作业再吃。
2: 哎，小婷，你借我点钱。
1: 叔叔阿姨都说了，不能借你钱。你会看闲书，看录像。

0: 呸！
1: 借我点钱。你还欠我录像室的钱呢。你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0: 你要钱干啥？
1: 我想去上海看图南哥，我妈说等我有车票钱就让我去。
0: 我妈是给我了一笔钱，我怕我乱花给小婷保管。

0: 干嘛去啊？
1: 找林动哲。
0: 哎，去他们家写作业。
1: 啊，
0: 那去吧。
2: 宋阿姨也刚下夜班要补觉，你跟东哲讨论题目的声音小。

0: 哥是，好，哎，那朋友靠谱吗？啥门路啊？钱叔叔，就我第一次从贵州来苏州，在火车上照顾他来了。他现在在汽车站开生图，我可以通过他关系免费坐车。你都有社会上的朋友了，佩服佩服。走走走走，
1: 小赵，
2: 哎，这俩孩子要去上海看一下哥哥。 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
1: 哎呦，鹏飞这小子猴精猴精的，哪用我照看嘛？走。
0: 哎，真的不用买票，钱叔叔罩着我们呢，不用买票。哈哈，
2: 路上跟好你张叔叔啊。
0: 好。
2: 哎呦，放心吧。
0: 啊。

0: 哎。
1: 上。
2: 来吧。
3: 往上来，
4: 后面的往里走嘛。
1: 买票，冲来！
5: 等我一下。
1: 好船，好船。木屐盖可以坐人，这还有垫子。都下。
4: 行李可以先放到车上啊，放心。
1: 行李可以先放，
4: 我肯定在前面等。
6: 好，师傅，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4: 辛苦啊。
1: 上！咱坐着还拿凳子。
4: 我们在前面休息半个小时，吃饭的上厕所免费，不吃饭的上厕所五毛。
7: 赶紧，
1: 你
7: 们
1: 请，
7: 你们请。
1: 走来，
7: 你们还是位
6: 置。
7: 哎，你怎么找到这门路的？
6: 哎，谢谢。
1: 我上次来苏州，就是大家都不肯留下我那次。没事儿，我妈当时很伤心，我也有点伤心，有点怨大舅妈。不过现在不怨了，我现在啊，星期六下午去找钱叔叔，他不出车呢，我就陪他在车队里面唠嗑，帮他洗车、打扫车厢。他要出车呢，我就跟他车出去耍，跟车去了无锡、宜兴、溧阳。
7: 你居然在教导主任？装叔叔的也比你家逃课
1: 厉害。大舅舅啊，每周六下午要去党校政治学习，不在附中。我一般只跟两小时以内的车，半天来回，他发现不了。哎，我忘了去上海几个小时了。

0: 林姐，鹏飞在不在？鹏飞不是在你们家吗？什么呀？我和鹏飞一起去同学。哎，
1: 王爷，
0: 小赵。
2: 宋岩，小赵，哎，宋岩，小岩，哎，别着急，先打个电话拦着他。哎，
3: 怎么了？
2: 那是，
0: 先打个电话。哎，李大爷，您这儿有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吗？
2: 哦，有，
0: 来，
2: 来，
0: 来，
2: 小田，哎，回家拿通讯录，记着你哥哥大学地址电话那本蓝色封皮的，快去。
4: 啊，
2: 东哲和鹏飞不见了，东哲留了张纸条。

0: 说去上海找图南了。喂，
1: 长途汽车站吗？哎，你好，我这边有两个孩子，男孩，好像私自上了去上海的车，具体班次不知道，应该是早班车。啊，哎，
0: 稍等一下，值班室去打听了。稍等。
1: 别着急，别着急。
0: 哎，好，好，谢谢。
2: 售票的说，确实看见两个孩子走了特殊通道，进着停车场，好像应该是上了去上海的车，但是他也不确定。
3: 快走！
4: 赶紧给图南打电话，让他去上海汽车站接两个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跟别人走了。
3: 阿美，
5: 哎，
3: 小婷今天放你假，我和宋莹、超英一会儿就去汽车站。
5: 杨浩先放心，你们下午这班车赶不上的呀。
6: 一会儿就要开走的，你们要赶火车，下午晚上都有。下午是直达的，晚上是过路车。
7: 一鸣经常去上海，来来来，拿我这次课表，抓紧时间。
8: 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改革的经验。
9: 华社记者深入宜兴农村，写出了经济发达地区。
10: 我只打算找图南，
11: 在上课呢，
12: 有急事，老师。
13: 辅导员找你。
14: 你妈妈给西里打了个电话，让你赶紧去汽车站接你弟弟。
15: 我没有弟弟，只有妹妹。
14: 啊，你妈妈说两个弟弟，一个姓林，一个姓向。啊，他们怎么了？
15: 他不知道他们上哪班车，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带了，让你赶紧去汽车站门口守着，看到他们赶紧带回学校来，千万别被人带着走了。
14: 啊，行行行，那李佳，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宿舍楼下，我现在就去汽车站。
15: 啊，哎，庄图南。
16: 你学生证带了没？没带的话，赶紧回去拿一趟。这万一真出什么事，要好证明身份。
17: 啊，
16: 那我回宿舍楼拿一趟。
17: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弟弟要是真被人拐走了，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多个人多分力量。
16: 哎，宋言啊，来吃一个，你好歹吃一个。
17: 吃不下也要吃，不然没力气去上海找孩子吃。喂，车票已经卖没了，
16: 我买了三站站碟票，咱们先进站，然后想办法上车。
17: 好，林武峰呢？
16: 押送机长说林工不在，而且今天一天也没见他人。
17: 看我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厂里的新机器坏了要加班的。这个林武峰这管子往哪儿去了？
16: 宋言，宋言。
18: 现在找孩子要紧。图南，庄图南，不好意思，先过去。过来吧。不好意思，你是南哥。哎，你怎么来了，图南哥？就你们两个人吗？还有其他人吗？
19: 没有啊。真是。
18: 李佳，我们还是先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家里肯定都急坏了。你是自己回学校呢，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啊？
19: 这位姐姐是不说话。
18: 算了，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吧，这万一真有什么人贩子吧，咱们人多还安全些。
19: 行，走吧。
18: 图南哥，你别拽我，没有人贩子呀。
19: 没事，是你这闪耀图南哥，你快递也是就开不了了。
18: 图南
19: 姐姐真的有急事儿，
18: 图南打电话回来了，接到动辄狂飞了。
19: 接到了，接到了啊！他打电话回来了，我妈接的，我刚好回家拿货，他让我赶紧来火车站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
18: 不好意思，
19: 谢谢了。
18: 谢谢。
19: 图南接到动辄狂飞了，
18: 咱就放心了，咱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
19: 宋莹，你还去上海吗？你现在情绪也不稳定，要不就让超英一个人去吧。
18: 我一个人去吧，你赶紧回去吧。
19: 去啊！我就打死这两个屁猴子！哎。
18: 刚才不是有一趟车去上海吗？我还以为你们都走了。
19: 没买到票，本来买了站台票，想混上车，
18: 检票员看我们三个人一见行李都没有，把我们赶出来，没让我们上车。我也是车站的人，我先去问问。
19: 好，谢谢。
18: 没事，找到了，没事啊，没事。
19: 快车。
18: 我
19: 不放心小婷一个人在家。
18: 行，谢谢啊。
19: 那我你回去，我自己去。
18: 赵老师，王阿姨，要不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晚上这趟只有慢车了，车上都是积压呀，臭烘烘的，明天早上有一班特快。
19: 哎呀，再臭没关系，我得尽快的找到他。

0: 他们不把他们接回家，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1: 宋英肯定也要去的，他平时就有点傻乎的，他现在整个人都是乱的，你看好他，大人孩子都要平安的带回来。
0: 放心吧，没问题。
2: 那我陪庄老师和宋爱一起去吧，上海我很熟。
0: 你们啊，谢谢啊，谢谢。
2: 没事儿，我还没去过同济呢，刚好去见识见识名校。
0: 啊，那就太好了。
3: 原来你是图南哥的班长，你和图南哥是好朋友吗？
0: 吴永哲，
4: 普通同学。庄图南妈妈在电话里没说太清楚，我们以为你们是被坏人拐出来的。我陪庄图南等你们，就是怕万一真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3: 我们不是被拐来的，我们是自己跑来的。
5: 还挺骄傲你，等着回家挨你爸妈臊着吧啊！
3: 姐姐，你和图南哥吃过午饭了吗？
4: 没呢，这不怕万一错过你们，一直在门口守着。
3: 来，吃个苹果。
4: 不用，我不饿。
3: 不饿也可以吃，这是苏州最好吃的苹果，我给图南哥带的。
4: 这也没水果刀啊，你自己留着。
3: 拿着吧。早知道我带高团来了，苏州高团可好吃了。姐姐，你吃过吗？你去过苏州吗？
5: 哎，李姐，李姐，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谢谢你在车上等了这么久。这苹果是一表谢意。
4: 我没去过苏州。
3: 没去过，太可惜了。我爸说学建筑的都应该去一趟苏州，看园林。
4: 我系里老师也这么说，我们下个学期学建筑设计基础，可能要去趟苏州，研究一下园林的空间生成。
3: 那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找我。
5: 找你，找你，找你！你先想想回家怎么面对你妈吧。
3: 看园林啊，得春天去。拙政园有玉兰花、紫藤花，沧浪亭也有玉兰花。沧浪亭离我家很近，我家和图南哥家是一个院的，我们两家都是棉纺厂的。
5: 哎，能不能给我把嘴闭上？
0: 不好意思，
5: 咱话多。
4: 没关系，听听苏州园林挺有意思。
3: 姐姐爱听，我最讨厌的这些园子了。我们学校年年去，去一次就要写一篇作文。吴南哥写过一首《拙政园白玉兰》的诗，登在了校报上，题目是《一园花语一园诗》。
5: 这介绍苏州你就介绍苏州，你老提别的干嘛呀？
3: 介绍苏州啊？那你一定要去逛前街，那有好多好吃的，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肉酿团子。如果你夏天去，一定要吃炒肉酿团子，吃点三荤四素，有虾有肉有笋，又鲜又嫩。你得早点去买，你晚了去就排不到了。姐姐，你是哪的人？那有什么好吃的？
4: 我算是黑龙江人吧。
3: 我刚才听你和售票员说上海话。
4: 我爸妈是上海人，他们现在在黑龙江。
3: 黑龙江哪？哈尔滨、大庆。姐姐，苹果。
4: 啊，你们自己留着吃。
6: 没事，
4: 谢谢啊。够了，
6: 慢慢吃，可以吃完的。
4: 够了，放不下了。
6: 这个茶干。
0: 董卓，
6: 茶干。
0: 回去，回家，回家，回去。走，再见。
7: 再见。
4: 再见。

0: 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

0: 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0: 行进中国嘛，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1: 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够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来了。

0: 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啊，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哎，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嗯，我从来没来过。
2: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啊，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呢，他们。
5: 哦。
3: 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啊，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
5: 咦，
6: 哎呀我的妈呀，
5: 可来了。哎呀我的妈呀，
6: 哎呀，
5: 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涂哥，哎呀，涂哥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喜欢您呀，所有的戏真的是。
5: 哎，
7: 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泰维，
6: 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怎么的。
5: 他主要是
6: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得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
6: 是吧？
8: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9: 我现在要给你。

0: 让他给我扔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当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2: 那
3: 等选
4: 给到你们
3: 了，
2: 多少
3: 灯啊？
2: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4: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5: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4: 我管钱。
3: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这是你们这一站的路书。
2: 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4: 你想吃虾虾？
2: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4: 咱可以赊着呀，哥。
5: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2: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5: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4: 可能没给饭吃，
5: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
2: 哦，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5: 辛苦多了，
2: 辛苦多了，
5: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啊，
4: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他不能，他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5: 他们24小时拍着你，
6: 洗澡
5: 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最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4: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
3: 太神奇了啊！都要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一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5: 中午不放饭了？
4: 啊，这节目不管饭吗？
3: 全部要用独立灯换。
4: 哥，咱给吗？
5: 啊，那也得给啊！
4: 一共就3个，
5: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4: 那我就给他们吧。
2: 你们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4: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5: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
4: 那早知道
5: 吃得上，
4: 我
5: 都不一定
4: 了。东西过来了。
2: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4: 走吧，
5: 出发吧。
4: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2: 人家要是不是去涠洲岛的，就是坐错船了。
5: 问到话，
2: 你这问题问的，
4: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2: 好，继续，请继续。
4: 好热呀！
7: 由上升舱的旅客，请您
6: 升舱乘客，请
7: 过到服务台。
4: 我们可以拿点灯，换完
6: 灯。本舱位。
3: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2盏灯了，哎呀，要换一盏。
6: 这要花1盏啊？
3: 对，
6: 给他个灯走了。
4: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6: 走吧
4: ，
2: 走吧哥。来这边，你看这多好啊！
4: 大海，我们来啦！
2: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4: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6: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2: 对啊，你心态好，怎么都好。
6: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哥。
4: 对呀，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6: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8: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4: 这有可能。
8: 是吧？
4: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的。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一样可漂亮，搁那儿。
6: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4: 那安全呀、啊。
5: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
6: 不分开了，不分开了。
8: 最难的一个项目。
9: 不行，太危险了。
6: 前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4: 快到了，
10: 行进中国
4: 涠洲岛。

0: 涠洲岛。
1: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2: 有钥匙，
0: 你能骑哈？
3: 我不会骑。
0: 你不会骑？
3: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0: 又一份书。
3: 路书。
4: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麻烦，三辆车，一个灯。
0: 啊，不要了。
1: 多少公里？
3: 两公里
2: ，
1: 走去吧。
0: 对啊，
3: 不走吧，我不要了。
1: 真的使用权吗？别，一天呢？那24小时吗？
4: 对，
1: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3: 咱给的吗？
0: 那得给呀，你这不给，
3: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1: 走吧，
3: 走吧，骑上我亲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犀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1: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3: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
1: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这种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啊，挺好。
5: 哇哦，
0: 你好，
3: 你穿好
5: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1: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太维。
6: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5: 我们今天要干嘛？
6: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5: 太好了，
6: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3: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5: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3: 就是那个，
5: 就是游泳。
3: 我那叫
1: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3: 潜潜。
1: 浮潜。
3: 哦，对对，浮潜。
6: 浮潜。浮潜。
3: 我浮潜过。
6: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嘛。
1: 我是 Paddy 的 AOW。啊。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3: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3: 防晒也不行。
1: 不行，
6: 防晒上最严重。
1: 最严重。
3: 防晒上最严重。
1: 最严重。
5: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3: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出发。
0: 出发。
3: 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呜。
6: 啊，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5: 好，
6: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覆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哎呦，
5: 那很厉害！
6: 对，
5: 多长时间修复的？
6: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3: 要7年了。
7: 最开始我是看到了我相关的一些文件。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6: 珊瑚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3: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6: 对，保护海岸。
5: 它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6: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3: 太厉害了，
5: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面。
6: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1: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8: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

0: 咱曲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1: 我们曲苗跟纵苗都是五米左右。
2: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3: 好。
2: 好吧。
4: 出了，妈，这海水真清。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上来了吗？胡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胡哥，你太慢了！哇，好沉啊！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
1: 它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儿上面有一层黏膜，你看，哦，上面黏黏的，
1: 跟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着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1: 啊！来，
2: 不
1: 要，
2: 放点。
1: 哥哥，我鼻子喘不过气呢。
2: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3: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2: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3: 正常呼吸，
2: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啊，为啥到嘴巴里不吸了呢？
1: 我不敢吸了。
2: 嘴巴向前包啊，吐。你快跑，对，鸡。

0: 真棒！
1: 它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杨九，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哎呀，捏口气，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有感觉打开了一样的。哎，等等等等，厉害啊，今天。

0: 接下来就是他中午可以看到。
1: 哦，这怎么种啊？
0: 海底有那个隔山的，那是人工浇是隔山的，哦，那么量大，那是海底一个地方。哦，
1: 那在海里面扎什么胶带绑能绑？
0: 扎带，
2: 扎带，
1: 扎带。扎带
0: 哦。那现在就是你们得先显示有那个牌。泥里面的名义吧，哇，中央联盟泥里的名义二六三五，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是你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3: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两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是吴敬生涵他们的人工浇上。
4: 好，
3: 吴敬生涵。

0: 这块交脚无尽，上来。
1: 对，
2: 咱们加快时间
0: 吧。来
2: 吧，
0: 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3: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三人在众苗区两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2: 加油，主哥！
4: 加油，哥！
2: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你知道图哥咋样啊？
1: 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0: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0: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是年纪岁数大了。
0: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
0: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吗？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啪就又回去。

0: 来，程程，闹了几个哥？
1: 五个。
0: OK。
2: 多少个？
0: 十二个。
3: 十二个。
0: 来，教练。
4: 教练，该我了。
5: 可以再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6: 我走了。
0: 拜拜，加油。

0: 对呀，太阳快落山了，因为在山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
1: 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艾薇加油，尽快，他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呀，上来了！
1: 怎么样，艾薇？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5: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0: 哦，好了，缓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写不了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着深，没见过。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有一点。

0: 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1: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2: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3: 没事，
4: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3: 给你摁住，
4: 走吧，
3: 走吧，你下
5: 吧。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
1: 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2: 你俩共同完成了？
3: 咱们搞了31个。哦，
2: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哥哥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4: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5: 太棒了！
4: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我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6: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7: 哇，配合完美！
6: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2: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
1: 哎呀，第一次合作。

0: 现在就奖励嘛。
1: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0: 我敢投你的。
1: 谢谢。哇。
0: 我们给那个邓雅。
2: 珊瑚
1: 镇
2: 养
1: 生
2: 服。
0: 哇。
1: 哇。
3: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肖哥。
4: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哇，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百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4: 这太有意义了。
5: 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好饿啊。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3: 炭烤香蕉鸡。
1: 哎呀，太想吃了！
3: 哇，
1: 终于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6: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6: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0: 这事儿大了、wow ，外边就是海，
1: 不错不错。
2: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梭溪本海景度假酒店。哇、wow ！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三间海景。
0: 可以，
3: 给他，给他，
0: 可以，可以，可以，
4: 给他，
0: 值了，值了。住宿灯，
4: 给你。
2: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八点半准时楼下。
4: 现在几点？
5: 七点半。
0: 晚饭算灯吗？
5: 你对，
2: 剧组有安排。安排
5: 这个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了。
6: 哇，能吃饭了，能吃饭了。
0: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哇，还行，
4: 太好了。
0: 饿，有啥好吃
5: 的？饿眯戏了。
4: 不坐这边吧，
7: 先别接待啊。啊啊，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0: 你看我就知道。
4: 那我们走吧。
0: 我就别了。
4: 还一个灯啊？
5: 一共一个灯。
7: 我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由于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4: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7: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一个灯选一次。
5: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4: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7: 就是高配项目啊。一个灯，等一下。
2: 哎，等一下。
0: 还有吗？
7: 加菜要不要？
4: 第一个我们不要。
5: 我刚看着东西了，
4: 啥呀？
5: 丁螺，
0: 那就是
4: 选右边
0: 另外那个，选另外的，
5: 选那个吗？
7: 交灯开盖啊！
4: 我选右边那个。
0: 丁螺还差吧？
5: 我都怕，对我就
0: 不会吧？
4: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2: 你们确定？
4: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三、二、一、一。
0: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5: 花螺跟丁螺
4: 有啥区别吗？他俩
5: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4: 啊。那我就选对了呗。
5: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4: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0: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4: 你看，把我们足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0: 第一轮就不要。
4: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
5: 我给你推海呢，
4: 过分。
5: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4: 哎，泰哥，你信我，这一轮选左边那个。
7: 交灯开盖啊，
5: 来吧，管他。
8: 就你
5: 这什么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吴思佳，不能抢，不能抢，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左边的。等一下，我看一眼，不行吧？
1: 看一眼啊。哎，吴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呢？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2: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0: 我吃了一口，我都要崩盘了。
2: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3: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4: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个选左边那个，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

0: 那个大螃蟹。
1: 思佳已经听你的选两轮了，
0: 这次真选右边。
1: 选哪个？
0: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1: 这个哈，图哥，
2: 行吧，擦吧。
0: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3: 先给灯。
1: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3: 各位。
1: 五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4: 啥呀？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真交过来吧。
5: 我爱吃炒鸡蛋。
4: 真交过来吧。
1: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五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0: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5: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1: 过张纸，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0: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5: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类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1: 咱们就反着来。
5: 对，反着来。嗯，对。
0: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5: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1: 是吗？嗯，
5: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
1: 吧。
5: 明天还得看看日出呢。
6: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7: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好。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3个人，我想 OK，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点半出发，然后等到6:40多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行，你是真没醒吗？
2: 哎呀，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图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
1: 啊？
3: 嗯。
1: 被我气的？
3: 嗯。
1: 我咋了？
3: 自己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哎。
3: 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这玩意儿？
1: 5点半啊。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点半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你妈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这。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

0: 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0: 我也扛不住，
2: 你都把我气笑了。
3: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

0: 天更亮了。
1: 日出和日落，你们相比喜欢哪个？
0: 日出吧。
1: 很治愈。
0: 今天图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那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0: 打卡
1: 成功！
0: 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1: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
1: 海鲜市场。
0: 海鲜市场。我们到喽！
2: 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1: 咱先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看。哇、哦，大生蚝。
4: 三块一斤嘞。
1: 整条鱼，整点虾，
5: 对，
1: 再整条蟹，
5: 这也是斑啊。
3: 这是冬青吧？
0: 200一斤，我没吃过这个。
1: 哎，这贵啊！嗯，
0: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1: 这200一斤呢、啊？嗯，
3: 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0: 走吧，
3: 还是比较爽。
0: 走吧，太贵了。
3: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6: 都是带膏的。
3: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斑节。
1: 哦，行，可以，
3: 是不是？
1: 可以，
3: 撑吧。
0: 咱还买点啥？
1: 来点石蚝得了，
5: 石蚝就够了。
3: 这个，这一看就是
1: 哪个是石蚝？
3: 这一看就是石蚝。
1: 哦，这个叫石蚝。哦呦，这个大哎。
3: 斑节虾来点吧。
0: 买。耶、yeah, ，
3: 好吧，
0: 咱走吧。
3: 好完美的一顿饭。
7: 老板，你们要加工吗？
3: 能信任你吗？
7: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3: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7: 有。
3: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
7: 放心。
8: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点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的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7: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3: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8: 特色的话是什么芥菜呀？啊，红薯苗啊。
3: 哎，红薯苗怎么样？
1: 红薯苗吧。
8: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3: 先。好，谢谢。
0: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3: 对。
0: 哇。
7: 先吃着，这是你们的大虾。
0: 哇哦，太棒了。
3: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0: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1: 你看看，
0: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7: 来，本地石蚝，
3: 哦，谢谢。
7: 蒜蓉真的，
0: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0: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石蚝。
1: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0: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炸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
1: 哦，
0: 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1: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难怪这么好吃。
0: 姐，你慢慢吃啊。
1: 嗯。
2: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1: 这给你。
4: 谢谢。
3: 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5: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会。
6: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2个灯，相当于你们欠我们2个灯。

0: 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必须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我要完成任务，我可以的。
5: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6: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7: 好紧张。
6: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哎，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数，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

0: 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1: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0: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2: 前面还有大哥。
0: 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3: 他在下面呢。啊，
0: 在下面。
3: 等一下。哎，
0: 找到了。
2: 郑虾师傅，
4: 你好，
2: 你好，您好，
4: 哎，你好，
2: 我是涂松岩，
4: 哎，你好，请坐吧，
2: 干啥去啊？这是妖啊？
4: 出海啊？
2: 出海
4: 啊？
5: 就是出海了。
6: 哦，你好，我是思虾，
2: 他是思虾，你好，
4: 你好，
2: 海维，
4: 你好，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豪牌。这边一共有多少豪牌啊？数不清。
2: 可能有几十张吧。几十张呢？哎呦，几十张可不小喽。对呀。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可以吃，看你能骑到多少。
1: 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豪牌？
2: 开几个小时都有豪牌，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千送来的东西也不用外人。
1: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2: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1: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
2: 还是养别的？这里是养鱼的。
1: 哦，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2: 外面都铺天盖地，
1: 是吗？哦，
2: 这只是一部分。对，十几万亩外面。
1: 十几万亩，豪牌就是十三万亩。哎，到了，到那儿了吧？
3: 。
1: 啊，
3: 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2: PE 馆，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4: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竹鸡灯和2提生蚝、2提生蚝是今天晚上晚饭。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思佳，如果一个人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灯给你们。
2: 加油，思佳，
1: 来吧，
2: 加油，
1: 上去吧，
2: 上去吧，
0: 走。
2: 这能踩吗？直接踩，没事，
1: 踩木板就没事。哇，这么多蚝！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2: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哟，这已经拿出来了，
1: 这一嘟噜了。
2: 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
4: 小心点。
1: 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2: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1: 这块是大的了吗？大的。
2: OK，
1: 拿大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4: 行，就它吧。这跨的也太大了，哥，我会跨空的，不行。
2: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我爬过来。张老师，哎，
4: 你说，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1: 不可能。
2: 哇，
4: 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2: 你那个不要拿，你拿不起来那个。
4: 我能。
2: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4: 我可以的。
2: 你试试看，等一下。
4: 我要完成任务。
2: 那泰文，你拿这个吧。

0: 你先请会儿，我把这一兜都放回去。
1: 那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0: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思佳，你真的，你这四十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1: 我够四十了。那太尉，你拿这个吧。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哎呀，拿不稳了。太尉，你能帮我一下吗？
0: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1: 快快，太重了。
0: 三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1: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那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儿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是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
0: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1: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2: 啊！啊怎么了？
1: 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0: 思佳，
1: 嗯，
0: 不勉强你啊，
1: 没事的。
0: 但是到不了四十斤就给你扔海里。啊，
1: 四十斤，我要转灯，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的我头都晕。
0: 尝一个吗，哥？
3: 这个上午不好吃，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2: 好，敲个肥肥的。
4: 啊！哎呦我去！哎呦，不是，
0: 你看，我也要一个。

0: 好累啊，干得我头都晕。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1: 加油，厉害！不是，不是，加油！厉害，厉害，厉害！
0: 啊，我头都晕了。
2: 吃这蚝能年轻？啊，你有三十吗？没有吧？
3: 三十。啊。
4: 哼。我五十五了。
2: 啊，真的？
3: 是的，我孙子都读一年级了。
2: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七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5: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6: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5: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两个灯吗？
5: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花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四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还四个灯。
5: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两提生蚝，
1: 就是晚饭呗。
5: 晚饭。
1: 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还有，还挺稳。
1: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7: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
0: 我们回来了。
8: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

0: 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1: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2: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3: 你带着疑问，
2: 对
0: 对吧？
2: 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2: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4: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4: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5: 你好，
6: 这个、你好。
0: 那么，我是思佳。
7: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0: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4: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7: 它毛细血管充血。
4: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4: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两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两周前，
4: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两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7: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4: 主力。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0: 是受伤了吗？
4: 对，你看他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他用牙咬断了，但是他那个扣
2: 一直勒在那儿，
4: 他就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他就是
0: 那能找到。
7: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4: 关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间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0: 对，
4: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0: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5: 对，
4: 嗯，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0: 白海豚。
4: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1: 恶性循环，
4: 提高
2: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4: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0: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4: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1: 对，
4: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

0: 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1: 是，
2: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0: 你猜对了，
3: 肯定青梅竹马。
2: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0: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他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尾鹤。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2: 对，
0: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这个
2: 太好了，
3: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4: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0: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5: 这是你们的路书，嗯，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嗯，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2: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5: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6: 在这儿自己找。
2: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对，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7: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5: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看人品。所以就说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7: 好，
8: 行，
7: 没
8: 错。
9: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好。
3: 凭什么？多累！
10: 我没问题啊，我喜欢露营。
3: 走吧，看看去吧。
2: 走吧，快去吃饭吧，我饿死了。
11: 哎呦，
12: 好浪漫哦！
13: 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7: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这快，人都快。
13: 走吧，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2: 哥，你打累了，我来打啊。
3: 我累了。
2: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3: 哎，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
13: 提都提不上来吗？
2: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13: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2: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3: 拿那个地钉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这在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1: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1: 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嗯，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1: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2: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3: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4: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3: 开饭！
0: 哇！

0: 嗯，好吃，
1: 可以吗？
0: 好吃，好吃。
2: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0: 对吧？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
3: 对
0: 是吧？
3: 自己捞的好，太有意义了，
2: 而且做的还好吃。
0: 好吃。
2: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4: 哎、嗯，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5: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2: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蚝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2: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不过是吃困了吗？
3: 确实。
6: 那不如咱们就寝，
4: 睡了吧。
6: 睡了，
4: 明天还一早呢。
6: 哎呦，没了，
0: 哎、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2: 吃饱了，
6: 嗯，
2: 走吧。
6: 嗯、凑合一宿吧、哎。
7: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戴维，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哪，太维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3: 这儿啊，
4: 图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多吵啊！
4: 我就压根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
3: 走，
0: 去吧。
1: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5: 哎呀，早上好，
0: 赵老师，赵老师，早，
5: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3: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6: 特别不好，
3: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5: 对对对，啊，先喝两口茶。
0: 对，
5: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什么都比较稳定，没有风。

0: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嗯，就先讲青青吧。嗯，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潘教授说给他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他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他就要找他，再远我们也要找他，但不是每次都能找的。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然后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他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他。你看，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0: 敦敦。
2: 敦敦，
3: 敦敦。
0: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嗯，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儿，不是为了生计呀、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1: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3: 啊，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我画了四个点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1: 我想看
4: 啊。好，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今天还好，能见度，
7: 能见度其实不错。
6: 六哥有3海里，
0: 3海里，
6: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7: 活动范围了。
6: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0: 没看到
6: 青青了。
0: 你妈，这风老大了。
6: 你不冷吗？
0: 我热。
6: 热啊！
0: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
1: 不要着急，
2: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1: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3: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1: 为啥呀？这个、
3: 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冬季水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4: 可以提前有预判。
3: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1: 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哇，我看到了！
5: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太近了。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这是小龅牙妈。这就我们在你家看到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哇塞，
0: 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2: 不要着急，你们站好了，这个别来回。那个涂老师在11点钟方向啊。OK。啊，这儿也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 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哎，一只粉花，我看见了，
0: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
3: 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灰
0: 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2: 哎，这儿粉呢？
0: 别急啊，让兔哥慢慢拍。

0: 你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十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啊，站稳！
2: 哎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3: 灰花那是一个，
2: 我看见了。
4: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3: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4: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3: 再等啊，
4: 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3: 对，一个白。带个崽，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
4: 哦，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

0: 不要着急，
1: 追是追不上的。
0: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游来。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2: 三只。
0: GPS 1594，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3: 多是吧？
0: 嗯。
3: 好，可以。
0: 4.1米，
4: 水深4.1。行，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0: 一点一点放啊。
4: 好，不变了，25.1，
1: 取水啊。啊，
0: 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1: 好极了，盖上盖就行了。
0: 自家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1596，
4: 水样位置。1596，

0: 啊，有的
1: 来到这边了，
2: 啊，到那儿了，
0: 来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2: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0: 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3: 对，
1: 在这儿，在这儿。
2: 记一下他的呼吸间隔。
0: 他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
1: 27、28，急，哇，
4: 哇。
0: 好，重来啊！
1: 1、2、25、26、27、28，急！
3: 够了。
5: 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哇，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3: 后边，后边，后边，它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1: 25、26、27，
2: 哇，漂亮！
0: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了。
3: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6: 母子对数是2对。
0: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6: 总共5个。
0: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7: 东南
0: 方向游。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6: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0: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好 ，OK， 收工。
3: OK。
1: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2: 六哥，咱们
0: 走了。
2: 谢谢六哥。
0: 谢谢六哥。

0: 到站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楚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

0: 纯，都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0: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他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他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他又往那边跑，然后他又掉头了。
2: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是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的。
3: 对。哎呦，
2: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好毕业。
2: 好毕业。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2: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儿。
0: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2: 但两瓶都是我写的。
0: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是不是？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的，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4: 啊？就是啊，
3: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0: 这种情感真好。
3: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十张选出来呗。
5: 哎呀，好紧张啊，看看。
0: 没事，涂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5: 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清楚，不知道。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好紧张。
1: 这算一张吗？一个
3: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
5: 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
3: 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0: 好。
3: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3: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哦！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5: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哦，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5: 龅牙多爆啊！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两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3: 谁是谁了，
1: 谁是谁了啊，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0: 对，
1: 哦，哎，你看看这，哦，
0: 好漂亮哦，
3: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3: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0: 满分哥，
5: 不行，
0: 得100，
5: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2: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3: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0: 已经够10张了，
5: 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3: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目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的最清楚的，
0: 真棒！
1: 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谢谢你们，
4: 谢谢他了。
2: 涂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5: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

0: 真的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1: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2: 好，
1: 数字挑战就是5个突击灯。
2: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三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3: 走吧，
4: 行，走，
2: 下次再来看海豚。
3: 好的，好的，
4: 要注意安全。
3: 好嘞，拜拜。
2: 好嘞，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钦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十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6: 准备出发，
7: 明白，
6: 出发。
2: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为什么受伤的？
7: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啊，快来鱼啊！
0: 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8: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
2: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9: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三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是这家店吗？

0: 这么快？这啥呀？哎呦，
1: 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
0: 好嘞，谢谢。
2: 不多吃点吗？
3: 香菜啊，不吃。
0: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的吗？

0: 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每天我们通过打鱼的任务获得很多鱼的，我们收三盏。
1: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0: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1: 我还给他俩证。
2: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3: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属于什么海啊？
4: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对。
3: 哎，到了，是这儿吗？
2: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5: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捕鱼，5公斤海鲜可以换一盏烛鸡灯。
4: 骑行一共要三个灯，对吧？
0: 对，你们还要吃饭。
4: 那我们就，
3: 那不吃不住了，
6: 不吃呗，
0: 不吃不喝呗，
4: 走吧，走吧。
6: 哪个是啊？
2: 哪位是朱老啊？
6: 苏州的苏。
2: 啊，苏老啊！
6: 苏老，您是
1: 苏老吗？
6: 不像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母鲸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
4: 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7: 很久了吧，很正经的历史了。
4: 很悠久的历史。
1: 这个是能捞到鱼的吗？这样？
7: 很大的鱼了。
6: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1: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兜就够了？
7: 看运气，
6: 看运气了。
1: 在这怎么捞鱼啊？
6: 你等会儿，
7: 等一下以后，
6: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你就捞。
1: 行。你还行吗？
6: 看着，
1: 你们在干嘛呢？
6: 真挺累的。
1: 这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6: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1: 你刚才这个
6: 两头兜吗？
1: 哦，这么兜着鱼
6: 啊？对呀。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1: 我100斤呢。
6: 你这得十盏灯。
2: 哎，好累啊！啊，快来鱼啊！
1: 有鱼吗？
6: 思佳，
1: 哎，
6: 有吗？
1: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6: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2: 全蹦出去了，
6: 蹦出去了。
2: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1: 一条都没有，
3: 一条都没有。
2: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8: 高一。高一。
1: 我去拿。
6: 耶。
1: 有一条是一条。
7: 我拿秤过来称一下。
2: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明年。
8: 手拿开！
2: 哎，11了，我的妈呀！
1: 这
2: 怎么这么可爱？
1: 可真重啊！
2: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5: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3: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挣灯的任务哈，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

0: 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1: 欢迎大家来到四面环海中心哈，啊，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一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三分之二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2: 出发。
0: 这就上来了。
1: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3: 船长开船吧。
1: 啊，那就众望所归哈，胡船长哈。
4: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1: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0: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4: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1: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
0: 好，
1: 你是最重要的哈。
3: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
3: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1: 放心，
0: 我
1: 们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0: 你要对我有信心。
4: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5: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两盏足迹灯。
6: 准备出发。
3: 明白。
0: 我们出发啦。
1: 好，下令升帆。
6: 升帆。
1: 哇，好的。
0: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1: 看了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4: 明白？
1: 这个是叫主帆的辽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帆了。
0: 我在这边升是吧？
1: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跟着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弦啊！准备换弦，来，一二三，
3: 怎么换？
1: 换弦换一会儿，这边帆吹过去就是准备松开，要推到底，
7: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1: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帆，你去那边。
3: 那我去哪儿啊？
1: 你上来啊！
7: 你上到那边去，
1: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0: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4: 呀呀呀！等了等了等等等等等！
1: 啊！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往后靠。
7: 没问题，没问题。
3: 这松吗？
1: 不松，
3: 不松。
1: 就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卸风
7: 了啊！
3: 啊！好险！
1: 不是，
0: 好险，差点掉海里。
3: 平稳下来了，
7: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1: 啊！准备换弦。
7: 准备换弦。
0: 我这绳子怎么？捆住了，
1: 可以了，系上去。
3: 思佳，你那个前帆，对，别等会儿绞到手了。
0: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1: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了，
3: 绕反了，
0: 绕反了。
3: 不怕不怕，往后靠。
1: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嗯，
3: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1: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3: 哎呦，小心！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1: 拉，可以，就拉紧，没事。
3: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1: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等目标，要盯着目标，转过头了哈。
7: 过头了，对。
1: 对，要不你就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7: 对对对。
1: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顺风又换弦了。
7: 想起来了。
1: 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3: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0: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没事的，可以的。
8: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

0: 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迎风万寻，
2: 换
3: 换，
2: 走。
0: 对，
1: 来就。
0: 主帆也拉紧。好，前帆。
1: 前帆在。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4: OK， 厉害。
2: 私家有点倒霉蛋儿。
1: 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
0: 准备顺风偏转。
2: 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
1: 啊！死了，碰到哪儿了？
2: 对，
1: 碰到哪儿了？
0: 这个
2: 脖梗子，
0: 哎，疼会儿。
2: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一半圈了吗？
2: 马上了。
1: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2: 过标就回去了，
0: 回了一半。
2: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1: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
0: 准备换旋，
5: 准备好了。
2: 明白。
1: 准备好了。
0: 换。
2: 好，走。
0: 啊！漂亮啊，很漂亮，
2: 这把完美。
1: 船长完成。为什么受伤的？啊！
6: 会有一点怕，他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0: 思佳加油，可以的。
1: 好，
0: 好，可以回位了。
2: 明白。
1: 加油！
2: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1: 不可能，我一定会完成的。
2: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1: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0: 准备换旋。好，好，准备冲线啊！
1: 加油！
2: 过了，马上过了。
1: 三、二、一，
2: 过了！
1: 过了！
0: 耶！
2: 成功！
1: 成功！
0: 思佳，
2: 思佳，
4: 耶！耶！现在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0: 好，
2: 谢谢。
1: 干校赢了，停不下来。
7: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帆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
6: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8: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6: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4: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0: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2: 很爽哎。
9: 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10: 飘，
9: 随风飘扬，
10: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11: 我是大海象，
0: 我们赢了。

0: 我们赢了。
1: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哈！耶！
2: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3: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4: 我还没睡醒呢，
5: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4: 好饿呀，
5: 好饿呀，哥，我也饿。
4: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0: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5: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4: 不是，
5: 睡了就不饿了。
3: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0: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4: 有服务员。
3: 看来最饿的一个去了。
4: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0: 你觉得蔡薇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4: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
1: 哇，你好不容易啊！哎，
0: 生的？
1: 炸丸子是什么东西？
2: 不是，
1: 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3: 给你们变个魔术。
1: 哇哇，旺仔牛奶哎！我要旺旺。你可太优秀了。
2: 吃饭。
1: 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这
4: 哦哟，滋滋冒油啊！
1: 我觉得今天我看童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没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4: 要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圈。
5: 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
1: 对。嗯。干嘛呀？你要干嘛？哦！天哪！
3: 什么？
1: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0: 搭150公里？
1: 嗯。哎。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3: 猴生态旅游区呀。
1: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
5: 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1: 我说的是哪儿啊？
5: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6: 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1: 抽取？
3: 又抽取啊？
1: 那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0: 这什么？
1: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3: 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1: 我不，
3: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5: 对，
1: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3: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1: 啊，
3: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俩嘛。
1: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3: 你再选一个吧，
1: 选左边那个。
3: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
1: 不行，
7: 这个，
3: 对，
1: 那你去拿吧。没钱，5块钱，
3: 100块钱，
1: 对吧？
7: 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
1: 你看。
8: 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1: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 B， 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着选这个 A。哎、
5: 过去了，已经选了，
1: 你再说。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5: 没错呗，就完了。
3: 不是选错了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1: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3: 那也不听。

0: 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1: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2: 感谢，来思佳，来谢谢。
0: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1: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0: 太感动了。
1: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0: 我没犯错啊。
1: 我说以后。
0: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2: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0: 摩旅。
2: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到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0: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2: 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也许你不是骑行，也许你是干别的，但一定要有一个
0: 对
2: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0: 就解压的，
2: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2: 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2: 对，
0: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一到两次电，
2: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这是我的解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1: 好嘞，
0: 晚安。
1: 睡吧。
3: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灯。
4: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5: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1: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6: 1分钟。
1: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0: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1: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6: 哎呀，
2: 卧底就是卧底。
0: 我真不是卧底。哎呀，我太天真了。
1: 你太天真了，我们思佳呀。
0: 我有点傻。
1: 你那是有点吗？
2: 安全带都解开了。
0: 哎呀。
1: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0: 我有话没你啊。哈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6: 是啊，就是倒马。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2: 找大点的车呗，
1: 找中巴呀。
0: 哎，这是好主意。
1: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0: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7: 咱拦拦试试呗。
0: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1: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0: 高速
7: 这边的人是吧？
0: 走吧。
7: 那拍的那大姐
8: 哇哦，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9: 对，我就冲。

0: 送他去呢。
1: 对，
0: 大姐，你好，
1: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2: 我正在上班呀，哪儿都不去。
0: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3: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2: 崇左？
3: 对，就是去那个
0: 白叶猴
3: 生态旅游区。
2: 不知道怎么走哎。
3: 我们有导航。
0: 我们有导航。
3: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2: 行行行，都可以。
3: 对，
2: 好好，谢谢啊。
3: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
2: 哎，行行，
3: 那我们走吧。
2: 哎，好，
3: 走吧，走吧，太伟，谈好了，
0: 谈好了，
3: 去下一个服务区。
0: 就是开车呗。
3: 对，那怎么坐呢？
0: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4: 你来开车，
0: 我开，我开，
4: 啊，都行，
3: 行，那上车吧。
2: OK，
0: 真是，哎，真好，
3: 真好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
2: 啊，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3: 哦，韦，
5: 韦，
3: 韦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4: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0: 生活剧是吧？
4: 对
0: 呀、
4: 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3: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连那连苹果肌都已经要溢出来。
4: 哎，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啊。
3: 你不胖，不胖，不胖，很可爱。
0: 真好，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3: 幸好遇到你，
0: 真是。
3: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ETC， 发行。哦，
0: 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4: 对对对对，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0: 啊，是啊。啊，
4: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1: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3: 就到底儿了。
1: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3: 哎，为啥呢？
1: 咱也不用
3: 不花油费，
1: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要好说一点，对吧？
3: 是，
1: 要不然就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3: 真心疼。
1: 也对，也是真心疼。
4: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她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挨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啊，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0: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1: 对。
0: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4: 好人还是很多的，
0: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4: 好多，
0: 这个
4: 场景真的是有好多，
0: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4: 是的呀，
0: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韦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啦。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吧，
1: 谢谢姐姐，谢谢你，哎，
2: 好，
3: 真的谢谢，
2: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2: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哎，
2: 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2: 哎，好，
1: 姐姐，拜
2: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慢点，姐，
2: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2: 倒不至于。
3: 我觉得咱那边去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2: 对。
3: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的过去。
1: 可以。
0: 那个大哥行。
3: 对吧？
2: 我去。
0: 是吧？吃面拿水杯的。
1: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4: 不是的，哦，
1: 往云南方向。
0: 路过崇左吗，哥？
4: 路过。
1: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0: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没咱的空座。
3: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0: 看这桌还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3: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问吧。师傅，麻烦问您一下，你们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5: 什么意思？你说我这去哪里？我这去贵州。
3: 贵州。嗯。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5: 南宁。
3: 南宁。嗯。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蓝海高速。
0: 对。
3: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
0: 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3: 得走河那高速。
0: 对，
3: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1: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0: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1: 有一点。
0: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1: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多点
0: 啊，
1: 60多公里。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能蹭您段车吗？
1: 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啊。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的？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哦、你不用把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对,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个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
2: 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嗯，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我给您买点吃的。哎喂，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在一块。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太感谢您了。
1: 没事，
2: 我们这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0: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2: 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房山港市上石县人。
2: 哦，房山港那边的。
0: 您贵姓啊？
3: 我姓韦。
0: 啊，你也姓韦啊？
4: 刚才那个姐姐
5: 啊，也姓韦，
4: 也姓韦。
0: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3: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
0: 哦，韦小宝的韦。啊，
3: 对。
0: 哦，那您的职业是？
3: 我是律师。
0: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3: 真好。
0: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3: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0: 好的，
5: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
2: 真是伪律。
0: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2: 术律
3: 啊，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0: 你快到60岁了。
3: 到了。
0: 你已经60岁了。
3: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0: 61岁了。
5: 比我爸还大一岁。
0: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你得叫你
2: 叔，还是叫大哥吧。
0: 嗯，就叫韦律吧。
3: 有可能叫大伯了。
5: 对。
0: 那倒没有，那
5: 个叫大伯，对。
3: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0: 毕业，
3: 刚大学毕业，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0: 三个孩子，
3: 读大二，
5: 也是在学法律吗？
3: 学法学，
0: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3: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三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5: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仨孩子的呢？这还因人而异。
0: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3: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0: 哦，小学老师。
5: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0: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2: 咱也追雨了，
3: 追雨了，
0: 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6: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0: 韦律，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3: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0: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3: 你好，就是蒙楼。
0: 蒙楼。
3: 爸啦，叫跟奶。
0: 跟奶。
3: 奶。
0: 奶。跟奶。
3: 跟奶。
0: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高速了。
5: 麻烦了，哈维。
7: 太谢谢您了，韦律。
3: 没事。
0: 走。哎呦喂。谢谢韦律。
3: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猴活动的地方。
0: 没事，已经很好了，
5: 已经很麻烦了。
3: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0: 好，谢谢韦律，谢谢韦律，谢谢您，
7: 谢谢您，
0: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7: 您路上小心
3: 啊，对，
0: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2: 啊，
0: 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关上。
2: 聊聊。
0: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

0: 路过不路过那块吧？
1: 比较顺路，
2: 比较顺路。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2: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还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2: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着
1: 太维。
2: 哎，太维人呢？
0: 赶紧的。
2: 啊，他人呢？
0: 哎呦，我今天太顺了。
2: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3: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3: 汪三点水。
2: 汪哦，不姓黄，姓汪。
0: 哎，上。
2: 快上了
0: ！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
4: 哎呦，谢谢大哥。
2: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4: 是，
0: 走，可以走了。对，
2: 走吧，
3: 走吧，是吧？
2: 嗯。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3: 这样子。
2: 嗯。
3: 这种天气真的是。
2: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3: 如果车，我这比方说拉上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2: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3: 网约车。
2: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3: 赚个生活费呗。
2: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3: 是的。
0: 汪哥也是要去白叶侯那儿？
3: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
0: 哦，呀，您东北的吧？
3: 东北黑龙江的，
0: 黑龙江。
2: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0: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3: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0: 了？你这口音，
3: 你这口音
0: 有点偏南呢。
2: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0: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2: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0: 叔，我是鞍山的。
3: 对，这个口音是。
0: 对，这鞍山口音。
2: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3: 我是七台河的。
0: 哦，七台河。
2: 七台河。
0: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3: 哎呦，快四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
0: 哦。
3: 结婚在这边。
0: 也是加上小闺女，
3: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
0: 那、
3: 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2: 你过来带小孩。
3: 对，带小孩。
2: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3: 我外孙女都四岁了。
0: 哎呀。
2: 哎呀，我天。光叔，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0: 好
2: 吗？没事，我们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0: 38，够吗？
2: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想吃哪个买？
0: 牛腩粉吧。
2: 对，来个牛腩粉。
5: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2: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呀？
6: 可以。
2: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5: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2: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够，咱们一共还是39。
0: 哎呦，
7: 还留一块哈、啊，
0: 太牛了、
2: 啊。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可以，
0: 讲究。
2: 太讲究了。
0: 39块钱，花了38。
2: 谢谢汪叔。
3: 哎，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2: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3: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2: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5: 应该是吧。
2: 嗯。
5: 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2: 哎，对呀、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5: 哎，到了。
0: 哇！哎，看见车了、哎，
5: 看见车了，有车了。
2: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
5: 那
2: 我们下车喽。
0: 谢谢您。
2: 那我们下车吧。
3: 好的，再见，
5: 谢谢王叔，
3: 再见啊。
5: 拜拜，王叔。
3: 哎，
5: 您路上小心。
2: 再见，谢谢你，王叔。
3: 好，再见。
0: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8: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

0: 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呀！
1: 好车配好人呗。
2: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三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3: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4: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5: 就特别兴奋，太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我们俩一块骑。
6: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国旅版。哇哦，
8: 这也太开心了。
9: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8: 好，就是它了。哎，
10: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11: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0: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8: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
12: 有点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嘉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
2: 来，
1: 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魔旅版。接下来要出场的赛车手，他们分别为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啊，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嗯。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哎呦，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为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这没空
0: 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2: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大姨，大姨，大姨，等等我，大姨，你去哪儿啊，大姨？
3: 我们去我家嘛，去什么？
0: 你会到那个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3: 啊。
0: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那我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
1: 你好，
0: 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1: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去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1: 啊。
0: 那我可以搭着您的车吗？
1: 可以啊，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1: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1: 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1: 坐前面吧。
0: 我坐

0: 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1: 贵姓周。
0: 周。
1: 啊。
0: 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1: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1: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这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啦？
1: 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时间不短了。
1: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1: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1: 啊。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1: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1: 气候还挺好的。
0: 嗯。
1: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1: 对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1: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
1: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1: 两个。
0: 两个，一儿一女吗？
1: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1: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
1: 啊。
0: 他们多大了呀？
1: 老大上高中着呢。
0: 哦。
1: 老二上初中着呢。
0: 哦。
1: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1: 对，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1: 走的道上也喜欢拉个人，尤其在这上高速一人开车无聊，有时间容易发空。
0: 嗯，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1: 没事。
0: 也会拉是吧？
1: 嗯。
0: 哦，
1: 我这么怕。
0: 哦，
1: 没那么多的坏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1: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拜拜
1: 拜拜，
0: 谢谢啊。
1: 哎，没事。
0: 拜拜。

0: 棚子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歇会儿吧。哎，我这头也疼，是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啊！啊！啊！
3: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2: OK 啦，
1: 走吧。
0: 咱们还有多远？
1: 还有20公里。
0: 20啊？
1: 20。
4: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3: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科松回来啦！
1: 耶！

0: 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哎呀，咱俩图啥呀？
1: 咱俩平安到达了。哎呀，
2: 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啊，
3: 骑啊，
1: 骑啊。
3: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八十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
4: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摩旅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5: 恭喜你们完成挑战啊。
0: 灯
5: 没有灯，所以这是国旅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1: 自驾你开吧。
5: 107公里的大兴县，
0: 多少公里啊？
5: 107公里，
1: 一百零七，我来，没事
3: 试试，
1: 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5: 然后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灯，
1: 不要不开了。
3: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1: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咱走，走咱的。
3: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1: 我主要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0: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吐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3: 真是。
0: 感
6: 谢感谢
3: 春
6: 风了。哦。搞定得了。恭喜大家完成摩旅啊！老人组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0: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4: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3: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1: 给我吹的哟！
0: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3: 泡了一个，不止洗，
0: 我全身都是。
3: 不是那个。
0: 还拍吗？
3: 啥情况？
7: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呀哎呀！哎哎哎！
3: 你把口罩摘了？
7: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3: 旭旭，
7: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3: 这位哥们
7: 儿。Hello。
8: 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
9: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童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0: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7: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0: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1: 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0: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7: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

0: 钱吗？
1: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聊了。
0: 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2: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韦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3: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2: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那你明天是干嘛呀？
2: 我也不知道。
4: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主机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3: 行，来吧，
1: 赶紧休息吧，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0: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1: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2: 早点休息吧，
0: 来休息。
2: 拜拜。

0: 教练好，
1: 欢迎大家。
0: 你好，涂松岩。
2: 你好，你好。
1: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3: 是多深呢？
1: 30米以上吧。
0: 三十米，
4: 水深
1: 。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5: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速记灯。
6: 黑水河，我们来啦
7: ！OK。
8: 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9: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6: 哈哈，教练，
8: 往前滑，往前滑，
1: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10: 得保持平衡。
0: 哇塞，第一次玩这个，
8: 我怎么就飘下去了？
0: 哎呦呦呦，搁浅了。
1: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8: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11: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12: 好山好水好风光。
3: 哎呦，蝴蝶，
1: 哇，我差点
3: 落到我的手上。
6: 哇，这也太美了吧。
8: 好美。
11: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8: 图哥，别闲着了，咱就1个小时，得5公里
0: 啊！现在开始计时了，
8: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0: 明白。
8: 来，我们开始挑战 ，Go！
6: 出发。
0: 出发吧！
6: 行进中国，我们现在在广西。
13: 逆流而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上面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滑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他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3: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
3: 啊！
2: 太维先来，
4: 好。

0: 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1: 好
0: 吗？
2: 看到了没有？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1: 下去，
0: 对
1: ，OK， 我身先士卒了啊！
3: 加油，
1: 好，
3: 别紧张。
4: 哇塞，那能下去吗？
1: 好，就是他了。
5: 哇哇 ，OK， 通过。
4: 哇，平稳度过。
5: Go，OK、
6: okay。
0: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5: 通过。
4: 呼呼，我来了。
0: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4: 好。
1: 没问题。
0: 保持头在水上面。
7: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我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不，
0: 二三，哦呦呦，来，好，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8: 等一下，对准啊，
3: 好，
1: 哥往下趴，
0: 低头，对，低头，
1: 对，人往下趴一点，
8: 好，哇。
0: 好吧，扶着桨板，不着急，
5: 我们来了，
1: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到。
8: 谁能把我的帽子找上？
5: 哎，这儿，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3: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1: 董事长，
0: 打捞队的，
8: 打捞队。
5: 然后我该怎么着？
9: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
1: 哎呀，爽！
3: 咱们抢灯去了，快！
5: 那我们快点吧，
1: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3: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5: 对，太舒服了，
3: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4: 加油！咚！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1: 给他顺过来就好了。
0: 坐稳了，坐稳了。
1: 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
0: 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
1: 这么一天的孩子，
4: 我错了，我走了。
2: 还有一段小急流，最后让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1: 明白。
3: 准备好没有？
4: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4: 我来啦！
0: 记得啊，腿打开啊。啊！
3: 估计要落水了。
0: 好，身子往下压。成功！
4: 耶！我成功了！
1: 我来了啊！
0: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5: 我先走了，
0: 好，爬，降低重心，
5: 哇、哦，太爽了，
2: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3: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1: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哥，这坡不用，
5: 用。一定要用，
0: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8: go， 哎呦，呼呼，
5: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4: 教练，我先走了，
0: 来，我们走吧。

0: 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1: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2: 又了，
1: 旭旭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吊啊！
3: 哎呀，
4: 蹲下！
1: 喂，又了。
2: 他怎么又掉了？
1: 旭旭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4: 好的。
1: 思佳，稍微快点。
2: 估计今天灯悬了。
0: 加油！
4: 还有多远呀？
0: 还有1公里啊！我天！
2: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赶紧上岸才能过关啊！
4: 同伴，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1: 终点了，
4: 来了，终点我来了。
2: 太维，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1: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5: 对，
1: 还有3分钟，
4: 20秒到。胜利。
0: 滑不动了，硬滑。
1: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0: 3分钟，加油！
2: 加油！
1: 加油，思佳！
0: 滑不动了。
6: 我真的滑不动了，但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格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1: 还1分钟，加油！
6: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1: 加油，姑娘！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7: 3、2、1。
8: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啊，最后1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鸡灯。
0: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1: 我没有。
0: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1: 啊，我这两天这
0: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1: 这真讲究哎。
0: 你看这颜色给你多合适。
1: 嗯，不错不错。
0: 好看吧。
1: 好。
6: 胡歌都没有啊！
1: 我没有什么，没事儿，董事长。
0: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1: 走着，下一站
0: 德天瀑布。
9: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2: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4: 真好看。
2: 哎，你们好，太漂亮了。
10: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2: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11: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这个观景台。
9: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4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0: 哦，玩哦！
6: 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

0: 完成好。
1: 出发，走了。
0: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跑起来呀！我又拿了一个。
1: 这思佳那个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2: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3: 这给思佳兴奋的
0: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1: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4: 金山、
1: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0: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1: 又走了？
0: 嗯，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2: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哪来人呢？哦，
0: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这个累赘你还
2: 扔滚！
0: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2: 健步如飞。
0: 这眼睛是瘸吗？太美，你眼睛是瘸吗？
2: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0: 太美，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1: 空的吗？
0: 是被风吹走了吧。
1: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一叶都不动，
0: 还弄空的信封。
1: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0: 你拿空的干嘛？
1: 就是别乱扔垃圾。
0: 你肯定是拿到了。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拿到什么了？
1: 真没有。
0: 有叛徒？
1: 真没有。
0: 有叛徒？
1: 我说真没有。
2: 又有东西。
5: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
3: 嗯，云梯，对，
4: 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嗯，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啊，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哦，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
2: 嗯，
1: 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0: 嗯，认识了好多人。
1: 不是到了？
2: 没到。
3: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4: 好。
0: 你好，我的身份证。哦，
5: 好，谢谢。
0: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5: 可以了。
3: 感谢你们的配合。
6: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0: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3: 然后你可以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0: 边境派出所。
3: 对。
0: 好的，谢谢啊。
3: 往前走，往前走。
0: 好，
7: 谢谢啊，辛苦。
0: 拜拜拜拜，谢谢。
7: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很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是进山了。
2: 嗯，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2: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1: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1: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2: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1: 村子。
0: 哎，到了，
1: 我们到了，
0: 到了，
1: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3: 哎，你好，
4: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哦，我是烟台人呀。啊，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1: 我们有掌声。
8: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0: 从小就有课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1: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1: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4、5、6，
10: 要严肃一点。
1: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10: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笑，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11: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

0: 学习，紧握。
1: 五、
2: 四、
1: 三、二、一，
0: 考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二十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3: 到。甩棍，喷射器，手铐。
4: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你这。
0: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4: 明白。
0: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4: 不是，
5: 报告，
4: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二十个。
3: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0: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二十个。啊。
3: 开始啊。
0: 嗯，开始。这一组。
6: 十八、十九、二十。
0: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离，由第三名
1: 到
0: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有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4: 同志，我要会看一下。
0: 同志，
4: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0: 同志，
4: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会看一下。
0: 我们是人民警察，
4: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0: 好，请你配合。
4: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0: 不能过去
4: 啊！我要过去，
0: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否明白？
4: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0: 警告你，警告你。
4: 现在我现在要
0: 会，好好看，
4: 好好看。
0: 好，这个时候，待我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他，然后迅速把他带离现场。懂了吧？
7: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8: 哎，
0: 啊，
7: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嗯嗯嗯，好的。
7: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0: 不能往里面走。
7: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0: 我家在对面。
7: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0: 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你
7: 为啥呢？
0: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7: 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7: 你别配合我，
4: 不用配合他。
7: 你别配合我，
0: 那我就走了。
7: 还是不行。
0: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9: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10: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7: 我要去买菜。
10: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7: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10: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0: 动作不规范。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做配手啊。
8: 辛苦了。
0: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这个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
4: 搞明白了没有？
9: 搞明白了。嗯，
4: 插
9: 转
4: 啊，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着嘛，这个杆儿往上压
9: 啊，对，转过来，
4: 对，
9: 啊，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4: 对，就是这样。 辛苦了，辛苦。

0: 反手，这是反手，
1: 对，
0: 是吧？这样，
1: 然后再你反过来，
0: 这样，
1: 哎，对，
0: 这样，
1: 哎，对，
0: 然后靠身体，
1: 哎，对对对，你看有点疼了啊，嗯，
0: 哦，这样，
2: 手怎么弄啊？
3: 好，开始。
2: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1: 来，不是，应该是。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2: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1: 这样的。
3: 对。
1: 这样的，不对。
3: 对。
1: 这样的。
3: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1: 儿，OK 了。
4: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1: 拿棍儿。啊。
2: 这样吗？哇。
1: 轻点，轻点，
5: 没事，没事，没受伤了。
2: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6: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二、三、三、
7: 一、二、三、
8: 三、
6: 要和一、二、三、三、
7: 一、二、三、三。
9: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7: 收到。
9: 我们上车。
10: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9: 走吧。
11: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10: 90几块戒备，
11: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10: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11: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10: 上下都是山。
11: 对对对
10: 对，
11: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1: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了，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12: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但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少？

0: 时间啊？
1: 找到，反正凌晨一两点钟，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他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们。阿婆好。
1: 哎，你好，我们板蓝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1: 老了。哦。
5: 动不出来。
1: 慢点，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1: 有骨折啊。那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
1: 我就是。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动不得了。
1: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1: 有时候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就可以打电话
1: 开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
1: 真的。
2: 好，
1: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1: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我们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1: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1: 要在山上就是居住，
8: 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6: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1: 高脚屋，
6: 养小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儿吧？都挺好的吧？
1: 我们板蓝边境派出所的，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1: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上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我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上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4: 好，
1: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出发。
7: 快点，快点，走了。
1: 有警情，
6: 快点了喂！
2: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1: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2: 上车了。
10: 这还有一个谁的？
2: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10: 哇，下边悬崖，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1: 啊。
6: 我们这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2: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6: 对。
2: 天哪，太不容易了。
8: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1: 动快一点，快点了。
6: 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1: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10: 能跟上，没问题。
6: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1: 那有个人，
6: 快走，快走，
10: 走，
6: 加快速度。
10: 后边小路滑，后边小路滑。
1: 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6: 上，快点！
2: 我来了，
6: 快点，
2: 快！
1: 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6: 走了，不要。

0: 后面快点，快点，
1: 来了，
0: 到了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哎，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贾柳村570-I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2: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3: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3: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3: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3: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3: 对，看不见。
0: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3: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是是是。哎，
2: 开动！
3: 这还有饮料。
4: 好吃吗？
5: 好吃，
4: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
5: 啊，竹楼，
1: 下面是牛羊啊，上面就是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6: 新楼
1: 、然后再一问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阵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锦辉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也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7: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哈。
0: 对。
8: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纳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

0: 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1: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1: 走吧，把装备拿上。
3: 好，装备都拿上，
1: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4: 好，
1: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5: 哇，这么好，
3: 这就吃它了
5: 啊？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3: 就它呗。
2: 哪个房间呀？
6: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5: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1: 对对对，
5: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6: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
5: 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5: 对呀、啊，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嗯，
1: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1: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1: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1: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的。
3: 大葱吗？
1: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1: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1: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2: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嗯，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哦、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2: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1: 最起码生个2个3个的，就是
2: 让他们带小孩。
1: 对，
2: 那忙起来。
1: 对，
2: 嗯，不得不来。嗯，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1: 妈。哎。
7: 你说。
2: 阿姨好。
7: 哎，你好。
2: 阿姨您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7: 啊、哦，你好，你好。
2: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百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7: 啊，快讲了，谢谢。
2: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7: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1: 一年了？
7: 3个多个月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2: 有一年了啊。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1: 回不了了。
2: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7: 对，嗯，他不回来了。嗯，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嗯，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1: 行，那睡吧啊。嗯，再见吧。
5: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5湖4海，他们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是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无忌。对，嗯，还是挺伟大的。
2: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1: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着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0: 已经很不错了啊、哦，然后再看看其他房间。
2: ，Hello，张警官。
0: 早上好，思
2: 早上
0: 佳。
2: 好。
0: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0: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0: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0: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0: 是吗？
2: 哇，很
0: 这么
2: 干
0: 认
2: 净
0: 真？
2: 啊，他这收拾的挺干净
0: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
4: 是
2: 呀，
4: 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
4: 也
2: 腐
4: 就是
2: 块
4: 正
2: 儿。
4: 式。
0: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
0: 我们
2: 我
0: 这
2: 的
0: 直接
2: 天！
0: 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5: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0: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0: 对，简洁明了。
5: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0: 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2: 嗯，我睡得挺好的。
0: 好，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2: 我是到哪儿一睡，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6: 你今天行动很辛苦，对吧？
0: 对，
6: 你要今天要吃饱点，等下爬山很饿的。
2: 是那个界碑是在山上吗？
0: 山顶，
2: 山顶上面，
0: 悬崖的山顶上，
2: 悬崖的山顶上面，
6: 对，
0: 垂直哦，
2: 垂直的悬崖，
3: 会很高吗？那个，我这恐高可咋整？
7: 集合！下课，去下去看。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向右转。好，现在登车。
0: 我们588号界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界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哎呦！
7: 集合！
3: 集合！
7: 跳下课，撤！下去看，扫巡。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8: 588号界碑的寻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界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7: 下右转，起步走。
3: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

0: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2: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3: 对，
1: 加油！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我不行，我爬不动了。啊？
2: 我可不听，要有自己的节奏。
0: 好，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1: 张警官，你看，他们都爬不动了。
4: 现在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1: 好。
5: 没事，我在旁边扶住你，随便上。
1: 我现在是够爬。
4: 扶我这儿，扶我这
3: 儿。别，
4: 来来来，
3: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哎，动手动手，
4: 行吗？
3: 行，没事，你松，你松，
4: okay、
3: 你是不是你松？你松，我自己上。
4: 好，
3: 要不然
4: 我松，
3: 太滑了。
4: 你可以是吧？哎呦
5: 啊！没事的，没事。哎，
1: 哎，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4: 好，
3: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2: 太管用了，
3: 太够使。
5: 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撑，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2: 好的，不用
3: 不用不用，
2: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3: 对。
2: 就不会累。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在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0: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
4: 哇，太好了！
2: 哇哦，好壮观
4: 哎！太壮观了！哇，
2: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0: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两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3: 不行，我害怕，那是恐高啊，
1: 腿软了。
4: 92、93、94、95、96，
1: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3: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2: 你靠里走，
3: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2: 靠边边走。
1: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5: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1: 加油，加油！我不累。
5: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1: 我是最棒的。
5: 对，你是最棒的。
3: 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6: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儿。
3: 我不行，太吓人了。
5: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哦，
1: 哇！哇，到了是吗？
2: 五星红旗。哇！
5: 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
3: 冲啊！
5: 加油加油！
3: 五星红旗，
5: 坚持住，
3: 迎风飘扬，
7: 咱们一个是多么响亮。
1: 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

0: 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1: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2: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3: 下一刻，先下起坑，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4: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5: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6: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0: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4: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2: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7: 这怎么调？
8: 哇塞，这个好重啊！
9: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10: 18、19、20。
2: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也向我们来。
11: 感谢政府培养你们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2: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3: 动作快一点，
2: 能跟上吗？
7: 能跟上，没问题。
2: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0: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1: 广西篇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0: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5: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威，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12: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13: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

0: 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1: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2: 好，
1: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4: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文字还是很期待的哦。
3: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2: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3: 这节目玩太大了。
6: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3: 不行，太危险了。
7: 这次玩的多野呀。
8: 坚持。
9: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6: 10年了。
9: 对，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10: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0: 小队长，救我！
1: 谢里娜，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林总，
3: 林总出事了！

0: 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杀无赦！
1: 都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3: 闭嘴！我是因为你啊！
2: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3: 在弹药库里面。
2: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都别过来，原地熬死！
4: 小红，
5: 岳父，岳父，你别去！岳父，小红杀了你，快走，快走！

0: 上准备矿弹！
1: 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0: 什么？
2: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0: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走，
3: 是，
4: 白大营，
3: 走，
4: 走，快，
3: 走，
0: 矿弹，快，白大营，
5: 白大营，快，
0: 快，
6: 接着。
0: 所有人各就各位，临阵逃脱者驻地枪毙。
7: 喂，我是刘宏源。
8: 什么？
7: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8: 好，好啊，
7: 太好了。
9: 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曼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
10: 太好了，扬我军威呀！
9: 司令，当服一大白。
10: 那内奸呢？
9: 这个内奸张四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
11: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2: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11: 什么？为什么？
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11: 怎么会这样？辛格呢？
2: 辛格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辛格已经殉国了。
12: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11: 知道了。
13: 将军，
14: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3: 嗨，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14: 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3: 属下明白。
14: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3: 嗨，
14: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3: 行动？
14: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3: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14: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3: 属下明白。
7: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15: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7: 嗯，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

0: 等我。
1: 明白。
2: 报告。
3: 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3: 坐吧。
4: 陈队长死亡华兰与季岛，有点钦佩。
0: 孙师长严重了。
3: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方力挽黄兰，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3: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4: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依许我高炮营之耻。
4: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鞭长莫及啊。
3: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4: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我看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3: 天方，你的意思是？
0: 天方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5: 是。
6: 牧野，牧野。
7: 嘿，
6: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8: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6: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8: 大佐，您的意思是？
6: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8: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6: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8: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6: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熙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0: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整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0: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1: 是。
9: 干什么呢你们？
10: 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0: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1: 是。
9: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9: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0: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9: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

0: 你跟我说什么呀？你认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楚天放，你别欺负人。
1: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0: 好，那一言为定。
1: 好，
0: 一言为定。
2: 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孙红。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孙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孙红，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好。
2: 徐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青青，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菲儿，苏永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1: 知道了，圆圆。
2: 苏永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谢谢你，子英。
2: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苏红姐。
1: 我信不过她。
3: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忙，知道吗？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谢谢。
1: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2: 好。

0: 师座，王忠，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0: 师座。 您心情不好，高望云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王忠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0: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哼，
1: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0: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
1: 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0: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1: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知道了。工作，到。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2: 是。陈队长。
0: 这是到武汉的接头2号和联络方式。
3: 好，目标集合完毕。
0: 兄弟，辛苦了。
4: 陈队长，
0: 走，报警。

0: 到这个下乌鸦迷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道祖阁下，你是说
1: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0: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你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

0: 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1: 贵下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0: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1: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嗯，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1: 那真这么算了？我说过算了吗？
2: 不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你看我说的对吧？
3: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1: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1: 进，
4: 头儿，
2: 准备出发。
4: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2: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4: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快！

0: お会いするんだ。
1: は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
1: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4: 木隐，发现什么了？
5: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1: 马上返回基地。
5: 嗨，
1: 回基地。
6: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7: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0: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5: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8: 嗨，大佐阁下。
5: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8: 没有，
5: 一群蠢货！
8: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5: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8: 嗨，
5: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8: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9: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0: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9: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您马上让内山来见我。
10: 嘿。

0: 看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你的意思是想拿下这儿？
1: 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
0: 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2: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
3: 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总。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奇。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
1: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2: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4: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4: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鬼冢既然已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
1: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1: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0: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起！
1: 等等，
2: 完了，
3: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3: 废话，躺在身上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3: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4: 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哦，鬼董真的会上当吗？
3: 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长道，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方道，你到对面的岗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君ら二人何者だ。ちょっと待て。軍事地域だから立ち入り禁止だ。勝手に近づいたら撃つ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

0: 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汤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1: 这款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汤。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汤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直到用上滋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汤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汤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

0: 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魔王だ。死んでよ、俺。死んでよ、女。早く。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上套，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遭遇敌人的偷袭。
1: 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夫怎么样？
1: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放下！好吧，黄少明就交给我。
0: 布置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送客。
3: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
1: 杜兄，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0: 我说有任务了吗？
1: 你说呢？
0: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3: 防副部长
1: 房少明、
2: 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1: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2: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得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1: 目前上峰怎么看？
2: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2: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

0: 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请进。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啊，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还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你就算谁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子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2: 用不着，
0: 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6: 好，那咱们就溜溜。
2: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6: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0: 好，
2: 一言为定。
6: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7: 天放，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8: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
7: 啊、
8: 哦，
7: 哎，孟小姐，您慢点儿。
9: 记住，不择手段。
10: 傻了吧，傻了吧，头上，头上。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怎么崴了？
0: 疼吗？
2: 我看看。
1: 啊！
2: 轻点，轻点。
0: 那护士，别抬，我看一眼了。
1: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阳，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莱顿，莱顿夫人先。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我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快醒醒！

鬼点子挺多呀。

0: 行，这
1: 想骗我没门，
0: 还不相信我。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
1: 真的是不择手段啊。
0: 怎么样，认输了吧？
1: 认输。
2: 那你刚才说的话
1: 算话。
0: 太好了，太好了，说要算话
1: 算话。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1: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

0: 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1: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 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啊？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我听说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
1: 还谈什么感情？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0: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我没有。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很好。
1: 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

0: 一会儿啊，你们先练。再来。嘿啊！痛痛痛痛！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1: 多练几下就好了。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2: 啊！疼疼疼疼疼！
3: 这样就疼了。
2: 啊，好疼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的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一口实，对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1: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1: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1: 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
3: 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爹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

0: 人选已经有。
1: 谁？
0: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2: 天放，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0: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1: 说说你的理由。
0: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1: 我相信你的判断。
2: 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0: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1: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是。
3: 您是？我是申公。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4: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稍在那边。
5: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0: 有请。
5: 是。楚先生，请。
6: 兄长，
1: 李山，又劳了。
6: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1: 坐。
6: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1: 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6: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1: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6: 那是应该的，
1: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6: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6: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1: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6: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1: 让我想想。
6: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1: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6: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1: 是。
6: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1: 菲儿
6: 啊，你敢不答应？
1: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6: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您请坐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0: 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

0: 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1: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1: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火焰为壁，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

0: 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8: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山深处，人们如何找寻出路？
12: 下雨天嘛，都是一身泥；天气都是一身的灰，很难走的翻山越岭。
11: 拧成绳索，拉开巨石，挡路的大山变成发展的基石。
13: 所有村民和灾民都参与进来了，冬天他也能造钱了，夏天也能造钱，秋天也能造钱。
11: 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百年苗寨迎来一次次发展。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打开山门唱山歌。

0: 的云上。连绵的群山深处传来阵阵鼓声，海拔1100多米的天池苗寨正以热闹的迎宾礼迎接着游客的到来。刚收的糯稻打出香甜的糍粑，苗寨人用家乡的美食招待着远方的客人。
1: 嗯，可以吗？
2: 非常好吃，而且很热，
1: 哎，很糯，
2: 很热，很糯，
1: 哎，对对对。
2: 现在这个时候是大家把家里的传统美食拿出来招待远方游客的时候，对不对？
1: 对，是。那我们每次客人来，我们都会搞这个活动啊。哦。
0: 一人唱，众人和，唱出苗乡的山美水甜，也唱出今天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座打开的山门，一方沸腾的山水，开启了百年苗寨的发展之路。
3: 天池苗寨，在来到这里之前，光是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产生无限的遐想了。而当我和游客们走进村寨，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当地浓郁的民族风情和人们的热情好客。这几年，当地人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把大山深处的秀美风光和自身的民族文化打造成了引人向往的旅游去处，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0: 蜿蜒的青石路串起苗寨人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山间岁月。一座座吊脚楼沿着山势而建，飞翘的檐角覆顶了青瓦，与群山相望，与碧水相映。修建于晚清时期的天池苗寨，位于重庆市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族乡，是当地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群。寨子居住着53户人家，春采清茶，秋收水稻，用丰饶的四季描画出欣欣向荣的苗乡风貌，吸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2023年，苗寨人均收入达到了3万元。重庆地区少有降雪，地处高山之上的天池苗寨却是个例外。每年冬季，当白雪覆盖了山村，天池苗寨就会迎来许多前来赏雪的游客。罗开发在自家祖屋经营的小超市烧烤摊儿，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
4: 桌上有4563块。
5: 辛苦还是辛苦吧，收入是可以哈。
0: 回到家乡，不仅赚得多，还能照顾年迈的母亲，这让罗开发觉得心满意足。罗开发的祖屋是一幢已有百年历史的2层吊脚楼。寨子发展旅游后，村集体帮忙完成了整修，楼上住人，楼下开店，一层面积接近200平方米，十分宽敞整洁。
4: 那个就是我的房子
3: 啊。哦，这现在是一个餐厅是吧？
4: 搞餐厅的，那个就是大厅。
3: 哦，这么大个桌子啊。
4: 对的，那个就是我大厅。
3: 这要接待游客的话能有多少人啊？
4: 这个做到18个人。
3: 我看您这边就是厨房，这边是一个什么啊？这是个小超市。
4: 对的对的。哦，
3: 所以您看，这个就可以搞餐饮，卖烧烤，
4: 卖烧烤，
3: 搞小超市。您这个样态够全面的，是吧？
4: 也可以不烧烤吃啊，也可以唱唱歌。
3: 过去我们这个寨子里面，早年间大家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4: 那个生活都很差了。我们天子坝是人多地少，我们只有亩多地，5、6个人，15个人吃，哪里吃得饱啊？

0: 们租房那个房子都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就像下小雨那一种。
1: 嗯，
0: 那个时候哈。
2: 天池苗寨所处的武陵山脉，主要的地质成分是可溶的石灰石。亿万年流水溶石，逐渐形成悬崖高耸、溶洞连绵、漏斗遍布、沟壑纵横的喀斯特地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出令人惊叹的奇观。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坐落其中的村庄却由于耕地少、行路难，长时间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罗开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人们去附近赶集，都要走上一整天的山路。
0: 那个时候我们到集上去买一点东西哈，天亮就出发，天黑才回来。下雨天嘛，都是一身泥。那个前几天都是一身的灰，很难走的翻山越岭。到那一个时候，我是有点小，我记得很清楚哈。我们的邻居生病了，弄那个竹子绑一个滑杆，七八个人抬到那个我们镇上去看病。
1: 怎么抬呀？那个时候？
0: 那个抬啊，弄两个人，两个人一组过抬，换来换去抬。
1: 那要走多久啊？
0: 那得要五六个小时嘞。那个抬起一上一下啊，下坡路也把病人的头朝上。上坡路抬那边上了，又把病人的头又朝那一边。
2: 一座座大山阻碍着村庄发展的脚步，直到十多年前，天池苗寨所在的后坪乡还是重庆市十八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人们靠着相互扶持走过了艰难的岁月。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和十八洞村同处武陵山区的天池苗寨看到了发展的曙光，利用喀斯特地貌发展旅游的设想也从那时候开始一步步变成现实。要走旅游的路子，就得先把天堑变成通途。2017年，全长67公里的江后公路动工修建，隐匿在大山中的苗寨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1: 所以后来修路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大事儿。
0: 对头，那很高兴噻，听到说一修路，我们村民就是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
2: 公路带着苗寨人的期盼，一公里一公里的延伸着。然而就在离寨子只剩下5公里的最后关头，工程卡住了。当时工程路段遭遇山体滑坡，掉落的大石头不仅挡住了道路，还损坏了路基，大型设备无法进入滑坡现场，要完成清理只能依靠人力。就在工程队苦恼之时，一直盼着走出大山的乡亲们赶了过来。
0: 反正稍微有点力气的人都能上，上40-50岁的女的都可以上，老年人自发纷飞说我在家里面跟你们搓那个绳子，没拿钩不去穿鞋啊。
1: 当时是很危险的嘛？
0: 是很危险的。
1: 你们在拉石头的时候，周围是什么样子啊？
0: 下头都是一个陡坡，上面也是山啊，反正有点点小路，绳子嘛有好长嘛，那个长起一杆嘛。
1: 哦，那就是大家像拔河一样，一个一个这样拽嘛。
0: 对，对头，对头，是这样，这样拽，把它拽在边上来的。
1: 那个时候大家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头，这么足的干劲儿？
0: 哎呦，那个时候嘛，等于说个个都说的是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都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事情，修路嘛，我们不出力谁去出力？
2: 为了苗寨的发展，人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用了3天的时间清理完所有挡路的石头，工程恢复了正常施工。为了感谢苗寨人的帮助，施工队特地选出一块落石，经过处理后成为矗立在苗寨寨口的迎宾石。
0: 好，那段时间都是我们修路当做我们的去路啊。
1: 就是这一块啊？
0: 对头，对头，我们是。
1: 为什么要把这块石

0: 都摆在这儿啊。
1: 作为一个纪念，让游客也看到，以前是党的石碑，现在是奠基石，你看到没有？天神庙这也看得起了。
2: 挡路石变成了迎宾石，人们齐心协力搬去了发展路上的一块块巨石。2019年，江后公路正式通车。从五龙城区驱车到天池苗寨只需要1个小时。也就在那一年，整修一新的天池苗寨打开了山门，迎接着八方来客。首批亮相的20多栋特色民宿，原本都是苗寨人自家居住的吊脚楼。为了共同发展，大家主动搬迁，腾出了祖屋。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下，全体寨民以入股的方式参与到村庄的旅游发展中。短短2年，苗寨就完成了村道建设、房屋修缮、旅游设施搭建等多项工程。常年云雾缭绕的苗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古朴的吊脚楼，热情的苗寨人，多彩的民族风情，让人们仿佛走进了一处世外桃源。有的村民在整修一新的老宅里经营民宿餐厅，有的在家门口支起了小摊，售卖山货特产。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好，许多在外打工的人都返回了家乡。
0: 哇，您这酒这么多，您这一天能卖出来多少啊？
3: 平均反正是一天这个300-400块钱的酒。就是现在嘛，条件好了，我们像我们两夫妻没有出门了，那就是这个酒坊经营起来，我们开个小商店，就是酒坊经营起来，生活就够了。
2: 香醇的美酒荡漾出幸福和欢乐。2023年，天池苗寨迎接游客7万多人次，旅游总收入900多万元，打开山门的苗寨唱响了幸福的山歌。
0: 连通山外的公路连接起了苗寨和外面的世界，整修一新的民居让大山深处的村庄留下了游客的脚步。对于当地人来说，修通的是公路，改变的是面貌，打开的是心门。家乡的变化让当地人看到了发展的机会，找到了和时代同频共振的信心。
2: 来到天池苗寨的人都会去村史馆看看，展厅里陈列的老物件都由寨里的各家各户捐赠。爷爷用过的凿子，婆婆背过的背篓，阿叔披过的蓑衣，仿佛打开了一幅苗家生活劳作的画卷。
4: 我看这些全都是老物件哈，而且都是我们当地常用的，是吗？
5: 对，家家户户能有些老物件呢，都把它拿到这儿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那个苗寨。
0: 最早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是吗？
5: 湖广。我们族谱上啊都记得了一句话，就是湖广苗人到四川，步行平地又爬山，来到此处大森林，环顺十里都无人，天耕木材撑个棚，茅草盖棚来安身，刀耕火种种小谷，开垦土地养儿孙。
2: 清朝时期，长达100年的湖广填四川，让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来到这里寻找新的家园。天池苗寨的先祖们翻越了重重高山来到这里，但眼前乱石林立的荒山野岭并非梦想中的沃土良田。为了尽快建起家园，人们齐心协力，在大山中开出土地良田，渐渐扎下根来。艰苦的生存环境让苗寨人明白了土多好打强，人多力量强的道理。他们在荒山里开拓出家园，也把质朴的人生信念代代相传。
0: 这块匾一看

0: 看就是很有年头了。
1: 哎，对，这块匾哈，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好意可风。这个匾呢是清朝时期，光绪年间，清政府啊跟我们嘉奖了这块匾。
2: 好意可风的牌匾，记录着天池苗寨的一段往事。清光绪年间，武陵群山中山匪横行，烧杀劫掠，让百姓不堪其扰。朝廷决定出兵清剿，可是由于地形复杂，运输不便，需要就地解决粮草问题。
1: 官兵呢都驻扎在人头山上，后头啊都有一个官兵呢过来到那个寨子里面来接粮。为了保护我们家园嘛哈，拿出来捐给他们呢，保护我们家园呢，我们觉得都是值得的。
2: 大山中土地珍贵，靠着代代人披荆斩棘才开垦出零星的巴掌田。为了守护家园的安宁，苗寨人毅然捐出了全寨的六成口粮。山匪清剿成功，朝廷也把这块刻着好意可风的牌匾送到了苗寨。祖辈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苗乡里不断讲起，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下来。
3: 看着好香啊！
4: 我们本地的做的就是这种干净汤，喝了有劲。
3: 这个茶是煮出来的，
4: 是煮了过后擂出来的。
3: 哦哦，里面放了蛋，
4: 放了鸡蛋呢，腊肉啊，茶叶啊，本地的，挺香的。
3: 嗯，感觉像带茶叶的肉汤味。
4: 对对对。
2: 由于长期在山林间开垦耕作，体力消耗大，人们就用猪油将茶叶炒黄，然后捣烂煮沸做成茶羹，加上佐料饮用，以此来恢复体力。喝完汤后干活来劲，所以这种油茶又被当地人叫做干劲汤。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干劲汤也成了游客来到苗寨必尝的一道茶香美食。
4: 当时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啊，都喜欢突然想起，哎呀，我们外婆煮的这一碗干劲汤在什么地方呢，一想回来喝，所以说一直对这个都比较留恋。
3: 就在外面特别想念这个味道。
4: 对对对，也想念家乡，也想念这一碗干劲汤。
2: 十多年前，记忆中那碗外婆的干劲汤让原本在外做生意的赵伟成决定回到家乡。他和村民一起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武陵山区种植出来的绿茶，当地称为清茶，茶汤清澈，口感清新，市场上卖得不错。其中品质最好的春茶可以卖到5000元一斤。为了保证清茶品质，苗寨人向来只采春茶，其余季节并不采摘。
5: 夏秋对头，它也会产茶，它也会采茶。我们好像都夏秋茶都一直没利用过，
0: 就直接扔在山上吗？还是也要采下来啊？
5: 不采啊，就是它就在茶树上长起，长老了哈，它都不用了，它有它都浪费了那一截。为了提高那个产值，一直我们在想啊，把它又啷个要把它那个夏秋茶利用起来吗？
2: 打开山门的苗寨，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有着火炉之称的重庆夏季十分炎热，深山中的天池苗寨就成为了城里人纳凉避暑的好去处。看到漫山遍野的茶园，许多游客都提出想要体验一下采茶做茶。本来就想把夏秋茶利用起来的赵伟成动了心思，却没想到第一次把游客带进茶山就遭到茶农的反对。
5: 你说这个的事情呢，我的心头比较激动。已经他在山上了，我们都开始采去了，他们看到去了，问我们都是在问我们。我也跟他说是搞天然那个我们自己的茶，他都反正一句话都说你要砸我武陵清茶的牌子，你都是为了想多赚两分钱的，是临时性的赚了，短时间的赚了，但是你把牌子把武陵清茶的牌子砸了，咋个办呢？你不是我们后头也 没得饭吃啊，村民马上又打电话，当时那些村民每要到20分钟

0: 还有的开车、摩托车、跑车都上来了，那个乱了去，真不整理多。
1: 村民激烈的反应让赵伟成一时也不知所措。经过一番沟通，他才了解，原来村民担心他售卖夏秋季的茶叶品质不好，会砸了清茶的牌子。赵伟成理解村民的担忧。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树，苗寨所在的后坪乡就有8000多亩茶园，每年产值达到600多万元。茶山上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村民的心，新奇才能事成。赵伟成下山后喊来了寨里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
0: 我说我们不是为了砸乌龙清茶那个牌子，我们是为了把游客引进来，他来体验一下，但是我们的茶煮出来不卖。当时村民一致的意见哈，那个寨民都说，只要你不卖那个茶还是可以，你们试一下。最终哈，他们让来不嘛，说不定下来了。
1: 意见统一了，行动起来就顺畅了。出乎村民意料的是，原本只是开放茶田让游客采摘的小小举动，却引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0: 来的人也多了噻，他那些人嘛，他体验了过后，他有点儿住宿要吃饭了嘛，灾民，他住宿费他也收到去了，他饭钱也收到去了。
2: 其实就是一点点改变哈，增加一个项目，但是对于村民们来讲，慢慢的就会有这种一整个链条的改变。
0: 村民和灾民都参与进来了，所以他也冬天他也能找钱了。夏天也能找钱，秋天也能找钱。
1: 旅游项目的增加不仅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更拉长了游客停留在苗寨的时间。当一日游变成深度游，民宿、餐饮、购物、娱乐都被带动起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的天池苗寨已经打造成集茶文旅融合发展的茶旅小镇。来到苗寨的游客既可以到茶山上观赏茶园风光、采茶制茶，又可以在茶山下体验苗茶文化，品尝茶叶制作的美食。飘散四季的茶香让生活更美，让笑容更甜。
2: 从一季卖茶到四季赏景，从单一产业到农旅融合，村寨的发展思路在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之改变。现在村民们谈论的不只是收入和分红，还有产业和振兴。他们打开思路，让老手艺焕发出新活力，把手里的旅游饭端得更稳当、更长远。
1: 过去每月逢七的日子是天池苗寨的赶场日，村民们都会聚拢到苗寨中心的小广场，摆个摊位招揽生意。如今随着旅游的发展，赶场已经升级成常态化的旅游文创集市。琳琅满目的山货特产，做工精美的苗族手工艺品，让游客爱不释手，赞叹不已。
3: 这是茶叶罐吧？这都是茶叶罐，
4: 都茶叶品好了。
1: 热闹的集市中，冉茂云的苗族木器手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历史上，由于大山阻隔，生产生活用品难以运进苗寨，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动手制作，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苗族木器制作工艺。最近又有客户向他预定了100件茶叶包装盒，要求必须要有鲜明的苗族文化特色。原本高兴的事儿，冉茂云却犯了难。制作木器自己当然没问题，可是怎么样才能体现丰富多彩的苗乡文化呢？这一天，冉茂云带着自己的设计图纸找到了寨子里的几位手艺人。
5: 前次有个游客在我订了个木器，他要求啊，要有一个苗族文化的展示。
6: 我可以那个啥苗绣，绣个袋子儿，
7: 穿点花儿在那个上弄，
5: 那都完全可以，那就是一个好事噻。
1: 经过商议，一个成熟的方案出炉了，大家分头行动起

苗家绣娘一针一线绣出了寓意吉祥的图案，竹编师傅抛竹取丝，编织出礼盒提手，冉茂云在茶叶盒上雕刻出苗家传统的图腾纹路，古老的苗家手工艺相互映衬交融，焕发出新的光彩。人们打开了山门唱山歌，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出自己的风采。这座云上的苗寨，把众人的力量凝成新时代开拓发展的锐气，他们拉开巨石，推开大山，创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2: 再建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你有串一串，你领父，我一个当院，就这么几个人啊？耶嘿！为敌人！为敌人！你。 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
5: 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他们是农民。 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5: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
8: 坚持住，没有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5: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当了一辈子。

0: 栗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5: 妹妹，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6: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7: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8: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9: 都要演，
10: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3: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周三，农历4月11，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多部委解读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我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如何处罚，一起来了解。造场景分赛道，山东以差异化产品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境外参会代表超80%。山东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抢农时占三下，凝心聚力保丰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重庆的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的中部、福建的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明天降雨主要是分布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江南等地。雨带南下之后啊，我国华南的高温范围呢也会逐步的缩减，预计像是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大范围的高温温热天气未来将会持续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一起来关注一下16市具体

0: 体的天气预报。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聊城多云，19到27度。泰安多云转晴，17到27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7度。

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19到27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26度，日照阴转晴，17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23度，烟台小雨转晴，17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17到21度，潍坊小雨转晴，17到24度，淄博阴转晴，17到25度，滨州多云转晴，17到26度，东营阴转晴，18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供给，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证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模式。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钜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钜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

0: 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作为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山东正用差异化产品打开新增长空间，推动高质量供给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
2: 在临沂有一家工厂，它生产的收音机你不能用，因为它比你的人还高。它生产的相机你不能用，因为你根本拎不动。就是这些你用不上的巨型复古道具，去年一年卖出了3000万，客户遍布全球。
3: 这家企业做的是把收音机、电视机等特色物件等比例放大，变成景区里的复古售卖亭、打卡装置和移动餐车。它不是卖能用的电器，而是卖能拍照的场景。产品一推出，景区商业体的订单就来了。
4: 我们本身就是深扎于这个文旅行业，这一款的话是长10米的，基本上会6万多，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现在的新品有40多种了。
3: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把握发展契机。当地从会展经济到产业配套，主动帮这家企业对接资源。
5: 我们帮他们争取到了广交会的6个展位，首次亮相就接到了3个国家的一项订单。依托临沂小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帮他们对接了7家的本地供应商，配套率已经超过了90%。全环节帮企业降低成本，
3: 企业有了开拓新市场的底气。瞄准国内外露营经济催生的新消费场景，他们顺势推出了太空舱，一种可移动的装配式住宿单元，主要应用于露营基地和景区民宿。
4: 已经有11个总代的国家，我每一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1-2波国外的客户都会来工厂实地去考察。今年订单要更加的多，40%左右。
3: 用新供给拉动新消费，可以靠造场景打开市场，也可以用分赛道抓住机遇。当前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山东接连出台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宁津作为中国实木家具之乡，聚集了5300多家市场主体，当地企业嗅到机遇，开始从普通家具向适老化转型。
6: 我选的这款护理床啊，没有明显的棱角，老人用起来啊会更舒适，也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再加上政府30%的补贴啊，整体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000多块钱。
3: 商志伟买的这张床来自当地一家老牌家具企业，这家企业以前主要做传统实木家具，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转型适老化赛道后，发现老年人的需求普通家具难以满足，于是他们针对性的做了改进。
7: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改了圆角工艺，像座椅跟扶手呢全部加装了防滑和助力设施。我们一共有50余项专利，全部围绕着安全、省力2个核心。
3: 今年一季度，邦杰的营业额就超过了2000万元，同比增长6%。为帮助更多企业转型，宁津县设立产业发展资金，规划建设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为适老化家具产业搭建起全链条支撑平台。
8: 全县家具企业已经有300多家转型了适老化家具，年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正在拉动一个100亿级的新消费市场。
3: 这个月，山东又出台消费品新政，明确要围绕适老产品、智能家居等新消费趋势，培育消费名品。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30个以上中国消费名品，300个以上省级消费名品，新增200项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1: 从黄海之滨到全球市场，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正成为观察中国高

0: 水平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峰会相关情况。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峰会延续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核心主题，并进一步聚焦携手155向新向未来。目前已有435位企业嘉宾确认参会，其中境外跨国公司代表355人，占比超80%。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
2: 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1: 峰会平行论坛涵盖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四大类23场活动，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占比近半，实现了峰会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的精准匹配。
3: 重点突出新和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新赛道，设置专长对接活动，围绕山东优势产业举办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跨国合作论坛、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等精准对接活动，努力实现外资规模和质量的双提升。
1: 本届峰会将聚焦德国、韩国、东盟和全球南方国家跨国公司，设置圆桌论坛，在深化传统市场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布局。
4: 截止目前，共有236个世界500强企业在山东投资落地了947个外资项目。本届峰会将首次举办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聚焦推动跨国公司与央国企深度股权合作、投资并购等，精准匹配融资合作需求。
1: 峰会已连续六年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系列报告，今年将围绕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为“十五五”时期跨国公司更好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5: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从市场加制造升级为全方位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发展、多维共赢、携手出海的合作新格局，鼓励跨国公司充分把握中国红利，与中国伙伴共同探索合作新路径、新模式。
1: 峰会举办地青岛还将举办国际合伙人对话会、山东港口全球供应链大会、中国康湾对接会等特色活动。
6: 我们将以此次峰会为纽带，把城市发展战略转化为跨国公司可参与、可深耕的合作机遇，诚邀全球跨国公司走进青岛，共享发展机遇。
0: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昨天开幕，来自44个国家及国内15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嘉宾相聚齐鲁，共商合作，共创未来。坚持经济外事鲜明导向，山东深化拓展与中东欧国家国际友城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
7: 塞尔维亚政府与山东高速集团签约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是大会发布的成果之一，合同总额超过13亿欧元。大会特别邀请外籍员工姚万娜走上主舞台，讲述这段山东企业以务实行动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8: 塞尔维亚总统说了，那个快速路就是一个未来之路，带来一些新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就业机会，一些新的投资合作的机会。
7: 围绕项目互惠、贸易互通、产业链互补，国内外的100余家新能源、数字经济、医疗康养等领域企业参加对接洽谈会。为提高对接效率和合作成效，大会上设置了国别营商环境解读、合作意向发布等环节。
9: 这次来，我们和济南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额尔浑省有2个大的畜牧基地，可以引进山东高端农业装备， 另外像高校特别双方共建实验室方面合作机遇非常多。
10: 我们从2.3万公里外的智利南部而来，带了11位

0: 当地的企业家，希望能够学习到山东更多的关于农业、城市建设、科学技术领域的先进经验，促进合作。
1: 不仅联动企业，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交通学院等高校也深度参与，推动中国山东中东欧国家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心、中国希腊智慧绿色农业联合实验室等落地，全省协同搭建起丰富多样的长效合作平台。
2: 目前成员单位增加至77个，覆盖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中东欧地区10个国家。那么这些在产学研方面搭建的桥梁，将直接推动农业技术、装备和农资产品的跨境推广。
1: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有成好品展示、特色农机展，进一步深化与中东欧国家在农业、科技、产业、人才等领域的全链条合作。依托此次活动，山东省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希腊爱奥尼亚省、多哥滨海大区、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目前国际朋友圈达到93对友好省州、681对友好城市，覆盖109个国家。
3: 早安山东，每天半年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山东省气象台昨天16时发布陆地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泰安、济宁、枣庄和烟台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面对近期大范围降雨天气与即将到来的三夏生产高峰，山东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精准施策，凝心聚力保丰收。
4: 眼下正值小麦籽粒灌浆的关键时期，持续阴雨给夏粮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德州市宁津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苗情伤情，因地制宜指导农户做好后期管理。
5: 农技专家来到我们村，手把手地教我们疏通沟渠，还讲解了当伏麦田不能盲目困伏、及时喷施叶苗肥等管理技巧。有了专家的指导，我们心里啊踏实多了。
4: 农技人员表示，本次降雨虽然补充了土壤伤情，但持续高湿天气容易诱发赤霉病、蚊枯病，加剧根系早衰和麦穗倒伏风险，需科学应对，精准施策。
6: 雨过天晴以后要打一遍杀菌剂，同时补充叶面肥。如果田间有积水的或者有倒伏的地块，千万不要到地里去捆绑或者人工扶正，否则会造成机械损伤。
4: 眼下小麦收割即将全面展开，农机是夏收的主力军。枣庄市的农机技术人员早早行动，组建服务队上门为农机把脉问诊。与此同时，当地做好农机补贴、跨区作业服务，让机手们省心又安心。
7: 今年又买了一部新机子，还是新机子用的比较省心。我通过国家的补贴，今年买这部机子省了40400。
4: 不止国补能省钱，机手凭借行驶证还能申领农机跨区作业证。机手凭借此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高速免费通行。为了简化办理流程，枣庄市薛城区农机部门见缝插针，为机手们创造便利。
8: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发放了116张农机跨区作业证。这为了方便机手，我们70%的农机跨区作业证呢，是通过农机年检技术下乡的机会现场发放的。
4: 肥城市60.2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连日来，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组织技术力量下沉一线，深入各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检修。
9: 所有的小麦收割机、播种机已基本检修完毕，随时准备投入三夏作业。我们合作社共计610亩地，一天的时间都能全部收割完毕。
4: 肥城市构建市镇村三级农机服务保障体系，整合61家维修网点、56家农机合作社骨干力量，组建专业抢收突击队，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高效开展。
10: 目前全市已检修各类大中型拖拉机、小麦两个收割机、一吨播种机、1700台套、其余动力装备4000余台套，开展操作技能和维修保养培训1000余人次，确保关键时刻维修队伍拉得出用得上。
3: 昨天，吉枣高铁项目跨线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两条高压电力线路迁改工程顺利完工，并成功送电。
11: 原有220千伏红曲线、110千伏曲梦线，由于架空高度不足，与吉枣高铁跨眼石铁路特

0: 特大桥施工冲突，线路迁改势在必行。
1: 新立铁塔是13基，拆除铁塔是15基。本次新建线路是2.89公里，拆除线路是2.58。线路平移是800米左右，然后整个线路抬高了是接近20米。
0: 这次迁改施工工况复杂，管控难度极高，两条待迁改线路同时跨越京沪高铁、偃师铁路、偃南联络线三条重要运营铁路及327国道，受铁路施工天窗点、电网停电窗口期等多重严苛条件限制，全部迁改作业必须在7天完成。为确保安全，项目部提前部署搭设了超10万立方米的跨越架，并于20号夜间完成了京沪高铁接触网上方的防护网搭设工作。
1: 绝缘封网呢是采用迪尼玛绳套用那个绝缘套杆，在铁路上方进行一个绝缘封网。这个封网的目的主要就是保证我们在电力线路架设的时候不影响我们铁路设备，保证我们铁路设备的一个正常运营。
0: 接下来的几天里，项目部投入300多名专业作业人员，在铁路天窗点和批准的极有限的作业时间内，不分昼夜连续施工，最大限度加快施工进度，压缩工期，提升施工质效。
1: 我们进行了一个设计方案一个调整，把原来的两条线路我们改成了铜塔架设跨越我们的一个京沪高铁，这样就减少了我们一个铁塔的一个占地，减少施工的一个程序。
2: 近日，在快8256次列车运行途中，一名旅客手机不慎被盗。青岛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接警后，快速处置，细致排查，短时间内追回了被盗手机，及时为旅客挽回了财产损失。
3: 我是本次列车乘警啊，我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您是哪一站上的是吧？上车睡着了还是怎么着了？
4: 都睡着了。
5: 我现场走访周围群众，并对失主身旁的旅客逐一询问，初期无人主动承认拿取了手机，经查失主手机放置于靠窗位置，附近仅有两名女性旅客，对二人开展询问排查，二人均表示未曾见过遗失手机，周边旅客走访排查亦未取得有效的线索。
2: 常规排查陷入僵局后，民警立即调取车厢公共区域监控视频，逐帧细致研判分析，精准锁定失主座位对面旅客梁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随后，民警对嫌疑人梁某开展针对性询问核查，在清晰的视频证据面前，梁某无法抵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盗窃违法行为。
5: 经过工作，嫌疑人梁某如实交代，其私自拿走旅客手机。事后心生敬畏，将手机丢弃在车厢一端门缝位置，在下一站列车停靠站台时，我与工作人员开启车门，在指定位置找回被盗手机，依法将该嫌疑人控制并移交枣庄西站派出所进行进一步处理。
2: 目前梁某因盗窃他人财物已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举行，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及7家企业签约，将在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79个，多年来学校紧扣行业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累计向社会输送50余万优秀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5月25号，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山东广电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在济南举行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签约揭牌仪式。仪式上，双方签署共建协议。本次合作以思政实践教学大模型为技术支撑，将数字视觉、AI 交互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数字化的创新式思政教育，推动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创新深度融合，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6年全国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在威海启动，与会人员共同观看爱路同行、爱路护路宣传片和守望平安、以案说法警示教育片，实地观摩基层爱路护路工作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宣教活动期间，各地还将开展倡议宣讲、以案示法进学校、进村居等活动，普及铁路安全知识。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王宇给大伙儿接着说。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

0: 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斯勒·谢卡尔西同一天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1: 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果断坚决地管控这一重要水道，维护其安全，并保护国际贸易和经济。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的解冻问题。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0: 2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就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曝光其团队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辩称，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相关事实。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对高市回避问题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并指出高市发言中存在的疑点。
2: 由于互联网上的交流信息过多，很难逐一核实，周刊文春报道的内容无法证实。
3: 所以你并不否认有过线上交流吗？据报道，首相秘书和涉事男子之间有67次交流，以及至少一次线上会面，证据也已提交。你是否确认过这些证据？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高市早苗一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山尾秀哉在质询过程中多次表达不满，并批评高市企图用不知道、不知情来回避质询。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早苗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0: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下午2点32分左右，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理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营运。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墨方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的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
4: 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所以他们问了我们，我们回复可以，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1: 辛鲍姆还说，墨方正与国际足联协调伊朗队驻墨期间的具体安排。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由于获取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了伊朗方面所提申请，同意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国际足联25号发布各参赛队驻地信息，伊朗队驻地已显示为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0: 各位观众，明天见。
7: 各位，明天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 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 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 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 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

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青红椒丝。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来啊，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0: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2: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啊，工作人员，上硬货。
0: 呦呦呦呦呦，
1: 上硬货，
0: 哎，有别人来呢。
2: 你看，
1: 上硬货，
2: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1: 得
2: 啊。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
1: 什么呀什么呀，还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0: 哎，还标着数字呢。
1: 是啊，这什么？
0: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啊，这就是你说那个硬通货？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什么叫硬通货？
1: 健康，
2: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
1: 嗯，
2: 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0: 啊，这是益生菌呐。
2: 对，而且这三款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给长长眼睛。
1: 原来是益生菌呢，难怪你说是肠道里的大钻石。
2: 对，
1: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这是让我盲选吗？
2: 还得是您的阮老师，您太懂我们了。您看哈，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有不少益生菌的那个广告。广告嘛，都说自己家的好，
1: 没错。
2: 所以咱普通的老百姓，你看一没仪器，二没实验室哈，咱哪儿分得清楚说哪个好点哪个差点啊？
1: 那倒是。
2: 所以大家呢就一商量哈，就推举我啊，推举我当代表，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我们的阮老师来给我们把把关
1: 啊，
2: 看看到底哪一款呢，它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要是不够好，咱们很多人说了，那我们就不吃了，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要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遇到更好的

0: 大家呢再换。
1: 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0: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啊、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啊，
0: 那不写一号的那个
1: 一号、
2: 这个、
1: 那边那个
0: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
1: 啊啊，
0: 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
1: 嗯嗯，
0: 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1: 嗯，一号的，嗯，
0: 8000亿 CFU 的活性，
1: 八千亿，
0: 嗯，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
1: 嗯、
0: 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
1: 嗯，
0: 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
1: 嗯，
0: 哎，张大爷棋下的特别好。
1: 嗯，
0: 他托我带来的。
1: 嗯，
0: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
2: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
1: 嗯，
2: 这是不是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1: 嗯嗯，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0: 对，
1: 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咱们胃啊的胃酸呐、啊，这胆汁啊的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到达肠道里，那都死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啊？但挑益生菌的学问。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再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
2: 啊，在家就能测、啊，
1: 就能测。
2: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
1: 啊，
2: 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0: 对呀、
2: 啊，
1: 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
2: 啊？
1: 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2: 啊这个
1: 啊，这是知道什么吗？看看
2: 白醋
1: 啊，白醋，啊、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2: 三个杯子 啊
0: 那边有，
2: 来喽
1: 啊，
0: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1: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我考你们俩一下
2: 啊，
1: 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嗯、
2: 考你呢。
0: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常的范围通常在0.9到1.8吧，就特别酸嘛。
1: 嗯，
0: 但是它会因为这个生理状态不同有所波动。
1: 嗯
0: 嗯，就是当这个食物进入到我们胃里头，胃酸呢它开始分泌这个帮助消化嘛。
1: 嗯，
0: 这时候 pH 的这个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之间。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1: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2: 没说错呀。
1: 啊，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
2: 嗯，
1: 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2: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1: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0: 哦，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0: 哎，这太实在了，这个
1: 是吧？
0: 对，
1: 刚才
2: 啊，
1: 这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2: 倒三分之一
1: 啊！
2: 好嘞，
1: 先把这活干了。
2: 嗯，这活好干。哎呀，
0: 得倒一样多啊！
1: 好了，
2: 这些行了吧？
1: 行了，
2: 来，
1: 好。
2: 哎，差不多。
0: 呀，你这个
1: 再来一
0: 个，多不多？
2: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1: 行，行了，
0: 好像还
1: 差，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
1: 你把这三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

0: 你带来的
1: 不是特别清晰。
0: 二号、三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2: 它有什么变化呀？
3: 阮老师，快看，这个二号，二号这个牌子的，倒计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2: 沉底了，
0: 沉底了，
3: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二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阮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2: 那就说这个不行。
0: 那就是不行。
2: 那它旁边的这个一号哈，
0: 一号你看看，
2: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0: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2: 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0: 它溶解
2: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3: 这个还不如二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2: 对啊，
3: 来，咱快看三号呢。
0: 三号，
3: 哎，看看这三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阮老师，
0: 是啊，
3: 低头能看清吗？
2: 能。对，
3: 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0: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三个杯子里的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得，你看都溶解掉了。
2: 对，
3: 那包埋技术不就是那字面的意思吗？把这东西严严实实的包在里面。
0: 是啊，是字面意思啊。那包埋技术就像是给那个益生菌穿了一层防弹衣，防护那个服，什么盔甲，它耐胃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3: 阮老师，我老妈最近总说那个肚子胀啊，拉不出来，试了好几种益生菌都没见好啊。立冬，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2: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3: 也是啊。
0: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2: 是，我记得就是一号那款益生菌哈，它有是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0: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儒雅种，它有编号 BL-99 啊，它是肠道的维稳大将军。它能稳住肠道的大环境，不让肠道闹脾气。第二个你要看一看有没有鼠李糖乳酪杆菌，它有个编号 MP108， 它是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国家批准有这种编号的，就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它特别的温和，负责帮咱们把好肠道的第一关。那这样的菌呢，全家老少都能放心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富干酪乳酪杆菌，它的编号是 ET-22。这种菌呢，它是消化提速官，当你吃多了，你经常干这事儿，你吃腻了你吃它，它帮你分解，你肚子呢就不胀了，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3: 这个好，
0: 这好完你再接着吃，是不是？不跟你说了。第四个，富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MP137， 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它是内在修护师，它能默默养护我们的肠道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一个

0: 长期调理的一个好手。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五大的是专利菌株，有维稳的，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2: 这五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五大双歧杆菌呢？那一般都是哪五个？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 和这个 CP-9 以外，一般呢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点水分，让我们的排便呢更顺畅，让这个老人的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同时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 BLI-02， 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CCFM-1025， 它更厉害哦，它能通过调节肠脑轴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能舒缓我们的情绪，比方说压力大呀，睡不着啊，容易烦躁啊，就它都能帮上忙。
2: 这么厉害
0: 啊！其实啊，这个想省心呐、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2: 快说说什么方法？
0: 看来头啊！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国家允许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压根没有几株，就他们厂家独占两株，是双冠王。淮安的一个超级工厂，是国内先进的益生菌的生产基地，
2: 那咱们老百姓吃着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1: 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2: 说实话啊，今天还是要感谢立冬啊，带着这三款的益生菌，虽然不是让我们直接照着买哪个吧，但这一对比啊，跟照镜子似的，一下子就把我以前踩过的坑照得明明白白。
1: 是
2: 我以前买那个益生菌呢，要不就看广告啊，要不就听推销，这稀里糊涂的花了不少冤枉钱呢，
1: 还是不懂。
2: 哎呀，今天阮老师这一番话，又是实验，又是菌株，又是看厂家的，哎呀，我这心里终于是有数了，敞亮了，
0: 敞亮了。
1: 对，所以我们的微友哈，夏季安好，电视机前的张大爷、李阿姨，还有我们数以万计的奶粉朋友们，这回大家都知道了吧？以后啊，咱再买这益生菌，我们这心里头呢，就有了一杆秤了。第一呢，看活性，20000亿它是门槛。第二呢，咱们得看菌株，它得有这个身份证啊。第三呢，咱看那包埋，它得扛得住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胃酸。
2: 对，照这几个标准呢去挑的话，那准挑不错。那不求最贵，但求最对。我们的老百姓啊，挣钱的不容易啊，每分钱呢都得花在刀刃上。要买呢，咱就买那种真正的能活着到咱们的肠道，真正它管用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安之若素他发的。
3: 阮老师，我今年62岁，这两年呢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别人着凉顶多打喷嚏，我一着凉就发烧，一烧就5-6天，浑身发软，走路没劲儿，说话都累，整天懒洋洋的，饭也吃不香，去医院查也查不出大毛病，大夫说就是免疫力太差，看你讲肠道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我就想问一问，我这种情况吃益生菌有用吗？
0: 这位女士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个情况，您吃益生菌呢不光是有用啊，而且是好处非常多。因为我们人体啊 有 70% 到 80% 的免疫力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所以您可以把肠道

0: 想象成一道免疫防线，这有益菌多了，坏菌呢它就少，那么这道防线呢它就牢固。那有益菌它要是少了，这个坏菌它多了呢，您稍微着点凉吹点风，这病毒啊趁虚而入，那简单的就不是发烧的事儿了，有可能还得到医院里住两天，您说对不对？所以您提到的一烧五六天呢，咱年纪大了，五六天谁撑得住啊？其实呢，这个就是肠道菌群跟它失衡有关。这坏菌多了，会让我们的身体呢过度出现反应，普通的着凉也容易引发持续的发烧，再加上你说吃东西吃不香，消化吸收也不好，营养又跟不上，自然你这个人就觉得发软啊，这茶不思饭不香的。那你补充点优质的益生菌，就是给您的肠道补充精兵强将，加固您的免疫防线。您坚持补充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哟，最近两天想出去转转了，有精神头了。
1: 是，
0: 这跳广场舞的姐妹们今天出来没出来呀？我跟着后边也动两下子，对不对？而且您会发现哟，今天气温比昨天低了3度，我好像没打喷嚏也不会发烧了。
1: 是，但像这位有这种情况，平时选这个益生菌是不是也得有讲究啊？
0: 那当然了，选益生菌呢要看准几个硬指标。头一个你得看这个活菌数，益生菌它得有足够的兵力才能在咱们的肠道站稳脚跟。那第二个呢，要看它的包埋技术，它要能扛过胃酸胆汁儿，活着到咱们肠道。第三个要看什么呢？咱要看这个菌株，要有身份证这个菌株。那么这种的益生菌你用了，那才有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效果什么？效果必须要有科学的支撑啊，对不对？哎，还有一个就是第四了。第四我们要看什么？看益生元，大家想怎么用益生元了呢？哎，得有足够的粮食，益生元是益生菌的粮食，你得有足够的粮食才能让这个活菌吃得饱饱的，有活力的去干活。那当然如果说咱们要是能选择大品牌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呢，这个调理身体呢它不能求急，但是只要方向对了，咱们坚持一段时间就能看到变化。好了，时间关系，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快乐大姐，她说她的这个肠道啊简直就是玻璃做的，脆弱的很呐。平时吃油了吃肉了立马就得往厕所跑。出门去办事儿，事儿还没办呢，得先找厕所，那是一个急呀，那是一个尴尬呀。有的时候他说这个肚子哈还拧着疼，也去网上还有超市啊看过那个益生菌，就那种活性2万以上的，他好是好啊，偶尔你说咬牙能买，那长期吃呢真是吃不消，
1: 贵呀。
2: 所以就想问一问阮老师，有没有什么不花钱的适合自己的小妙招吗？
0: 不花钱呢，小妙招有是有，但是还是得稍微花一点点的钱啊。我告诉你啊，您记住啊，一粥一穴四个字，粥 你得花点钱吧，买点米吧，对不对？哎，一粥一穴，小米山药粥。小米我跟您讲它是养胃的，山药呢你别看就菜场的山药，它能修复咱们黏膜呀。您要是每天早晚那喝那么一碗，温温热热的喝下去，我告诉你比有些药片子都养人。那一穴是哪个穴呢？就是足三里。你知道了是吧？啊，足三里呢它在咱们膝盖外侧往下四个手指头宽的地方。您每天看我们的时候啊，你说看到他们三个了，这三里足三里
2: 揉一揉，
0: 对，一边看我们一边大拇指揉，两个手还两只腿你各揉个几分钟啊，你感觉到酸酸胀胀的这就对了。这个是我们中医的长寿穴，专门调理肠胃补中医。

0: 气的。那这位杯友，您先试试我这两个花一点点钱的方法，但是得坚持哦。
1: 对，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杯友发来的留言。